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1: 这里是 FM 八八点七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因
3: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4: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5: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1: 滨西北，三江并流之秘境，美丽而神秘的独龙江河谷中，云雾缭绕，森林静谧，滇金丝猴穿行出没，山重水复，积雪冰封，让这里成为最神秘、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方。北京时间8: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

0: 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 7。
1: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91.8、FM 97、FM 88.7，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汪苏泷，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1: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0: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4: 牵肠又挂肚，比我更需要忍受孤独。不来不往，平时不问出处，笑一笑朋友，快乐会无数。喝完了这壶，让我们上路。
5: 嘿，兄弟！嘿，朋友！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战战贼，战战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战战贼，战战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战战贼，战战贼。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下看。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91.8 FM 97 FM 88.7，距离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0: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0: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团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

0: 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
3: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4: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5: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地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1: 原样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91.8、FM 97、FM 88.7，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0: 这个药还挺好，也不刺激胃哈。他说不刺激胃，你行你都买去吧，打电话，我儿子告诉他电话，他搁底下来。我说你买去吧，我说挺老挺广阔性子，你都买，买了吃，达到我这个素质，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哪不都好啊？
2: 啊，这就是你看我们，我说呢，这我们这些老朋友啊，一定要感谢大家。这我杨浩一个人在这讲课呀，虽然说每天呢几十万人在听。啊，也影响了很多人，但是呢，我说呢，真正的黄石养生院的发展壮大，我们这些用过药的老朋友的口碑的相传呢，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因为老百姓现在这个宣传多了以后啊，鱼龙混杂，有些老百姓觉得就是听杨浩老师讲的再好，也不敢下手啊，怕万一不好啊，怎么的。但是呢，我们身边只要有这个用过药的患者呢，确实用完了以后眼见为实嘛，哎，用的原来是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的。那很多偏瘫的患者现在都能走道了，有这一个患者呢，带动周围的可能十个人、一百个人就开始用黄石膏方了。所以说呀，我们啊跟这些老朋友呢相伴呢走了一年又一年的，我们希望啊我们这些老朋友啊口碑相传，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黄石养生院当中了。
0: 这个是就来说不行的，才有效果，这个药挺它就有效果。有结果，这个老百姓的就是有这个态度，不叫闹着买，怕买上了当。像我就出去，开汽车的这个司机，我在公路上碰上他这个缺水灌水去了，我告诉他，他告诉他爸爸也买了这个吃了，昨天给我打电话了，感谢我，他说、
1: 啊、
0: 这个药挺好，他爸爸吃了，现在原来吃饭都出透，不想吃，
1: 对，
0: 吃了两片不三片，现在吃饭吃俩馒头了，他说多好啊，我爸爸这也好，我开车在外边也松心，我爸爸在外边开车多好啊，他没病。要有病我也开不了了，我就伺候在家。
1: 对，
0: 我说太对了，我说你这孩子太孝顺了啊，我都带跟听你们说这个，叫你爸爸吃吧，你爸爸吃完你妈叫他再吃点，他没病没灾的，你多松心呐，你开车让、
1: 哎、
0: 你们拉活来，你多松心呐。
2: 老年人健健康康的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呐。
0: 对，他来电话专门感谢我，我说不用感谢，你这、
1: 啊、
0: 我家现在政策好，杨浩老师说的也好，我传递一个做一家善事儿。这最好了，
2: 行善积德的事情，这是对于每个老百姓来讲、
0: 啊、
2: 我们这些老朋友啊，我说你们这是行善呐、啊
0: 哎、
2: 自己呢这得过病招过罪，通过黄石膏方好了以后的话呢，想帮助更多的人，咱们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就图为身边的人让他们更好一些嘛。
0: 对，就是这样嘛，老了这你还干什么呀，
1: 对，
0: 比如说在说岁数大了总不成就不会干退休了都，就是你身体好，干点好事，喝习了高兴啊，
2: 哎，
0: 干好事不省阳气了吗，对不对、
2: 啊、一人玫瑰手有余香
0: 啊
2: 只要呢身边的人呢通过自己介绍用黄石膏方康复起来了，自己呀、啊、心情那个高兴那个美呀、啊
0: 哎、
2: 其实呢这是跟我们做医生是一个道理，你说医生一天像我这个每天给大家讲课帮助那么多的病人，感谢用不着，你们能给我来个电话，你们病情康复了给我来个电话，我比吃了蜜都甜呐。
0: 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个道理嘛，你说那个要不有时候我给他们一说在一块坐着说聊天说话，老头们有就是搞不通，有就是搞不通，我就搞不通是别用，我跟你说的那个一样，你愿意相信你就买，不相信我别穿，就不大强逼着你，你买与不买跟我没关系，
1: 哎，
0: 我也不跟人有关系的，是不是、啊、
2: 你买你不买跟我这儿都一点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0: 哎、
2: 但是你健康了是你受益了、哎，你最多呢你给我打一电话感谢我一句话，我有什么我能落着什么，我唯一就是你我通过我介绍以后你健康了以后啊，我落着一个我替你高兴而已嘛。
0: 对，一块儿出去遛弯多好啊，现在这说实话啊，好钱儿，农村这晒的照太阳多好啊，现在啊，
1: 对
0: 啊，我说你们你不买我也不管，你买不买对你有关系，现在我吃能吃能喝能睡，睡觉没事，我都快接到75了，快80了认了，我什么都干。地水是干
2: 一
0: 事儿，我都一点不翻出。
2: 老爷子这个，哎，老爷子就你老爷子现在这个这份善心呐、啊，包括你的义举呀、啊，包括对健康方面的重视程度，老爷子照着目前这个情况，咱们健康长寿奔百年那是个小目标，我们也希望啊，这就我们希望啊，黄石养生院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同志能够健健康康的，别给孩子添麻烦，别给老伴添罗乱。共同奔100岁去，
0: 对，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哎，要说有的时候，现在我还听着你的广播了，开着下子了
2: 啊，
0: 我有事一到点，我赶紧的提前的开开，我听杨浩，一天不行，我都觉得别扭。
2: 那么多的老朋友，虽然说没有见过面，但是咱们神交已久了，你想4-5年的时间了，
0: 挺好，
2: 非常好，老爷子这。

0: 这么一大家子人多好啊。
1: 对，
0: 多保重老老哥哥，咱们有机会下次再聊。
1: 哎、好，谢谢杨浩老师啊，谢谢啊，
0: 回见回见。
1: 哎，回见回见回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享受优质生活。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我是新朋友啊。
0: 嗯。
3: 啊，我今跟你讲讲我的病情好。
0: 哎，您请讲。
3: 啊。我也是脑出血后遗症，
0: 嗯，
3: 半边身子麻，
0: 嗯，
3: 心脏呢还不好，
0: 嗯，
3: 有点早搏，
0: 嗯，
3: 心里不齐，
0: 嗯，
3: 就是失眠，
0: 嗯，
3: 因为那个眼皮呀、啊，撩不起来，
0: 感觉眼皮发沉，老想闭着眼睛是吧？
3: 啊，他是老闭了不起来，吹沉了。
0: 嗯嗯，
3: 还有点眼底出血。
0: 嗯
3: 嗯，我都这些个毛病。
0: 嗯
3: 嗯，我
0: 今年多大岁数啊？脑出血以后那个走路怎么样？
3: 走路可以走，不用拄拐棍都可以走。
0: 嗯，
3: 都是麻呀。
0: 啊，感觉那麻。
3: 都是这一半的身子麻的不叫事儿。
0: 嗯。
3: 慢慢走可以走。
0: 嗯嗯。
3: 嗯。就是眼皮也撩不动，睡觉、
0: 眼皮抬不动的话呢，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是脾虚的非常厉害了。因此呢，很多人呢眼皮感觉发沉，老想闭着眼睛，再加上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啊。
3: 不是后遗症啊，不是脑出血后遗症啊，这眼皮啊。
0: 眼皮子现在两只眼睛，自打得了以后，你有这个毛病呢，还是说后来？
3: 对，打得了病，
0: 得了病以后的话呢，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那个脾虚了以后呢。导致的这个肌肉功能减退了以后导致的，还有一个就是脑出血后遗症呢，导致呢这个控制它的神经出了问题了，出现眼睑下垂的。
3: 啊，
0: 这个多方面的原因的啊。你要是说脑出血以后突然有这个，那就跟后遗症有关系。
3: 啊，
0: 你那个早搏那个情况的话呢，血不养心，心神散乱了。因此，像这种情况的患者用膏方的，这点后遗症轻微的半身麻木啊，眼皮子下垂呀、
3: 啊，
0: 失眠呐、啊，早搏呀，这个应该能够恢复过来的。
3: 还有那个眼底出血呢。
0: 嗯嗯，
3: 眼底出血眼呢看不清。
0: 眼底出血呢，脑出血主要呢在寓意文化当中认为这叫脾不统血嘛。脾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运行的，你脾虚了以后呢不能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走了，最终呢溢于脉外呢，就出现眼底出血和脑出血。
3: 哦哦，
0: 用黄方有12味药材健脾的，脾能统血了，就再不用担心呢出现眼底出血和脑出血的问题了。
3: 嗯，还有嘛，我用那个嘛嘛，有药引子吗？
0: 暂时不用，你刚用药的患者呢，先用温开水送下。
3: 哦，用温开水送下，送多少？一回吃多少克的？
0: 每次先用5克，吃一个礼拜。
3: 哦。
0: 嗯。
3: 这叫温开水，用多少温开水？用半。
0: 半杯温开水就可以了，早晚各5克的膏方送下，吃上一个礼拜，然后呢给我们来电话。
3: 哦，
0: 好吧，
3: 行，谢谢、谢谢啊，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哎、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百年品质，百姓信赖。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杨浩老师你好。
0: 嗯，
4: 是黄氏膏方啊。啊，我喝了14片了，你知道吗？
0: 嗯，
4: 这14片我喝了以后啊，我觉得我的身体啊都使不完的劲儿。
0: 嗯，
4: 特别好啊。
0: 就是用黄氏膏方的用了以后呢，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精气神上来了。
4: 哎、
0: 嗯、
4: 哎，反正基本的身体啊，大部分嘛毛病没有了，就是这眼呢还有点看不见。凡是能学么东西，能看东西了，
0: 嗯，
4: 知道吗？
0: 嗯，
4: 眼呢，有的时候老这些日子光流眼泪，
0: 嗯，
4: 知道吗？
0: 嗯，
4: 您看看，这眼还得吃多日子，能
0: 用黄氏膏方，这个用黄氏膏方整体治了多久了？

0: 你说喝了14瓶了
1: 啊，14瓶要用下来以后呢，精神比原来好了。
0: 我精神没问题，身体啊，这身体各部位，原来我得过脑中风，
1: 嗯，
0: 这个脑中风啊，全是这个右胳膊跟右腿啊，基本差不多都恢复了，知道吗？
1: 啊，原来这个右胳膊右腿是什么？走道不利索呢，还是走不了呢？什么情况？
0: 走到花圈，腿走到花圈，再胳膊，连漱嘴的牙刷都拿不了，那阵儿，
1: 哎，
0: 知道吗？
1: 啊，那现在没问题了，
0: 完全恢复过来了。
1: 啊，咱们刷牙拿个牙刷呀，吃饭端碗拿筷都没问题了。
0: 哎，都没问题。我现在我吃的还多。
1: 对，
0: 知道吧？1天2顿，
1: 嗯，
0: 1天2顿呢，吃的倍儿多，
1: 嗯，
0: 哎，反正有到时候天天大便，有时候1天不行啊，这吃的少了可能。
1: 所以说，你看咱选对方的用好药，那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0: 哎，还真是的，还这黄石膏太棒了，养老，你了研究这东西太棒了。
1: 有很多人说得了这个脑梗以后，这个病治不好了，也很悲观呢。我说不是啊，其实我们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法，已经帮助很多人把这个后遗症调过来了。
0: 原来这个我这眼呐，
1: 嗯，
0: 基本就好，一点灵活性也没有了，也不想看不见。现在那眼，有时候啊，这眼呐，这。老学嘛东西，老想法看，知道吗？我总觉得眼里边的毛细血管有点痛了。
1: 对，现在的眼睛唯一的一个就是爱流眼泪。
0: 就有点是就早起来以后，反正我老洗这俩眼，你知道吗？
1: 不要老洗。
0: 嗯啊。
1: 不要老洗它。
0: 能啊。
1: 不老洗的话呢，它容易破坏它的里面那个内环境。
0: 哦，
1: 你感觉不舒服，你老拿水洗的话呢，它人家本身里面有一个内环境了，你老洗的把里面那个酸碱平衡破坏了以后呢，反而不好了。
0: 哦，
1: 你比如说肝哪的，
0: 不能洗它了，
1: 不要老洗啊。
0: 那嗨，我以为这洗还是好事儿了，
1: 不能老洗它，那人家自己眼睛里面有一道保护屏障，你老洗的反而那水哪能那么干净啊？那水里面那些东西进去反而就把那个人家那个里面那个平衡给人破坏掉了。
0: 嗯嗯，
1: 不要老洗它。
0: 我工作再喝一次，反正我这病啊。20-30年的眼病了，他妈的！
1: 20-30年，你不要这一段时间坚持1个月2个月不要洗它，你把黄石膏方连续按时按点的用上，应该呢能够那个眼睛都能够恢复过来。
0: 好嘞，行，谢谢杨老啊，杨老您注意身体啊。
1: 好，按时按点的用药，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0: 那个妈妈，杨老，您呢？给我那个谢谢那个郭老师。
1: 郭老师
0: 啊，那么给我来电话咋催着我，知道吗？
1: 我表扬他，放心吧，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
0: 表扬。表扬这郭老师吧，啊。
1: 好，
0: 嗯，
1: 你多保重，这老哥俩下次再聊。
0: 谢谢你啊，杨老啊，
1: 回见。
0: 太棒了，我再喝几个疗程啊。
1: 啊，一直把身体治好，调好了为止。
0: 好嘞，
1: 回见。
0: 谢谢，谢谢啊，回见，谢谢。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嘞。
1: 嗯，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1: 哎。
3: 我给我儿子打听啊。
1: 儿子怎么了？这是多大岁数？
3: 他现在63。
1: 你老人家多大岁数？
3: 我89了。
1: 哎呦，这老寿星啊，把60多岁的儿子了，他都有了孙子了，可能你还得操心他的健康。
3: 对。
1: 你看这人这一辈就是这样吗？
3: 就这样。
1: 他80岁的儿子也是自己的儿子。
3: 好。他那个眼睛啊。有点毛病。
1: 怎么不好？
3: 他那个眼睛不是吗，这个看啥模糊的。
1: 嗯，

0: 他那个眼睛叫啥？黄网什么病啊？病变，
1: 嗯、
0: 黄网病变呢、
1: 啊？啊，黄网病变。
0: 嗯，叫还叫什么？是什么那个那个？
1: 视神经萎缩。
0: 四个什么相弱呀、啊？
1: 嗯嗯。
0: 就这么两个病来医院看的。
1: 嗯。
0: 治不了，治完了还是那样，
1: 啊、
0: 看东西啊，模模糊的。
1: 对。
0: 嗯。
1: 看东西有重影没有？
0: 哎呀，那我还不知道，就是他我大夫说咋的，到医院说是咱们这个祖传的，俺们我和我老伴也没有那个。
1: 哎，他说考虑有家族遗传史，结果那老两口都没有这个毛病是吧？
0: 啊，没有没有没有。
1: 他这个得病的话，
0: 没有，我三个孩子的眼睛都是这样，那俩都能看着，看着就是往旁边看看不着，直看能看着。
1: 视野缺损了，就是往这个直着看行，这个没有视野就缺了一块。
0: 嗯，对对对，老二啊，他现在看着走道都费劲了，模了模糊的。
1: 啊，这种病它发展严重了以后，容易导致失明的。
0: 哎，对对对对，
1: 嗯，
0: 现在就和失明差不多，看东西近点行，远一点就看，一半米来的能模模糊看着，再远一点就不好看了。
1: 啊，那就等于是什么？等于这个他有光感，就是手这个有这个光感，但是呢看远就看不清楚了。
0: 对对对对。
1: 那好吧，三个孩子都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0: 那俩行，那俩看东西还行，看挺远，这个走道什么。
1: 他慢慢就发展的越来越重了。
0: 看不行。
1: 对。
0: 就这个不行，老二不行。
1: 这个、老二厉害是吧？
0: 哎，厉害。
1: 他这种情况啊，给他这个。当地现在有皇室膏方供应的，拿这个刚从清宫宴里面解禁这个药方的治一治。
0: 啊，
1: 因为这个中医理论认为呢，说眼睛上的病症的话呢，不管西医给它起好多名字，各种各样的眼病，其实中医来角度来讲呢，还是肝经上的病。
0: 哦，
1: 啊，目为肝之窍，眼睛是肝脏开窍的地方，眼底所有微循环的血液啊、气血的濡养呢，都是肝经这儿给的。
0: 王大夫，
1: 啥意思呢？
0: 王大夫，你待待叫我老伴儿听一听。
1: 嗯嗯。
2: 喂。
1: 哎，老人家。
2: 啊，杨老啊。
1: 哎。
2: 哎呀，我昨天寒假，我早头听过你这台，我把这电话都记上了。
1: 啊
2: 啊。说是皇室药稿，说是皇上吃的药。
1: 清宫宴里面解禁的这叶天师给康熙治过什么药方？
2: 啊，我昨天的吧。我老头老不在家，就我一人家，我就播你那台去。我一听讲说有人问说眼睛。完你说的，你这眼睛要有光线呐，这有光线的我能给治好。
1: 有光感就好办了，有光感我就好治啊。对。
2: 你看，我孩子这病能治不能治？
1: 能治过来了。
2: 啊？
1: 能治过来了。
2: 现在他都坏一个了。
1: 有光感就好办，那坏的那一点也看不见，那个不行了。你有光感的这只眼睛能保住了。
2: 有光线，他现在都没有那什么了，没有那个。不想看了，说什么他还得过去年呢，杨老师说他还得过那什么血栓，
1: 脑血栓呢？
2: 脑血栓他是轻微的，住院呢，住半个月院回来呀，完他就好了，好就血压高，完了我看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咱些老百姓，都挺大事，明白啥玩意儿啊？
1: 啊！
2: 现在他喝那个没打那个不到冷时候打那针，我不知叫什么，今年没打，完了他就喝那个管血管那个药。
1: 你把这个皇室膏方这个药方子刚解禁了，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了。这个药方子用上，包括这个孩子的眼睛上的毛病啊，得过脑梗、脑中风这种病症的，你把这个用上，哎，你体会体会跟民间的药方的区别究竟在哪？
2: 啊，都管，
1: 都管。对他这些病症呢，都属于他的主治范围。
2: 咱就说打你打断你，那他要吃多长时间？
1: 这个情况的话呢，得照着三个疗程到四个疗程，就这个眼睛上的病症的话呢，照着三到四个疗程治吧。
2: 你照三个疗程四个疗程。
1: 对，这不是说一时半会儿三个月五个月就能治过来的。
2: 啊。
1: 嗯。
2: 啊，完了。
1: 先控制他这个眼睛呢，不
2: 要
1: 让他继续的向坏的发展。
2: 能看着点的比以前能强点啊。
1: 啊，能不是强点的事情，他这个视力呢将来提高了不影响生活了，看看是100米200米没有问题。
2: 啊，他现在是反正还挺好，觉得眼睛不行，我就着急这个眼睛。
1: 眼睛是大毛病啊，那一只眼睛已经看不着东西了，
2: 对
1: 呀，那
2: 只眼睛，
1: 那只眼睛一失明不就麻烦了吗？
2: 对呀、
1: 啊。
2: 那现在他也费劲呢、
1: 嗯。嗯。
2: 走道走不了。

0: 还
1: 六十多岁就你眼睛眼目上一出问题，出行都受限制了。
0: 啊。
1: 赶紧给孩子治就行了。
0: 啊。
1: 赶紧给孩子治，当地只要有这个药方的供应就好办。你要没有供应的话呢，没办法；有供应的话呢，赶紧治就行了。
0: 啊。
1: 这种病例，因为呢，我们治好不少了。
0: 啊，这眼睛啊。
1: 对，
0: 杨大夫，那没上西医看的，他不给咱们做手术，说是这是彩带来的。
1: 啊，对，他西医认为这个病治好。
0: 他说那个血管狭窄。
1: 对，像这种病症的患者，天津武清区呢有这么一位患者，那就是祖孙好几代都是这个毛病，
0: 啊、
1: 到了一定年龄就失明了。
0: 啊。
1: 那个是60多岁吧，不到70岁，他那老爷子，他说他父亲就是这个毛病，代代相传的。也是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呢，当地有黄赤膏方供应了。后来呢，这个患者大约治了那么半年左右呢，眼睛就提高了，视力就提高了，能看见东西。他2-3个月就有感觉了。
0: 啊，
1: 完了以后呢，
0: 那个不行了，那个
1: 治了大半年下来以后呢，那个患者已经康复了，这也什么事儿没有了。
0: 嗯，
1: 这种病例我们治过不少。
0: 啊，都是就是这狭窄这个事儿。
1: 对。
0: 啊。
1: 嗯。
0: 这西医治不了。
1: 西医治不了这种病症。
0: 嗯。
1: 给他及早治就行了，治够1个月给我来电话，能治好了。
0: 啊，等我这会儿研究，他要同意时我就去电话。
1: 啊，
0: 哎，
1: 及早治就行了。想治的话呢，跟场外联系，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0: 啊，我知道场外我都打过电话去了。
1: 啊，在家里去商量商量，要治就早治，别失明了就没法治了。
0: 哎，
1: 好吧。
0: 哎，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0: 哎，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您好您好。我今天就
1: 是
3: 我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听您的节目了。
1: 听了有多长时间呢？大约
3: 2个来月了吧，
1: 两个来月的时间了。
3: 我也是间断的啊，不是连续的。您是因为什么呢？我在这个路上的开车呀，听您的广播，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是神经皮炎的患者，已经有30多年了，很难受啊，痒起来简直说就是没法弄，知道吧？
1: 对，
3: 我也求医问药的好多的地方啊，就是包括这些大医院，主要是治皮肤的都去过了，这个收效甚微啊，知道吧？
1: 嗯，
3: 我听了您这个节目呢，就是感觉您说的这个药呢，反正也有，就是也听到别人给您打电话咨询也有皮肤病的，但是就是比较像我这种案例的比较少，我就今天打电话呢给您。
1: 神经性皮炎现在呢是主要表现的是双腿呢，是胳膊呢，是什么地方？
3: 不是，我这皮炎主要就在脖子和那个后脑海这一块皮炎。
1: 啊，脖子跟后脑海这地方是吧？
3: 哎，别处还没有。
1: 别处还没有。
3: 这脖子也是在后脖梗子上面。
1: 嗯。反反复复，这种病呢靠西医大夫很难治好了，只能用大量的激素来控制啊。
3: 我不敢用激素了，呀，这激素要用不好的话，他这简直说就是嘛的，又就是跟肿了似的。
1: 对，
3: 当时管用，过后就是不行。
1: 除了这个神经性的皮炎，还有什么毛病呢？
3: 我别的毛病倒没有嘛毛病，就前一段7-8年之前有一个心脏不太好，但是现在也没事了，我也不吃药。主要就是神经性皮炎，知道
1: 吗？神经性皮炎的患者，前两天还刚有这么一位患者，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位患者。北京朝阳区的一位患者呢，40多岁，他是神经性皮炎呢，查出来6年多的时间了，那个比较严重啊，他浑身好多地方都有这种神经性的皮炎。患者非常的痛苦，人还年轻呢，出去工作的时候呢，方方面面受影响。
3: 对，
1: 他也是汤药，他连续喝汤药，喝过30-40副汤药，没起多少作用。外抹的药膏啊，什么保健品呢，都用过，不行。听我节目用膏方呢，治疗下来以后呢，他大概治了不到3个月左右，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候呢，他这个皮炎的这种情况呢，逐渐开始减轻了。因此呢，像这种皮炎的话。

0: 患者呢，其实呢，全国各地这种病例治的不少了，还有一些是治别的病了，一开始都没跟我说他有皮炎，结果别的病好的同时呢，发现呢皮炎也好了。
1: 哦，
0: 因为这个病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啊，它跟人的肺经密切相关，包括跟肾呢、啊、跟脾呀、啊，都是密切相关的。
1: 哦，
0: 肺主皮毛嘛，肺经呢有风有热呢，最终导致呢神经性的皮炎，包括肾水不能够上济，这个肺经啊，它导致的这是一个整体上的问题。那因此呢，神经性皮炎的患者呢，包括一些顽固性的湿疹的、神经性皮炎的、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都可以把膏方的给他吃上那么一个疗程、两个疗程，你看一看的。那一般的一到两个疗程，基本上治疗的患者呢都能够大见成效了。
1: 行，我就听着吃一个疗程或者……
0: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治够一个月左右，你给我来个电话。
1: 行，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3: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4: 88.7 FM，
3: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5: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 91.8 FM 97 FM 88.7， 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唯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春季滋润锁水，唯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及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
7: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7: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鲜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8: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7: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8: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7: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8: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7: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荒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

0: 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1: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小倩》。
2: 已经还阳了吗？宁生，
3: 宁生把你留下，与我做了个交易。
2: 宁生，
4: 小倩，你还阳以后，应该还是这个样子，让我好好看看你。
2: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还阳吗？是因为寻到了世间最珍贵之物，就是你。
4: 小倩，你一定会过上想要的生活。
2: 宁生，此去泰山鬼市，路途艰险，
4: 必定拼死相护。
2: 那我要是再陷入绝境，
4: 我还多阳气救你。
2: 那你要等我回来，不管等多久。
1: 影片改编自蒲松龄《聊斋志异》之聂小倩。小倩生前被人所负，含恨而终，死后化为女鬼，被姥姥囚禁于兰若寺，恰逢书生宁生进京赶考，借宿此地，意外救下了小倩。逃亡途中，两人不断遭遇人间与地府势力的阻挠，却也在此般经历中感情升温。宁生带着小倩感受了人间的美好，小倩决心还阳，却在到达鬼市后发现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2: 宁生，我想起来，
5: 我让你们再死一次。
2: 这一切都因我而起，
4: 小倩
2: 也该由我而终。
4: 这一次就算是死，我们也要死在一起。
1: 推荐电影小倩。
6: 等这棵树开花那天，我就娶你。
7: 那我要八抬大轿，三十六里。
6: 嗯，好。

0: 都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88.7 FM，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1: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3-2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5: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6: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0: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
1: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II 神仙水。
2: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II 大红瓶面霜。

0: 变性、视神经萎缩、白内障这些致盲眼病的真正可行。苏静之和家人们听完之后啊，心里一下子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当天呢，他们就按照来人的嘱咐开始用药，每天早晚用温水送服，再加羚羊角粉，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明目20味丸，一天14丸，饭后服用。用药第五天的傍晚呢，苏静之呢本来是躺在床上的，闭着眼睛在那休息呢，突然之间他就感觉左眼里边传来了一阵非常清晰的清凉感，就像有一股甘甜的那个泉水缓缓地流进了干涸已久的眼底，流进了松垮脱落的视网膜上，就那种啊一直发胀发沉的包括发暗的感觉就瞬间减轻了一大半。然后他猛地就睁开眼睛，惊喜地发现左边那片死死挡住视线的那块大黑布居然裂开了一道缝，他能模糊地看到墙上挂着的字画的影子了。哎呦，当时啊苏静之激动的就是全身发抖，就大声地喊家人快过来。家人们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跑来一看呢，哦，全都知道了，闹了半天呢是苏静之的眼睛啊真的是有救了。从那天开始呢，苏静之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用药第十天的时候，左眼的黑影缩小了一大半，能看清楚家人的脸了，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了，也能看清楚字画的边缘的纹路了。用药一个月的时候，闪光的感觉完全消失了，眼前的那黑块啊几乎看不见了，视野缺损的地方全部恢复，视网膜呢慢慢贴了回去，水肿彻底消退，眼底呀变得又干净又平整又稳定。用药两个月，苏静之就能慢慢的看清小字儿了，看清那个纸上的纹路，能分清毛边儿、裂口、褶皱，可以重新拿起呀裱糊的小工具，慢慢的试着修补小纸片。用药四个月之后，苏静之重新坐在了裱糊铺的工作台前，重新拿起了浆糊、刷子、纸片，可以给人呢装裱字画，修补古籍。他的眼睛不仅彻底恢复了健康，视网膜牢牢紧贴，非常的牢固，不再松动，甚至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清亮，还要有神。曾经差点让他彻底失明的视网膜脱离，被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呢彻彻底底的从根上治好了，没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没有再次复发。所以呢，让苏静之的人生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苏静之病好了之后啊，在自己的裱糊铺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羚羊开目通肝窍，25味固眼底。而从北宋时期一直到今天，上千年的时间里，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也拯救了无数被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重症眼病逼到绝路的人。不管是哪一种致盲眼病，病根儿全在一条，肝眼通道堵，肝肾气血虚，眼底失滋养，网膜失固摄。所以我们啊，通道堵了，你营养进不去了，它眼底就虚弱呀。眼底虚弱呢，这个视网膜就松动，松到了极致它就会脱离，而我们的血管系压力又大，就容易破裂出血，那么神经缺气血它就容易萎缩坏死。而同时能够解决眼睛的堵、虚、松、
1: 嗯。

0: 总这五大致命问题的只有谁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既珍惜又昂贵，最可贵的就是它不可替代，是重症眼病的开路先锋，也是眼睛的救命钥匙，是打开干眼通道的唯一君药。明目二十味丸是全面稳固标本兼治，也是重症眼病的修复大军，能从根上治好眼病，防止复发的传世奇方。两者搭配在一起呀，一个开路，一个修路，一个急救，一个固本，一个拖住视网膜，一个养好眼底，一个救命，一个断根儿。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珍贵、最实用、最有效的护眼良方，也是经过上千年历史的验证，无数患者亲身试过的真正的真东西，好宝贝，管用的真药品，管用的好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啊，能和你通话呀，太高兴了。
0: 我也很高兴。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哇，快70了。
0: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4: 我这个眼睛啊患病哈，就先后啊就相隔了一年，我2023年的时候患上的，到现在吧已经治疗3年多了。这个眼睛视力治疗以后它一直不稳定。
0: 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那个2023年的时候只是这个右眼睛，就因为哈我当时两个眼睛视力都很好，但是有一次哈这个左面这个眼睛有点刺呢，我这个痒啊我就手啊去揉去，这才发现这右眼视力中间有一个黑点儿，
0: 中心处有黑点呢，这就是黄斑病变了，就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4: 哦，那你说严老师哈，我现在眼睛不光是那个黄斑变性啊，这还有水肿，水肿是变形。2024年的时候，这左眼睛也患了这个病了，
0: 等于是两只眼睛都是黄斑水肿。那当时就医的时候是怎么救治的呢？怎么治疗的？
4: 啊，查了眼底啊，就是查了以后呢，医生要打那个眼针。
0: 打的眼针是康柏还是雷珠单抗啊？
4: 刚开始就是右眼打的时候是康柏七普，完后来打那个雷珠单抗，最后又换成了阿柏七普，是因为左打右打都不见效，阿柏七普打一针说是可以管2个月，完了吧就打了3针阿柏七普。
0: 前前后后一共打了多少针还记得吗？
4: 哎呀，你看看啊， 然后这个右眼吧打了11针，左眼打了10针。
5: 嗯。
4: 打了以后啊，这视力啊，它始终是不稳定。后来打针灸以后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垃圾特别多，越打越多。我跟你说，
5: 垃圾越打越多。
4: 嗯
5: 嗯，那您做眼底检查得出的结果是眼底垃圾多呀？
4: 不是，就是因为哈，我打了很多针以后，才发现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了。我就问医生，医生说是针水的代谢物，代谢物排不走，而且我的眼睛里面就呈现的是土蓝色的。我吧，我就怀疑是不是荧光照影剂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之前检查的时候打了荧光照影剂做的眼底造影，
5: 都有问题。如果说打了荧光照影剂啊，您这个眼部吸收不干净的话呢，它也会留下相应的残留，而且这个残留啊，它代谢不掉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
4: 哦，这林老师，这眼睛吧就是生命，那我运营爱好挺多呢，我爱好那个美术摄影。
5: 哦，
4: 你说这眼睛这样，你说我这日常生活呀，脑都受影响了，你说呀？
5: 我为您整个治疗啊，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21针前前后后得花了10几万吧。另外呢，一直以来一边打着针，视力呢还越来越差，内心承受的煎熬肯定是特别大啊。那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我真的希望所有的眼科医务工作者呀，都听到您的这句话，去用心对待每一个得了眼病的人，因为得眼病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每一天呢，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和绝望。但是呢，您这个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刚才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讲到了您喜欢美术和摄影，
4: 是
5: 喜欢美术和摄影的人呢，第一呀，费眼睛。第二，费脑子，同时呢，久坐必定伤肝肾，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现了眼病，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您打的这些针叫抗新生血管针，抗新生血管针打进去之后，它对正常血管有抑制作用，所以呢，越打视力越差，因为我们正常血管它是有一部分用不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家可以用啊。所以说我在临床上呢，我一般不轻易给患者打这个针。您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治呢？必须彻底打通干眼通道，用咱们民族医药给大家留下来的瑰宝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现在这个药用上了吗？
4: 用了，用了差不多一个疗程了。
5: 哦，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吗？这一个疗程啊，
4: 就是右眼的视野中间有一块黑斑，完用了一个疗程之后，现在已经淡了，
5: 很好，黄斑区就是已经在修复了。
4: 嗯，但是眼睛里有千千万万个像针尖一样灰白色的点，它不是雾状，全是点的，还有是深蓝色条状的。现在用你的药，灰白色的点少了，就是每天早上眼睛就都有少量的粘性分辨物排出来。另外哈，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个老同学也吃了你的这个药啊，他排的粘液要更多一些。
5: 这排毒反应啊，因人而异，因病不同，有内排毒，有外排毒的。外排毒呢，就是排分泌物、流眼泪、出汗。内排毒呢，就是通过大便、小便。你就可以注意一下，就小便的次数有没有增多呀，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现在呢，刚刚一个疗程，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视野中心的黑斑变淡了，这个挺好的。这通过这方中的赛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同时呢，要击碎我们眼内的一些个垃圾杂质，黑斑呢，它就变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雾化反应，或者说眼前会出现一些个细碎的小黑片、小黑点儿。把这些碎化了，我们才能啊把它吸收排除掉。
4: 啊，我这个就是垃圾里面大多数都深蓝色的，那我不知道啥原因，你说。
5: 跟您一直打眼针有关系呗，还有做这个荧光造影有一定的关系，后期呢都会排除掉的。

0: 这方中其他的20多位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会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这个视力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治就行了。
1: 好的，尹老师，心情对这个眼病的康复，那是不是也有一定影响啊？
0: 性格急的人呢，包括一些人就是比较爱钻牛角尖儿，还有就是愿意生闷气的人，愿意发脾气的人，他都是伤肝的。中医讲怒则伤肝，你不发出这火来吧，他又容易肝郁，反正怎么着你都会伤肝。所以说肝眼通道不通的人，大多数出现什么呢？有的就是干燥，有的就是肝郁。肝郁的话就是哪儿都不通，肝区容易疼，然后眼睛容易干涩，还容易失眠。您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食疗方，叫桃仁山楂粥，生山楂25克，桃仁15克，用家用的那个粉碎机打成细末，然后呢，大米1次2把，先把山楂加适量的水煎到汁儿挺浓了，去了渣，挺酸的那个味道，再把大米桃仁粉儿放进去，加一些水啊，给它煮成粥，早晚吃，味道挺好的，又营养，而且它最主要的有什么呢？去瘀通窍的作用，帮助您尽快的去排除身体当中的淤堵。
1: 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行，
1: 我记下来，
0: 这样结合着用，效果会更好的啊。您现在用药啊，眼睛中心处的那个黑影少了，这个是最大的效果，后期您配合好，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有信心。
1: 那知道了，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1: 那好的，谢谢严老师啊，祝严老师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哎，谢谢您，也祝您早日眼睛明亮，乐活百年，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这个我太激动了啊，真的感谢您，特别佩服您的医德、人品、大爱和善心呐。
0: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4: 对对对，老朋友
0: 啊。
4: 要不是遇见您呐，这么优秀的眼科大夫，我的眼睛啊，真没想到会好的这么快啊。
0: 好了就行。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4。
0: 之前患的是什么眼病？治了多长时间了？
4: 我认识尹老师之前的眼睛整整治了10年、
0: 哎、
4: 现在已经千真万确治好了，这不得已经到医院做个康复检查了吗、
0: 啊、
4: 说到这儿还是真的特别感谢尹老师您呐、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0: 这样把您的情况具体的说一说。
4: 我用药分2次，一共买了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眼睛是治好了、
0: 啊、
4: 这个我眼睛啊是白内障。
0: 嗯，
4: 这白内障成熟以后呢，医生建议做手术，他说这做完手术之后视力就好了。
0: 嗯，
4: 我一听啊，花这几千块钱的事儿啊、也不麻烦，那就治呗。
0: 嗯，
4: 手术也做了，但是后悔药没地儿买呀、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回不去了。
0: 嗯，
4: 这手术之后呢，确实那个看东西清楚些了哈。
0: 嗯，
4: 但是总觉得眼睛里呢有东西，一直磨、一直疼啊，而且眼睛还出血。我去医院问呢，医生说让再恢复恢复，这一恢复就等了3个月。
0: 嗯，
4: 不光是磨呀，而且还是火辣辣的疼，而且还干涩，这眼睛见光就睁不开。
0: 嗯，
4: 再去复查呢，医生说我是这个病毒性的角膜炎干眼症。
0: 嗯，
4: 做完手术之后吧，白内障它又复发了，而且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嗯，
4: 眼底看东西啊，有重影，它变形的，看什么东西都往一个方向歪，这怕光啊就更厉害了。我在屋里啊就不敢出去，而且家里边灯一开我眼睛都晃得受不了，睁不开眼。
0: 其实就是我经常讲的，如果说治眼病，咱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术方式啊是很难解决的。你就拿白内障来讲吧、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 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的眼部的组织，所以眼内的组织分泌不出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调节能力就降低了，修复能力也降低了，垃圾毒素呢就在眼内堆积，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呀。您最初的白内障它是垃圾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如果这个时候您说好我做手术很简单，但是治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机器啊，哪个零件不好换一个就行，你自身的晶体存在的时候它是既吸收光线又过滤度光，你把晶状体摘出之后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假晶体呢能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度光，所以说毒光落在眼底会损害眼底。您后期呢合并黄斑变性角膜炎，角膜炎是因为您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了角膜，因为您记住了所有的这个眼病的手术它并不是完全的无菌手术，伤及到了角膜，角膜免疫能力再一差就会产生的病毒性的角膜炎。
4: 怪不得呀，我说做完手术这视力比之前更严重更差了呢。
0: 嗯，
4: 雾大颜色也分不清，这视力吧勉勉强强也只有 0.15。
0: 嗯，
4: 走路啊就得走走停停，站着看一会儿才敢走，那不敢走路啊。后来我还打听到医院可以打眼针，针对我这个黄斑变性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试试。
0: 嗯，
4: 打那个8000多块钱一针的雷珠单抗啊，
0: 哎呦，
4: 后来不到10万块钱还是没好。
0: 嗯，
4: 而且视力还更差呢，只有0.1了。
0: 嗯，
4: 认识这个尹老师之前吧，我视力就这样，但是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之后呢，和以前相比啊，真是觉得这西医不靠谱，没有中医靠谱。
0: 嗯，
4: 我用了2天吧，这眼睛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干涩也缓解了。用上2颗药之后，哎，这眼珠子转动灵活了，一个当中用完呢，眼睛就不怕光了，这屋里屋外啊都不害怕了，不点眼药水，这眼睛呢就觉得湿润了。之前吧，一天这个2-3个小时这点一次眼药水，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这个我去医院复查吧，病毒性的角膜炎呢也好了，干眼症也好了，内膜破裂值呢是12，医生说是正常的。
0: 嗯，正常的内膜破裂值是10到15，您这12正好在正常范围之内呀，特别好。
4: 是我之前内膜破裂值啊一直都是6-7啊，它不到10呢都。
0: 低于10都属于是干眼症的范围，如果说低于5呢是重症的干眼症，您现在12说明这个分泌值正常。
4: 对对对，现在我这个眼底黄斑呢也正常了，没有新型血管，看东西啊眼前也清亮了，没有雾了。
0: 嗯，
4: 我现在的视力啊，左眼是0.6，右眼是0.7。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你们场外老师说啊，视力能恢复到0.4、0.5，没想到现在恢复到0.6、0.7啊，那是真没想到的事儿啊。
0: 那现在挺好的，您现在对于现在这结果满意吗？
4: 当然满意了，李老师真太满意了。
0: 啊，那就好。
4: 我现在觉得眼睛出问题它不是小事儿，真不能乱治。越盲目啊越心急，他越治越不行。
0: 哎，
4: 我就是典型啊。
0: 嗯，
4: 你要是每个人得病都遇到您这样大夫，那肯定少走不少的弯路，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幸运的呀。
0: 谢谢您的夸奖啊，其实呢老祖先告诉我们了，解决问题一定要从根儿上解决，如果根儿不解决的话，那始终它还是个问题，治病也一样。您情况目前恢复得很好，说明呢通过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首先呢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第二呢方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送达到了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接收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它就被激活了，能传导更多的光冲动，通过这样一个整体而有效的治疗呢，眼部的功能它就恢复了，您这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而且呢好了之后它也不会再犯，所以说您治疗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为您开心。今天打您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4: 啊，没有不明白的，我就是来感谢尹老师您的。
0: 啊不用谢啊，健康就好。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4: 快用完了，我现在是1天2次，1次7粒， 这算下来还有8天的量，

0: 啊，已经减量了，减量之后。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2: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3: 我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2: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5: 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FM 91.8 ，FM 97 ，FM 88.7，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7: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8: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8: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7: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8: 嗯，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7: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7: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鲜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9: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7: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9: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3: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
4: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聊斋》兰若寺。
5: 谁在哭啊？

0: 叫什么名字？
1: 小生昭远县，张鱼蛋。
0: 鱼蛋肉丸。
2: 在下姓王，在兰若寺边有座书斋。
0: 我叫小倩，聂小倩。
3: 我带你飞吧。
4: 侠义走四方。
1: 你怎么这么轻啊？
5: 我是腿啊，鱼蛋。
6: 绝无苟且之事。
0: 你忘了你的承诺了？这景象就是我住的地方。
2: 就算你是鬼，我能帮你吗？
7: 我想回来若斯了。
8: 年轻书生蒲松龄行路遇险，不得已夜宿兰若寺，却被一蛤蟆、一乌龟抓到了一口奇异的古井底。两只精怪比赛讲故事，并逼迫蒲松龄评判故事的好坏，最终被逼无奈的蒲松龄也讲出了自己的奇妙故事。本片为章节式结构，分为一条主线、井下故事以及五个经典聊斋故事改编的《崂山道士》《莲花公主》《聂小倩》《画皮》《鲁公女》，共六个篇章。
9: 这附近倒是有座千年古刹，听说住进
8: 推荐电影《聊斋》兰若寺。
9: 行，
10: 我才蒲松龄。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八八七。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3: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4: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5: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6: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7: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8: 云想衣裳花想容，
6: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
9: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0: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6: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0: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2: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
12: 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3: 好嘞，我走啦。
2: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3: 妈，发烧好难受。
12: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2: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14: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12: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2: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14: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12: 我就是想再看看。
2: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14: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1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2: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4: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不错啊，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

0: 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 FM97 FM88.7 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1: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大象精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1: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2: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3件套要好几千呢。
1: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3件套只要699元。
2: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3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奶茶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冠心病有哪些典型症状。
5: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活动性胸痛是冠心病的典型症状，发作时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或者像有带子紧紧勒着，闷、胀、压榨感是这种胸痛的特点，一般在快走、爬楼、搬重物、情绪激动时容易出现，停下休息或者含服硝酸甘油，通常3到5分钟就能够减轻，疼痛还可能放射到左肩、左臂内侧、下巴、后背或者上腹部。记住这个模式，活动加重，休息缓解。如果您反复出现这种与体力活动相关的胸闷、胸痛，别犹豫，尽快到心内科检查。
4: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6: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7: 我准备好了。
6: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8: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6: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

0: 我希望自己不会再柔弱，能拥有大海一般的性格，把那些遗憾抛向了海底，不管是恨过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蓝色。
4: 航天蓝。
5: 海军蓝。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白色。
6: 天使白。
2: 科研白。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绿色。
5: 军旅绿。
4: 环保绿。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3: 橙色。
7: 消防橙。
4: 乡村振兴橙。
1: 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
4: 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8: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9: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0: 好重啊，
11: 我帮你。
12: 德在传递。
1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0: 智在飞翔。
13: 跳绳技术
14: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6: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0: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1: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4: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5: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24: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25: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24: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5: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4: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5: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5: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 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脚踏不知方圆的前行，掌握绝学的鲜明，我把蓝图的相送，观看浩荡的烟云，旁门后正当我借用，抬手开膛的潜艇。

是一趟，去了随意。我的期盼这份艰巨，当我布局学会失去，当你后悔那又是何必。好多狂言好多诓骗，每场戏我能接受眼底，愿与日月死神同在，千言万语不一诺就定。苍穹之下俗人一场，芸芸众生却谈论着我疏狂，随手留下青草几丈。

0: 痴王。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9: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1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3: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4: 李叔叔早，今天感觉怎么样？咱们先量个血压。血压正常。
15: 谢谢张医生，最近按你教的方法调理呀，感觉好多了。
14: 这样的清晨在楼下的社区里变得越来越平常，社区提供量血压、调药方、教保健等服务，老人心里踏实，儿女在外也放心。
16: 王叔叔，您的社区住老餐。
8: 这红烧肉炖得烂香。
14: 中午饭点热乎的饭菜送上门，王叔叔牙口不好，食堂专门做的软烂菜式，他说比儿子点的外卖对胃口。卫生间装了扶手，地上铺了防滑垫，赵奶奶再也不怕洗澡滑倒了。他说这点小改动心里踏实多了。从健康守护到一日三餐，从居家安全到多样服务，点滴改变，让老年人的日子更舒心，笑容更常在。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护老人，守护就在身边。
17: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8: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霓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开心呢，今天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说健康，聊健康。孟非老师啊，将开着这趟百岁的直通车，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共同奔向百岁人生。那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啊，我们节目组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福利。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每个月发放一次，都是发放那种啊，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啊有益的好东西。本次活动呢，也是刚刚开始，这福利物资啊是第一次发放，可能呢有的人呢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今天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福利物资的情况。我们的节目名称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解宣传一些我们怎么样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这么的一些内容，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更多的好方法，减轻我们的病痛，恢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啊是我们一个特殊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贵州毕节所采取的刺梨干儿。那这个刺梨呀、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营养又保健的作用啊。那同时啊这个刺梨呢如果要加上一些小药材，它就是一个治病的小良方。你看啊，每天呢用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这里面加上一点点的菊花和决明子，就能起到养肝明目、降血压、去火的一个作用。哎，口感还不错，挺好喝的。那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加上一小撮这个黄芪和甘草，就能够起到润肺、止咳、化痰这么一个作用。你如果要是身上经常没有劲儿的、没有力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黄芪、甘草啊来代茶饮，喝了之后啊，确实说对这个补气啊、益气啊还是有一定帮助。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火比较大啊，你可以用这个刺梨加黄柏，这个里面啊再加点鱼腥草，那你就能够解决便干、便秘的这么问题，包括这个小便刺痛啊、小便灼热呀、你用这个都可以，尤其一些肚子胀啊、小便不好的呀都行。

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一些这个学业不好的，包括有一些堵塞的呀，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呀，是不是？刺梨加点这个山楂，加点红曲米，或者是加点这个丹参呢，对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的淤阻啊，都有一定的作用。你看这刺梨是不是好东西啊？那这一次啊。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刺梨干儿当福利，包装好了啊，用这个牛皮纸啊包出来的，每一包里面呢也不少，一小包。那这一小包啊，这里面那个粒数可不少，基本上你每天两三颗就够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能喝上半个月。这个东西啊，是拿这个新鲜的刺梨呀晾的果干儿。个头呢，就像这个小的板栗那么大啊，尤其是这个刺梨果啊，属于野果子，野生的，在整个国内来讲啊，贵州毕节的刺梨是最好的。那我们选的呢，也是这里的。这个果干里面呢，含糖量微乎其微，无论你这个血糖高与低，你都能喝它，没问题的啊。回去了之后啊，大人也能喝，小孩也能喝。你要是小孩子喝呀。就单纯的给它泡上这个刺梨，泡水给它补维生素、补维 C 就可以了。大人，你要是解决一些身上的小问题的话，那你就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就自己再抓点小药回来呀，就放到茶杯当中这么泡一泡，哎，就是一个小药茶代茶饮。你看是不是有些时候小偏方也能解决大问题？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当中用的就比较多。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您昨天已经打了电话了，那您就在家里面呢等着就好了。我们这个东西啊，大概2到3天就能够收到了。那如果说您没有打电话的，您也感觉孟非老师刚刚讲的这些，用到刺梨的小药方对您来说有用，那您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你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我们这边呢给您邮寄过去。听好了啊，给大家发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刺梨干不要钱，邮寄费用也不用你们出，这是给我们节目听众的一个福利物资。以后呢是一个月给发一次，发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对您的健康有利的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才发啊，一点小福利，一个刺梨果干，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关注健康，关注自己的疾病，咱们呢减轻病痛，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你看啊，孟非老师啊，50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龄。在医疗救助这一线工作呀，也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呢，看遍了人间的疾苦，也看多了生死离别呀。那你说孟非老师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尤其是我这个工作呀，在这个二呢，他又不是疗养院或者是康养，那我们这个呀，是介于医院和康养中心这么一个地方。医院里面呢。是感觉你这个病治得差不多了，后面再怎么恢复也这样了，他就鼓励你出院了。那康养中心是干啥的？它是高级的养老院。哎，在这个康养中心呢，每天呢就是给你吃的喝的照顾好，然后呢有随住的医生就给你开一些普通的药物维持着，这叫康养中心。你看，在我们林芝边上，我们中心边上19公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康养中心。这个康养中心呢，就是高级的养老院，还是个国际型的，比较大，收费也不便宜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反正是普通老百姓，你真住不起。那到我们这儿啊，它就有区别了。我们这儿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啊，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为了治病的。我们又不属于医院，你也不用到我们这儿挂号，我们是属于慢病的康复救治。

不是康养，这一个字儿就说明白了，康复和康养是两个事儿。康养是健康养老，康复是健康康复，这是我们的核心区别。到我们这里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怎么说呢？绝对都是那些有了慢性病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都有了。可是有一样啊，来我们这儿的，你不能说是突发了就来这儿，你必须是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之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不能说危险期就来我们这儿。因为什么？我们是长期治疗，不是来一天两天。你要不然你来我们这儿就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是其实你就要在我这儿住3到6个月。哎，这3到6个月，我们是全方位立体的给治疗，无论你是哪一种慢性病，我们都在行。你说现在主流的什么心血管啊、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的患者呀、中风的患者呀，在我们这儿是最多的。可是呢，无论你哪种病，你来我们这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立体的治疗方式啊，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各种病都给你解决，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你说吧，它怎么会没效果呢？有的是针灸有效果，有的是药浴有效果，有的是康复仪器有效果，有的是用药有效果。那无论是哪种有效果的，我们这里啊都给你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你说这样的话，它怎么会没效果啊？是吧？那我说了，第一类来我们这儿的就是害怕了啊，以前没有得过大病，害怕了，这害怕后遗症比较严重，医院里面呢就说你回家康复吧。这样的人来我们这儿，哎，这比较多。那第二类来我们这儿什么人多呢？实际上啊，是已经好久以前就知道自己心脑血管病了，并且呀、啊、有着一两个后遗症了，也治了好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怕自己呀、啊、第二次再加重，就来我们这儿了。那这种时候啊，来的就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呢是歪歪嘴，有的呢流口水，还有的呀鼻子嘴都跟着歪，啊，这叫轻的呢。那重的那就是走路画圈啊，摇摇摆摆的，还有小跑的，还有那手里面一个六一个七的，啊，拄着拐棍的，这什么样都有。还有坐轮椅的，但是到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坐轮椅可以，你必须你要带一个人来护理你。我们这儿没有专门的护理，我们这只有护士啊。你要护理，你得多带个人来，多带人来就多交费用就可以了。那你们想想啊，这是不是都已经有走不了的了？是不是？那我们这儿啊。这个到这里来的都是这种严重的啊，或者说呢是这种在外面治了很多次没啥效果的，都这样的人来，带着保姆的也好，带着护理的也好，我们就给他安排一个房间就行了。我们那儿，除非你是夫妻俩，或者是亲兄弟、亲姐妹，再不然就是带着护工的，要不然都是单间啊。我们那是条件待遇啊特别的好。那这里面呢就关系到一个事儿。哪个呢？就是心梗、脑梗这类严重的病人呢，在我们这儿是有要求的，是这个是无条件的啊，必须24小时监控，就是他的房间里面必须装监控。剩下那些患者呢，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说的你可装可不装，根据你自己。但是呢，大家想想，都是老人家，基本上也没啥太多的隐私了。尤其啊，孩子给送过来的时候，可不是说把老人家不管了。到我们这儿呢，不是来养老的，不是养老院、敬老院，来我们这就等于是康复治疗，是属于医院的性质的治疗，但是又属于康复中心，是这个意思。那这种情况下呀，孩子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病房里什么样，他们呢就都建议装这个摄像头。我们中心呢有监控，是能看到的，孩子们呢在手机上，哎，也能够看到。我们也跟他们说啊，就说你们也不认为我们偷窥你，没那个必要，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杜绝你的危险。你们说要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梗塞的病人，或者是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个是坚决不允许。你要不然你可以不在我们这住，但是你住就必须有。为啥？因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两类人的发病的突然性非常大，可能突然就梗了，那不行啊，我们这儿。必须要有监控，你是可能摔倒呢，

是不是？尤其这种啊，那嘴一歪，说话又不清楚，还流口水，手还不好使，都这样了，你说那这类的人在我们这儿住，那你说我们要不做到实时监控，我们也不放心呢，对吧？那第三类的在我们这儿住，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有一部分人都相似，就是严重的糖尿病了，那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啊都有这个腐烂的地方了，哎，血糖是居高不下。那找了好多医院呢，反正最后只能是控制，勉勉强强的来到我们这儿。那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各类老年病的，我们这都有。你是不是？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吗？这些病都全的，包括那些什么腰腿啊，严重不好的，那走路就跟上刑一样啊，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再往上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强制性脊柱炎，啥人都有。那手脚有的变形啊，那都跟鸡爪子一样，倒不是笑话人家。病人嘛，那真的是病严重了那个样子，遭罪呀、啊！哎呀，有的那手啊，那肿的比面包都大。还有我见过那种，又是这个风湿，然后呢还有痛风。哎呦我的天哪，那一根手指头伸出来跟油条那么粗，那吓得那你说多痛苦。还有那脚啊肿的鞋都穿不下去，比比皆是。就包括你说有些人说我们这儿，哎呀来个高血脂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我们歧视啊，我就说你这个你来干嘛啊？对吧？你说你又不严重。你回家慢慢治呗，对吧？我们这都是严重的啊，在我们这还有一些癌症，当然啊，这个癌症后期的那个我们不收，就是前期的康复的这种啊，这个时候我们收，我们把免疫功能啊给它调好。那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都是严重的病人，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啊，在我们中心规模有多大呢？我们是五个中心呢。我们五个中心平均下来，每一个中心是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就是一个人，有的房间是两个人。不说了吗？有老伴的，还有带助理的，还有带保姆的。这样的人就安排个双人房，实际上就是房间是200多间。那理论上来讲，最少就是200多个人在这里啊，有的时候都300多。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啊，我们那儿贵，进门交20万的押金嘛。这押金就是跟你们说过了嘛，抢救的，就是说账面上必须有。我们这本身有急救科，如果说在我们这急救还不行，或者说非常紧要的那种，那就必须要去市里面的大医院了。您我们这做不了支架啊，到市里面可以做支架。可是我们能够争取抢救时间，就是只要他发病了，我们有监控设备，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发现必须要做支架。我们把他放到单位里的120车上，给他拉到这个市里面的医院。我们有绿色通道啊，直接就可以做支架的那个手术室、抢救室，就可以直接进了。你放心啊，这样的一路上，我们保证不会出现生命意外。你说这不就是到了医院去抢救还得花钱吗？这个钱是这么用的，我们单位是不收的，这押金是这样用的，但是实际上每个月的基础费用就15000啊。那到我们这有啥好处呢？我告诉你们，来了，到我们这儿给安排食宿，安排各种治疗方式。这里面的东西啊，有的是有固定费用的，你是基础费用就是15000了，一个月在我们这住。这个包括住宿费啊、餐费啊，这个都包括了，就是一个月15000。那剩下的如果是特殊的用餐，或者是那些器械类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康复理疗啊。救治啊，包括一些用药啊，这就其他的了，额外收费。你看这么一听，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而且这15000啊是最低的，就是你其他的那些器械呀、正骨啊、声波呀、食疗啊、药物康复啊，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反正是一个月下来最低开销就是25000，多一点就是4万多块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好不好？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不只是国内顶尖的，放到国际上我们都是同轨的。你就不说别的啊，我跟你说一下，这是20年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房间呢就全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啊？给你说一说，现在估计很多家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语音控制。

你说开灯，好了，那个灯就亮了。你说关灯，啊，那灯就关上了。那床边上呢，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是能绑到你手腕上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啊，可以按键，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电控的。如果说你不想按，那个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个像很小的话筒一样，还能够声控。哎，你用遥控器，你可以开电视，你可以开窗帘，你可以把床调高调低，你可以把屋子里的温度调了，光线大小，可以烧开水啊。你说喝温水，它就出温水；你说喝开水，就出开水。那个底下呀，那杯子都是自动的。啊，屋里面的灯光、窗帘、语音控制，就什么都是自动的。你就可以想想，你说看电视，我说电视机打开，好了，电视自动打开。你说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包括所有的台都可以声控，音量大小。你告诉我这样的屋子先进不先进？甚至说，如果你在房间里面，你直接可以，我们屋子里面有内部电话，你可以直接里面不用拿起来电话，你就直接说。接总控室，自动的电话就接到我们那个总控室了。我们值班的人就能够听到这个屋子直接对话，然后摄像头自动就过来了。你大家告诉我，你说先进不先进？够先进了吧？那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软包，任何一个地儿都是软的。你磕了碰了摔哪儿，放心，绝对不会给你摔骨折了，最多就是蹲一下，绝对不会破。你想想这先进吧，包括院子里地面都是软胶，要不然你说老人怕啥呀？老人家最怕走路不稳呐，一摔骨裂骨折了。我们这么多年啊，我在这么多年上班，反正我是在中心里面没见过一个人摔跤骨裂的，一个都没有。啊，有的除非是什么情况？除非是这个走路没稳，一下子推到墙上去了，哎，这个时候把这个骨的手指骨啊。给掰坏过，这个有。你说摔跤的什么盆骨骨折呀，啊，髋关节骨裂了，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的防范措施特别好，整个院子地面全是地胶，你在地上摔吧没事儿。当然不是说鼓励谁摔啊，没有一个骨伤的，一个都没有。屋子里全是地毯，墙边全是软包，床角没有圆的，床脚边都包的软的，一个磕了碰了的都没有。那你说吧，这样的地方好吧？包括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床，我们有三种床，一种是功能治疗床，这一个床定做下来就3万多，就是红光、蓝光，艾灸什么都有，然后那个里面带玉石的按摩、加温、声控，还有的第二个自动的那个就是折叠的，就是你怎么做，你想让它弯一下腰啊，直起来、半坐起来说话就行了，你直接张嘴一说，床就听话。就按照你这个来，包括最神奇的是什么？那个床可以自动给你移到床边上的担架上，还有的床呢是中间自带一个床中间那块能够伸缩的，就底下带个格，格底下呀有马桶，哎，伸拉开之后自动伸拉啊，那底下是个马桶，你要是有生活不便的，不是说大小便不方便的那种，就是走路不稳当的，你甚至可以在床上。就自动的打开床，下面就是马桶，你就坐在那儿便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翻身到边上去，自动马桶收回去，然后冲水就干净了，也绝对没有异味儿，你就在那儿可以大小便。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屋子里面其他的按钮摁就行了。你说我饿了啊，给我弄点水，或者给我弄个加餐，那边就是能吃的那些高纤维的蔬菜呀、点心呢，就给你送过来了。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地方。神奇不神奇啊？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哪儿啊？好就是钱呢、啊，是吧？所以我也说呀，我说我要老了能住到这样的地儿，好了，这还只是生活配套，大家就想想这么高端的康复救治中心，那你说它的治疗方法得高端到什么程度？我跟你们说，就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有，国外有的我们也有，只要国际上出现超过3个月的先进的东西，我们这100%有。到我们这儿，孟非老师就两句话，想死都难。为啥？急救措施全的。第二个，想治的病，如果要没有效果，那都难。就是你再严重的病，到我们这儿都能够给你找到有效的方法，给你慢慢的治，绝对是你进来一个样，出去好很多，再让你出。这个就是我们中心。

0: 特点。孟非老师啊，以后就把我们中心所有的这些治疗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让我们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些好方法。有人说那得花多少钱，放心吧，没多少，知道吗？哪些能代替的我都提前告诉你们，哪些能够在外面搞得到的我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在外面找，就不用我们中心里面去了，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咱们一样能够踏上健康的百岁人生。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跟大家又唠叨了自己的想法，说说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那这一次啊，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呢对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视，再有啊，你呢想自己啊以后的生活质量好一点，不遭罪，不拖累儿女，那你呀就把这个健康责任人的身份给担起来。我一直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健康是谁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咱们自己是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可是你的健康啊，还真不归你自己管，你的健康归谁呀？你的健康是儿女的，你的健康是老伴儿的。我呀，在这个医疗战线工作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啥没见过呀？这么多家庭，这么多病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情况都千差万别。可是呢，都有一个愿望，什么呀？少遭罪，这是共同的。这真是一句话呀，就病不在谁身上啊，谁不知道难受。你没发现吗？自己经常说难受，那孩子前两天还关心关心你，照顾照顾你，领你看一看，过上一个阶段呢，他就忘了这个茬了，他该忙啥忙啥去了，他感觉你没事儿。自古一句话呀，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呀，都想着不遭罪，寿命长点，不拖累儿女，那实际上呢，核心思想不就是健康长寿吗？不就是想多活几年吗？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的问题。自古以来，包括皇帝也好啊，达官显贵啊，商家平民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说那秦始皇都派那个徐福啊，东渡日本扶桑，是不是去求这长生不老药，吃仙丹呢？那不多了去了吗？是吧？可是长寿啊，它是有方式的，它是有方法的。你不是说我想活一百就活一百，那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你看我呀，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时间方便了呀，我在家里面的多了呀，我能够陪陪父母了，照顾照顾妻儿了。可是就这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啊，这个实际上和我想的有区别。那有什么区别啊？我现在有空了啊，在家里面跟父母聊聊天啊，虽然说这个继母，但是这继母也好啊，人也不错呀。有时候呢我也给孩子辅导辅导，是吧？然后呢，包括这个出去带着他们转一转，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啊，就显得轻松一点，没有那么以前呢那么忙叨。然后呢，也想着陪朋友转一转，这样的话呢，好多年都见不着，弥补家人的亏欠，跟朋友啊也叙叙旧，就发现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和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患者呀，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有时候我自己都想，我说我是不是脱离这个日常生活太久了，跟这些现代社会上这些人的思想有差别了呀？你看，确实啊，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从头忙到脚，从早忙到晚。哎，跟外面接触的呢，就是以医学类的接触，这个一点没落下，生活上还差一点。你看，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不说了吗？年轻的患者都55岁啊，60岁，老一老的90多岁的都有，是吧？那身上呢病也多，10种8种的我都见过啊，严重的什么眼睛看不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满脸皱纹。

儿子，口斜眼歪的，这咱们不是笑话谁啊？这就是病，这就是病痛。可是这帮人呢，我就发现一个事儿，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哎，用自己的方式来找一些延长寿命的这些方式方法。你看，我就看到这个现象了，人家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人家一直在积极的找方法，在积极的治疗，这个呀，人家这个寿命就长了。总要找对了之后，这病痛啊就能减轻了。你看，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我所有的体质就变了。哎，然后呢，住上个3个月、6个月，甚至有长的啊，住1年、住2年的都有。那这帮人呢，确实也是不差钱儿。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跟我们刚来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咱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呀。基本上就把这个情况啊，完美的控制住了，哎，不复发了，他是不是就远离危险了？这种再发病的概率啊，就极低了，就没啥大事了。可是呢，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无论是亲戚朋友也好，哎，还是身边的也好，那咱们跟他们一聊天，本身咱是大夫啊，那跟他们聊的最多的，还是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他们跟我愿意聊这个，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差点意思。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本身的病也不少，只要是老人家没病的，那凤毛麟角啊，他几乎很少，都是有病的，也都是有这样的病或者那样的病。这病啊，跟我们中心的这些人没啥区别。哎，但是一问就发现了，忍着呗，拖着呗。哎，不只是我看到的啊。你看，包括我父母，包括我老丈人这边，有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也是拖着不去看，就想着没啥事儿，在家等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你看，这就叫什么？小病拖，大病扛，扛久了，严重了。哎，要不然就是啥呢？懒得去，说我不去医院啊，我一查都是病。你听听这句话说的，啊，你不查就没有病了。那怎么是查出来的呢？你没病能查出来病吗？是你有病了去查才查到病。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病了越早治，遭的罪越少，花的钱越少。可是现在老百姓实际上都是舍不得治，怕去医院，这个就不对了。你怕啥呀？怕花钱啊，拖成疾病了，拖成严重了，那到最后那就不止花钱了，那甚至来拖累家人了。到那个时候，甚至你有好多钱花不出去。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包括我去年那个时候还在单位呢，这个有个朋友就给我来电话，哭了。这啥朋友啊？我们关系不错啊，高中同学，是个女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私交啊一直好，为啥说高中同学还处这么多年关系？老邻居，这个跟我父亲那边关系也好，是这个关系，只是小学初中啊，没在一个学校。后来到了高中了，就在一个学校，还同班。你看，这是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实，我们两家呀，

人快过来。家人们以为发生什么事儿了，跑来一看呢，哦，全都知道了。闹了半天呢，是苏静之的眼睛啊，真的是有救了。从那天开始呢，苏静之的眼睛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亮。用药第十天的时候，左眼的黑影缩小了一大半，能看清楚家人的脸了，能看清桌子上的茶杯了，也能看清楚字画的边缘的纹路了。用药一个月的时候，闪光的感觉完全消失了，眼前的那黑块啊几乎看不见了，视野缺损的地方全部恢复，视网膜呢慢慢贴了回去，水肿彻底消退，眼底呀、变得又干净又平整又稳定。用药两个月，苏静之就能慢慢的看清小字儿了，看清那个纸上的纹路，能分清毛边儿、裂口、褶皱，可以重新拿起呀、裱糊的小工具，慢慢的试着修补小纸片。用药四个月之后，苏静之重新坐在了裱糊铺的工作台前，重新拿起了浆糊、刷子、纸片，可以给人呢装裱字画、修补古籍。他的眼睛不仅彻底恢复了健康，视网膜牢牢紧贴，非常的牢固，不再松动，甚至比生病之前眼睛还要清亮，还要有神。曾经差点让他彻底失明的视网膜脱离，被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呢彻彻底底的从根上治好了，没留下任何的后遗症，没有再次复发，所以呢让苏静之的人生也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苏静之病好了之后啊，在自己的裱糊铺门口挂了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羚羊开木通肝窍，25味固眼底。而从北宋时期一直到今天，上千年的时间里，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也拯救了无数被视网膜脱离、眼底出血、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等重症眼病逼到绝路的人。不管是哪一种致盲眼病，病根全在一条，肝眼通道堵，肝肾气血虚，眼底失滋养，网膜失固摄。所以我们啊，通道堵了，你营养进不去了，它眼底就虚弱呀，眼底虚弱呢，这个视网膜就松动，松到了极致它就会脱离，而我们的血管细，压力又大，就容易破裂出血，那么神经缺气血，它就容易萎缩坏死。而同时能够解决眼睛的堵、虚、松、瘀、肿这五大致命问题的只有谁啊？赛加羚羊角粉加上明目二十味丸。赛加羚羊角既珍惜又昂贵，最可贵的就是它不可替代，是重症眼病的开路先锋，也是眼睛的救命钥匙，是打开干眼通道的唯一君药。明目二十味丸是全面稳固标本兼治，也是重症眼病的修复大军，能从根上治好眼病，防止复发的传世奇方。两者搭配在一起呀、一个开路，一个修路，一个急救，一个固本，一个拖住视网膜，一个养好眼底，一个救命，一个断根儿。这就是老祖宗留给咱们最珍贵、最实用、最有效的护眼良方，也是经过上千年历史的验证，无数患者亲身试过的真正的真东西，好宝贝，管用的真药品，管用的好药。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0: 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四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0: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0: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您好严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呐。
3: 严老师啊，能和你通话呀，太高兴了。
4: 我也很高兴。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哇，快70了。
4: 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
3: 我这个眼睛啊患病哈，就先后啊就相隔了一年。我2023年的时候患上的，到现在吧已经治疗3年多了。这个眼睛视力治疗以后它一直不稳定。
4: 您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3: 那个2023年的时候只是这个右眼睛，就因为哈我当时两个眼睛视力都很好，但是有一次哈这个左面这个眼睛有点刺呢，我这个痒啊我就手啊去揉去，就才发现这右眼视力中间有一个黑点儿。
4: 中心处有黑点呢，这就是黄斑病变了，就是黄斑区有病变了。
3: 哦，那你说严老师哈，我现在眼睛不光是那个黄斑变性啊，就还有水肿，水肿是变形。2024年的时候哈，这左眼睛也患了这个病了，
4: 等于是两只眼睛都是黄斑水肿。那当时就医的时候是怎么救治的呢？怎么治疗的？
3: 啊，查了眼底啊，就是查了以后呢，医生要打那个眼针。
4: 打的眼针是康博还是雷珠单抗啊？
3: 刚开始就是右眼打的时候是康博七伏，完后来打那个雷珠单抗，最后又换成了阿博西伏，是因为左打右打都不见效。阿博西伏打一针说是可以管2个月，完了吧就打了3针阿博西伏。
4: 前前后后一共打了多少针还记得吗？
3: 哎呀，你看看啊，前前后这个右眼吧打了11针。左眼打了10针，打了以后啊，这视力啊，它始终是不稳定。后来打针多以后呢，就感觉眼睛里边垃圾特别多，越打越多。你说，
4: 垃圾越打越多，那您做眼底检查得出的结果是眼底垃圾多呀？
3: 不是，就是因为哈，我打了很多针以后，才发现这个晶状体越来越浑浊了。我就问医生，医生说是深水的代谢物，代谢物排不走，而且我的眼睛里面就呈现的是土蓝色的，我就怀疑是不是荧光照影剂的问题，或者是其他的问题。就之前检查的时候打了荧光照影剂做的眼底造影，
4: 都有问题。如果说打了荧光造影剂呀，您这个眼部吸收不干净的话呢，它也会留下相应的残留，而且这个残留啊，它代谢不掉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
3: 哦，这严老师，这眼睛吧就是生命，那我业余爱好挺多呢，我爱好那个美术、摄影。你说这眼睛这样，你说我这日常生活呀，我脑都受影响了，你说呀？
4: 我为您整个治疗啊，就觉得挺遗憾的，因为这21针前前后后得花了10几万吧。另外呢，一直以来。

0: 一边打着针，视力呢还越来越差，内心承受的煎熬肯定是特别大啊。那您刚才也说了，眼睛就是我们的生命，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我真的希望所有的眼科医务工作者呀，都听到您的这句话，去用心对待每一个得了眼病的人，因为得眼病的人真的很不容易，每一天呢，都让我们的内心充满了对未来的焦虑和绝望。但是呢，您这个情况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干眼通道严重不通。刚才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啊，您讲到了您喜欢美术和摄影，
1: 是
0: 喜欢美术和摄影的人呢，第一呀、费眼睛，第二费脑子，同时呢，久坐必定伤肝肾，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出现了眼病，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您打的这些针叫抗新生血管针，抗新生血管针打进去之后，它对正常血管有抑制作用，所以呢，越打视力越差，因为我们正常血管它是有一部分用不了了，但是有一部分人家可以用啊。所以说我在临床上呢，我一般不轻易给患者打这个针。您这个眼病应该怎么治呢？必须彻底打通干眼通道，用咱们民族医药给大家留下来的瑰宝蒙药健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现在这个药用上了吗？
1: 用了，用了差不多一个疗程了。
0: 现在眼睛有什么健康的收获吗？这一个疗程啊，
1: 就是右眼的视野中间有一块黑斑，用了一个疗程之后，现在已经淡了。
0: 很好，黄斑区就是已经在修复了。
1: 但是眼睛里有千千万万个像针尖一样灰白色的点，它不是雾状，全是点的，还有是深蓝色条状的。现在用你的药，灰白色的点少了，就是每天早上眼睛就都有少量的粘性分辨物排出来。另外哈，我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的一个老同学也吃了你的这个药啊，他排的粘液要更多一些。
0: 这排毒反应啊，因人而异，因病不同，有内排毒，有外排毒的。外排毒呢，就是排分泌物、流眼泪、出汗。内排毒呢，就是通过大便、小便。你就可以注意一下，就小便的次数有没有增多呀，大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现在呢，刚刚一个疗程最大的收获呢，就是视野中心的黑斑变淡了，这个挺好的。这通过这方中的塞加羚羊角啊，打通了干眼通道，同时呢要击碎我们眼内的一些个垃圾杂质，黑斑呢它就变淡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定的雾化反应，或者说眼前会出现一些个细碎的小黑片小黑点儿，把这些碎化了，我们才能啊把它吸收排除掉。
1: 啊，我那个就是垃圾里面大多数都深蓝色的，那我不知道啥原因，你说。
0: 跟您一直打眼针有关系呗，还有做这个荧光造影有一定的关系，后期呢都会排除掉的。之后啊，这方中其他的二十多位的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会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直达眼底，修复和激活受损的视细胞，您这个视力就会越来越好。所以咱们就踏踏实实的治就行了。
1: 好的，尹老师，心情对这个眼病的康复，那是不是也有一定影响啊？
0: 性格急的人呢，包括一些人就是比较爱钻牛角尖儿，还有就是愿意生闷气的人，愿意发脾气的人，他都是伤肝的。中医讲怒则伤肝，你不发出这火来吧，他又容易肝郁，反正怎么着你都会伤肝。所以说干眼通道不通的人，大多数出现什么呢？有的就是干燥，有的就是肝郁。肝郁的话就是哪儿都不通，肝区容易疼，然后眼睛容易干涩，还容易失眠。您这个时候可以加一个食疗方，叫桃仁山楂粥，生山楂25克，桃仁15克，用家用的那个粉碎机打成细末，然后呢大米1次2把，先把山楂加适量的水煎到汁儿挺浓了，去了渣挺酸的那个味道，再把大米桃仁粉儿放进去，加一些水啊给它煮成粥，早晚吃，味道挺好的，也有营养，而且它最主要的有什么呢？去瘀

0: 清窍的作用，帮助您尽快的去排除身体当中的淤堵。
1: 啊，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0: 行，
1: 我记下来了。
0: 这样结合着用，效果会更好的啊。您现在用药啊，眼睛中心处的那个黑影少了，这个是最大的效果。后期您配合好，情况会越来越好的，一定要有信心。
1: 那知道了，老师。
0: 好，那就说到这儿了啊，祝您健康。
1: 那好的，谢谢严老师啊，祝严老师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哎，谢谢您，也祝您早日眼睛明亮，乐活百年。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您好，尹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尹老师，这个我太激动了啊，真的感谢您，特别佩服您的医德人品大爱和善心呐。
0: 看来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是吧？
4: 对对对，老朋友
0: 啊。
4: 要不是遇见您呐，这么优秀的眼科大夫，我的眼睛啊真没想到会好得这么快啊。
0: 好了就行。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今年64。
0: 之前患的是什么眼病？治了多长时间了？
4: 我认识尹老师之前的眼睛整整治了10年、嗯
0: 哎、
4: 现在已经千真万确治好了，这不得已经到医院做个康复检查了吗、
0: 啊、
4: 说到这儿还是真的特别感谢尹老师您呐，真是太感谢您了。
0: 这样把您的情况具体的说一说。
4: 我用药分2次，一共买了4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现在眼睛是治好了、
0: 啊、
4: 这个我眼睛啊是白内障。
0: 嗯，
4: 这白内障成熟以后呢，医生建议做手术，他说这做完手术之后视力就好了。
0: 嗯，
4: 我一听啊，花这几千块钱的事儿啊、也不麻烦，那就治呗。
0: 嗯，
4: 手术也做了，但是后悔药没地儿买呀、
0: 嗯、
4: 想回到原来的状态就回不去了。
0: 嗯，
4: 这手术之后呢，确实那个看东西清楚些了哈。
0: 嗯，
4: 但是总觉得眼睛里呢有东西一直磨、一直疼啊，而且眼睛还出血。我去医院问呢，医生说让再恢复恢复，这一恢复就等了3个月。
0: 嗯，
4: 不光是磨呀，而且还是火辣辣的疼，而且还干涩，这眼睛见光就睁不开。
0: 嗯，
4: 再去复查呢，医生说我是这个病毒性的角膜炎干眼症。
0: 嗯，
4: 做完手术之后吧，白内障它又复发了，而且还有这个黄斑变性。
0: 嗯，
4: 眼底看东西啊有重影，它变形的，看什么东西都往一个方向歪，这怕光啊就更厉害了。我在屋里啊就不敢出去，但是家里边灯一开我眼睛都晃得受不了，睁不开眼。
0: 其实就是我经常讲的，如果说治眼病，咱们就用最简单粗暴的手术方式啊是很难解决的。你就拿白内障来讲吧、产生的根本原因呢，它就是干眼通道堵了，导致眼内的垃圾毒素排不出去，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的眼部的组织、所以眼内的组织分泌不出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调节能力就降低了、修复能力也降低了，垃圾毒素呢就在眼内堆积，它堆积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呀。您最初的白内障、它是垃圾堆积在了晶状体上，如果这个时候您说好我做手术很简单，但是治病没那么简单，人不是机器啊，哪个零件不好换一个就行。你自身的晶体存在的时候、它是既吸收光线又过滤度光。你把晶状体摘出之后换了一个人工晶体，假晶体呢能吸收光线，但是过滤不了度光。所以说度光落在眼底会损害眼底。您后期呢合并黄斑变性角膜炎。角膜炎是因为您在做手术的时候伤及到了角膜，因为您记住了，所有的这个眼病的手术它并不是完全的无菌手术，伤及到了角膜，角膜免疫能力再一差就会产生的病毒性的角膜炎。
4: 怪不得呀，我说做完手术这视力比之前更严重更差了呢。
0: 嗯，
4: 雾大，颜色也分不清，这视力吧勉勉强强也只有 0.15。
0: 嗯，
4: 走路啊就得走走停停，站着看一会儿才敢走，那不敢走路啊。
0: 嗯，

0: 我还打听到医院可以打眼针，针对我这个红斑变性啊，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想试试。
1: 嗯。
0: 打那个8000多块钱一针的雷珠单抗啊。
1: 哎呦。
0: 花了不到10万块钱，还是没好。
1: 嗯。
0: 而且视力还更差呢，只有0.1了。
1: 嗯。
0: 认识这个尹老师之前吧，我视力就这样。但是我用了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之后呢，和以前相比啊，真是觉得这西医不靠谱，没有中医靠谱。我用了2天吧，这眼睛就舒服了，不那么疼了，干涩也缓解了。用上了2颗药之后，哎，这眼珠子转动灵活了。一个疗程用完呢，眼睛就不怕光了，这屋里屋外啊都不害怕了。不点眼药水，眼睛呢我觉得湿润了。之前吧，以前这个2-3个小时再点一次眼药水，现在一共用了4个疗程。这个我去医院复查吧，病毒性的角膜炎呢也好了，干眼症也好了，内膜破裂值呢是12，医生说是正常的。
1: 嗯，正常的内膜破裂值是10到15，您这12正好在正常范围之内呀，特别好。
0: 是。我之前内膜破裂值 一直都是6-7啊，它不到10呢都。
1: 低于10都属于是干眼症的范围，如果说低于5呢是重症的干眼症。您现在12说明这个分泌值正常。
0: 对对对，现在我这个眼底黄斑呢也正常了，没有新型血管，看东西 眼前也清亮了，没有雾了。
1: 嗯。
0: 我现在的视力啊，左眼是 0.6， 右眼是 0.7。当时我买药的时候啊，你们场外老师说啊，视力能恢复到0.4、0.5，没想到现在恢复到0.6、0.7啊，那是真没想到的事儿啊。
1: 那现在挺好的，您现在对于现在这结果满意吗？
0: 当然满意了，尹老师真太满意了。
1: 嗯，那就好。
0: 我现在觉得眼睛出问题，它不是小事儿，真不能乱治。
1: 哎、
0: 越盲目啊，越心急，它越治越不行。
1: 哎，
0: 我就是典型啊。
1: 嗯，
0: 你要是每个人得病都遇到您这样大夫。那肯定少走不少的弯路，真不是所有人都像我这么幸运的呀。
1: 谢谢您的夸奖啊，其实呢，老祖先告诉我们了，解决问题一定要从根儿上解决，如果根儿不解决的话，那始终它还是个问题，治病也一样。您情况目前恢复得很好，说明呢，通过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丸，首先呢，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第二呢，方中的20多味珍贵的药材共同生成了 1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打通的干眼通道啊，送达到了眼底。您的视神经细胞接收到了离子激活酶以后，它就被激活了，能传导更多的光冲动。通过这样一个整体而有效的治疗呢，眼部的功能它就恢复了，您这视力呢就会越来越好，而且呢好了之后它也不会再犯。所以说您治疗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为您开心。今天打您电话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
0: 啊，没有不明白的，我就是来感谢尹老师您的。
1: 啊，不用谢啊，健康就好。现在手里边还有药吗？
0: 快用完了，我现在是1天2次，1次7粒，这算下来还有8天的量。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春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II 神仙水。
7: 春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II 大红瓶面霜。
6: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7: 机会来了，现在大象精选商城 SK-II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6: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

0: 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
1: 太划算了。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下单。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换季敏感，暗沉粗糙，春天一到肌肤总是干干干。
2: 补水的关键其实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春天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春季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哇，小美开年肌肤越来越好了，怎么做到的？
2: 老公送的生日礼物，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先肌水加精华露加绿宝瓶面霜，用了一段时间肌肤状态明显变好。
3: 你老公太好了吧，赫莲娜三件套要好几千呢。
2: 他在大象精选买的，现在商城补贴绿宝瓶三件套只要699元。
3: 哇，几百元就能用赫莲娜，还是三件套，我也让我老公给我买一套。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0: 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3: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4: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

0: 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16: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1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1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1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7: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18: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罗小黑传记二》。
19: 小黑， 如果有一天人类和妖精开战，你会站在哪边？
20: 灵石会馆遭到袭击，妖精全部阵亡，动手的是人类。
21: 人类。
22: 实现共存需要强者的主动。
21: 妖精统治人类不也是一种共存？又不是要杀光他们。
19: 如果找不到主，战争就会爆发。师父，你怎么选？
18: 小黑跟随师父在小镇上过着安宁的日子。分会馆遇到袭击，打破了妖精世界维系多年的和平。来自灵妖会馆的全新任务，也让两人陷入了分离的危机，更让师父的处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环环相扣的谜团，小黑和师姐陆野共同开启了寻找真相的新冒险。这一次，小黑能否经受得住考验，顺利地保护师父，化险为夷呢？
21: 如果人类和妖精之间必有一战，那么我希望就是现在。
19: 小黑，这次靠你了。
18: 推荐电影《罗小黑战记二》。
17: 师父第一。
19: 你知道什么叫罪吗？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沙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

0: 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2: 传承御医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推出的一档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地为大家邀请到御医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聊御医文化和咱民间老百姓的治病养生究竟有哪些不同。同时，我们通过御医文化教给大家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3: 爱华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2: 杨老您知道吗，我们这档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现在的收听率有多高您知道吗？
3: 多高呢？
2: 我们初步统计啊，每次我们节目播出期间都会有近500,000的听众同时在线收听。
3: 哎呦，那么多。
2: 咱们好多中老年朋友哈，甚至于他们都定着闹钟掐着点儿听您的节目。好多老人家讲啊，说现在别的养生节目不听了，就听杨老的黄氏养生院。
3: 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大家既然这么认可我们这档节目啊，我一定会尽力而为，能够给大家治的我给大家治，不能给大家治的起码我能给大家指一条明路了。
2: 辛苦了杨老。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正被各种各样的老慢病所困扰，无论是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或者是各种眼病、糖尿病、老咳喘病、慢性肠胃病、失眠症等等啊所困扰，想要得到养老的指点，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大家都可以和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组的热线取得联系，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由于每天啊我们都有接不完的电话，所以说呢大家集中咨询到的问题还真是非常非常多。你像好多人就问到如何选药的问题。因为现在我们老百姓确实有点眼花缭乱的，你看现在药品市场五花八门，宣传也是各式各样。老百姓在选择的时候确实就是不知道该选哪一个，雾里看花。
3: 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原来大家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就一个卫生院。
2: 对。
3: 对吧？再往以前推的话呢，我们中心医院都很少，就一个乡镇级的卫生院。老百姓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在卫生院看，看好就好了，看不好，可能很多人这一辈子就交代了。
2: 对。
3: 就那一条路的嘛，包括以前的赤脚医生啊，给看一看，行了就行了，不行了的话，你命大的你过来了，你命小的话呢，也就那样了。
2: 对。
3: 因此呢，老一辈的人都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呢，这是个笑话。再往30年前推的话呢，很多上了60-70岁的人得了病是不治的。60-70岁能活70以上的老同志得了病就不治了。一个医疗条件差，你上一趟医院很费劲的，另外呢真就没有那个钱。经济条件落后差，所以说得了病啊，
2: 对，
3: 简单的看一看，赤脚医生给看一看，看过来了算你命大，你再活着，如果说看不过来了也就走一走过场，人就完了。所以说，我说现如今这些中老年朋友赶上这样的社会条件了，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珍惜自己的健康呢？
2: 对呀，
3: 对吧？你筹医院，多好的医院都有。
2: 是。
3: 你筹钱吧，国家呢月月给你发着钱，你筹什么？
2: 你说条件多好。
3: 哎，所以说现在这个时代，这种社会条件下，你不好好活着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有的老同志还往下攒钱呢，最后攒下钱了，把病攒大了，命没了。我说这就是没分清楚哪头轻哪头

我今天养老看有一条消息，一位孤寡老人，他平时就吃咸菜，97岁了好像。结果他去世之后啊，三个人清点他的这个存款，居然。

0: 光阴，最后呢吃咸菜吃糠咽菜，你过了一辈子，你活得冤。你那个皮囊啊，跟上你都遭罪，都没享过一天的福。所以说，你像这样的人，你是不是活得没活明白了？一辈子连这点道理都没活明白了，你就活100岁，你活120岁，你不就一张皮吗？用老百姓的话讲，
1: 对，
0: 有些东西人上了岁数以后得弄明白了。
1: 嗯，
0: 但是说是原来这个医疗条件差，说是我们得了病啊，就是。啊，就是上个卫生院、医院、中心医院看一看，好就好了。嗯，没有别的选择。现在这个选择可多了。
1: 嗯。
0: 啊，这个医院不行，当地的医院不行，我去外地的医院。
1: 对。
0: 对吧？中国药不行，咱吃进口的药。
1: 是。
0: 啊，各种各样的选择呢都有了，包括各种的宣传。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也仔细想过这个问题，我就想，比如说我要是得了病了，想要治病，想要选药，怎么选？现在这个宣传这么多，我想了一下呀，大概注意好了这么以下几点的，应该就可以了。
1: 哦，养老就是您选药，您快跟我们说说注意哪几点呢？
0: 好，因为呢，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来讲的话呢，听我这个节目啊，我一定是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设身处地的替你想过这个事情。
1: 嗯，
0: 我没替所有病人定过。你说得100种病，我多面对这么多的病人，说我都得过你那种病吗？没有。
1: 嗯，对。
0: 不会。但是呢，我一定会以你的处境呢来理解，说是你当时得了什么样的病症了，是什么心情，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都替大家设身处地的想过，要不然呢，没有那么多的老同志跟我有共鸣的。为什么很多老同志觉得说养老一说就跟说我一样？因为我设身处地的替你想过这个事情。
1: 对，因为养老接触到的患者真的是没有办法计算。
0: 对。所以说你自己都没有设身处地的替患者想过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够呢？你说的话老百姓呢觉得说，哎呦，就跟说的跟我一样呢。首先我们第一个要确定第一点，就是如果我身体上没病，就是没病吃什么药呢？没病上了岁数以后的话呢，我们人体经过大半辈子五劳七损下来以后，对吧？你比如说我现在已经60了70了，各项医院去检查呀，包括自己感觉身体状态是良好的，但是这个时候啊，我想调补调补身体，明显知道我的身体呢五脏六腑的功能开始减退了。你比如说呢，吃饭原来一顿吃两碗干饭，现在吃一碗就吃不进去了，但你查胃没有毛病，能吃进去东西，但是吃不多了。这个时候呢，表明呢我的脏腑功能开始减退了。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啊，选一些好的中药的药方呢，调理调理，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就是身体状况还比较好。
0: 对。
1: 但是呢，就是从年龄这块，从脏腑这个衰老这块呢，考虑我们应该用点这种中药方子，是吧？
0: 对。
1: 啊。
0: 有的时候我吃点保健品行不行呢？也行。
1: 嗯。
0: 你身体没病。啊，这个时候啊，比如说我就是发现我这睡眠呢不是特别的实，我吃药我怕伤身体，我买点调理睡眠的保健品，行不行啊？也行，但是你得挑啊挑正规的保健品，
1: 对，
0: 调理调理，这不叫治，因为你不是病，但是如果你有病了，吃不好睡不香，血压高血脂高，已经确定了说你有了病了，那么这时候呢选择药品，这是最基本的一点。
1: 这时候你就不能用保健品了。
0: 他无论宣传的如何神乎其神，什么高科技保健品，什么生物制剂，什么进口的，不要听这个，你就问他是不是药。是药你还得选，你这就有下一步了啊，对吧？我们首先确定得药，因为呢药才能治病的。所谓药品和保健品最大的区别，就是药品呢是在成千上万的人的身体上做了实验。先是小白鼠上做实验。然后呢在人的身体上做实验，先动物实验，最后呢进入临床以后人体实验以后呢，证明它治疗某些疾病是安全可靠有效的，才能够上市。所以说你得了病以后你必须吃药。这是用药来治疗呢是非常必要。
1: 就是养老跟大家经常提的说，你生病了你就不能去找护士，你得找大夫给你看病出药方子。
0: 对，这个形容非常的好。就你得了病了，你必须吃国药准字号的药。这个东西才能治了病，你还得选对了。就像你上了医院了，你非要找个护士，说这是护士长，有经验，干了50年的护士长了，我要找他看病，不去找医生看病，那你就错了。
1: 对对对。
0: 你得了病必须要吃药的。
1: 还
0: 有一点就是，凡是你身上患有3种以上。

0: 慢性病的患者，那么吃药的时候呢，你说你得了三种病，我就吃专药专治的药呢，可能不太好使
1: 啊，
0: 对吧？啊，因为你得五种病，你按照专药专治这个治法，你得吃五种、六种药、七
1: 种
0: 药。
1: 对，
0: 你这么吃下去的话呢，你摁下葫芦起来瓢，你一年长一个病，你一年加一到两种药，最后呢，家里能开药铺了，你身体也就吃坏了。
1: 对，可能杨老说到这儿，有好的朋友说是我就是这样，那真是药罐子药篓子一样一样，哎呀，连着劲儿吃，有时候都排不开班儿。
0: 对，你想一想，哪见一个人得了五种病，他一天吃六种药吃好的？
1: 对，没有。
0: 哎，那只能是越吃，最后药毒蓄积，最后把你就吃坏了。
1: 嗯。
0: 啊，原来西医都是这么给治病的，叫专病专治，专药专治，有一种药治一种病。但是你别忘了，中医认为呢，人的五脏六腑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啊，治病要找根儿，不能被这个病牵着鼻子走，他绕着圈的得病，你绕着圈的吃药，那还有个完呢。
1: 对，
0: 嗯，同时呢，方子的选择非常重要。因此呢，我们为什么现在跟大家讲寓意文化、讲中医文化呢？中医文化、寓意文化重点强调整体。特别是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讲到的黄氏膏方，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
1: 嗯，
0: 就是呢，你哪怕说就一种病，一个脏腑上有病了，你心脏上有毛病了，但是呢，用黄氏膏方我们来治的时候呢，要三脏同治。哪三脏呢？除了心脏之外呢，还要治你肝，治你脾，也就是呢，要治你妈妈，治你儿子。
1: 嗯，
0: 啊，一起来治。不是像原来你心脏不好了就专治心脏，肠胃不好了专治肠胃，血压高了专降血压，血糖高了专降血糖，那么治是治不好的。
1: 嗯，
0: 那么治呢不是说没效果，那么治呢是容易拆了东墙补西墙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方子的选择就至关重要了。很多人呢说吃中药都是整体调理，不是那样。
1: 嗯，
0: 中药也讲积则治其标，缓则求其本的。啊，不是说任何吃一个中药的方子都能够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因此很多人问我说，我也吃过中药也没把这个多种病治好了呀。我说那中药跟中药区别就大了。
1: 嗯，
0: 怎么就区别大了呢？你比如说我们下一个选择的时候呢，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个是方子要好，
1: 嗯，
0: 治病的思路要好啊。你比如说黄氏膏方呢，它这种治病的思路，方子不用讲了，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预方预药，这种药方子原来不允许市场上流通的，而且出自中国古代十大名医之一的叶天士之手啊，啊，这是名家的名方，而且刚刚解禁，全国九个省才有供应了。
1: 嗯，
0: 那么这种药方子在治的时候，我们还选择啊，比如说我们在选择药方的时候，还有一个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药品的生产厂家。
1: 生产厂家，这个也很重要吗？
0: 当然很重要。有人说管它什么厂子生产的，是好药能治了我的病就行了，错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大厂才能出名药，我们买个手机还得买个名牌的呢，对不对？
1: 嗯，
0: 前几年有那个山寨机的，
1: 嗯，
0: 对吧？山寨机的买了以后是便宜，180块钱300-500块钱买一个，最后买了以后怎么样？出点问题以后没人管。
1: 嗯，
0: 只要一出毛病你就得扔它，而且各种问题。那现在还有山寨机吗？没有了，全是牌子手机了。你用了以后的话呢，用不坏这个东西。
1: 对
0: 啊，即使有点毛病有人管。买个电视你还得买个选个名牌的，对不对？你怎么不买个杂牌的电视呢？
1: 对
0: 啊，因为它这个品质有保证。所以说呀，很多人选择说是这个我管它什么药厂生产的，只要能生产出来这个药好，能治了我的病就行了。错了，错在哪里呢？真正的小药厂是拿不到好药方子的。
1: 嗯，
0: 对吧？你想全国呢十大药企当中呢，排在前十位的药企，它可以把最好的方子基本上就垄断了。
1: 嗯，
0: 人家有资金实力啊，好的药方子生产我直接可以买断过来，以后由我来生产。
1: 嗯，
0: 对不对？你小药厂有这个资金实力吗？这个药方子如果要买断生产的话呢，我这一个药方子需要好几百万上千万，小药厂有这个资金实力吗？你注册资本你才是几十万上百万点资本，你买人家这个方子几百万上千万，你能买得起吗？
1: 对，
0: 对吧？
1: 没那实力，
0: 没那个实力啊。再加上一个好的药方子，如果说买断了以后，我要大量的生产，大量的投放，大量的销售，这需要资金呐、啊，需要设备呀、啊，方方面面都要到位呀、啊。
1: 嗯，
0: 啊，你有这个资金实力吗？没有啊。
1: 对，
0: 你还得把一些药方子要怎么样呢？要更新呢、啊，要做研发呀，让这个老方剂呢，让它进一步的发挥更好的药效啊，这是不是需要科研投入啊？
1: 对呀，
0: 这需要人才呀、啊，科研人员呢、啊，这都需要的。小药厂、小作坊有吗？没有。
1: 嗯，
0: 你只有工人，生产药的工人，哪来的科研人员？
1: 是
0: 养不起呀、啊。
1: 嗯。
0: 所以说呀，这个当然说，很多人说我买的药也是大厂名药，那人家说这个厂子多出名多出名。我说呀，这个不是光说他说大厂就叫大厂了，你得现在这个网络也发达了，你上网查一查。
1: 嗯，
0: 比如说呢，这个叫大厂，多大的厂子，全国药企能排在前十位排不在。
1: 嗯
0: 啊，另外这个厂子还生产过哪些药？
1: 嗯，
0: 这都是需要注意的啊。你这个还弄不明白，最后呢，听这个说好，你就买这个吃；听那个说好，买那个吃。结果怎么样？哎，很多人买了一个六勾，啊，净是买一点小作坊生产出来的些药。
1: 对呀，根本
0: 有的连药都不是，保健品，结果当药卖给你了。
1: 对，
0: 这其实也是我给大家介绍黄氏膏方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说呢，黄氏膏方是典型的一个叫大厂名药。
1: 嗯，
0: 怎么叫大厂名药啊？这是既民可信生产的。啊，包括他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的治法等等，这些他是完全符合这一个标准的。因此你看很多人为什么吃了那么多年的药治病效果不理想，但是我们用黄氏膏方它取得的效果非常的好呢，这跟方方面面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原因。
1: 对，这真是应了我们老百姓那句话，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你听现在市场上的宣传那五花八门，但是你要是仔细一分析，你看杨老刚才给大家一剖析，我觉得选择起来其实也挺简单的。之所以那么多的患者黄氏膏方一年当中很少有活动，但是他们还是争着抢着去买，排着队去买，我想这种大厂名方生产出来的这个药物的品质啊、疗效啊，它是最关键的，大家是认的。
0: 对，首先第一点，黄氏膏方我们首先呢，从方剂上来讲，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这种药方子我讲了，原来买不着，
1: 嗯，
0: 对吧？第二个，它是正规的药品，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保健品，什么保健药啊，保健品跟那个没关系，这是正规的治病的药。
1: 嗯，
0: 第三个，它又是能够这一个药方子同时治多种老慢病的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只要你病症适合用这一个方子，能够同时治疗多种老年慢性病，这是它的优势。
1: 嗯，
0: 这样一来的话呢，这种整体的治法就不怕你身体上的病多了，不怕你的病杂了，你只要病症适合，你正口适合的话呢，我们用这一个方子三脏同治五脏同养，能够代替你现在吃那一大把的一大堆的药。
1: 嗯，
0: 减轻你的经济负担了，也减轻你的身体负担了，而且只有这么治才能从源头上整体把这个病呢治得更好。
1: 太好了。
0: 还有一个是什么，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黄氏膏方是标准的大厂名方，它的生产厂家呢是既民可信，这个大家上网可以查一下，全国制药百强榜它排在第六位的。
1: 嗯，
0: 啊，全国制药百强榜排在第六位的，你想一想啊，黄氏膏方最终能由它来生产，这不是一般的实力的企业能做到的。
1: 嗯，
0: 那既民可信，有时候我没听说过，我听说过同仁堂，我没听说过既民可信。我跟大家呢说几个药你就知道了。
1: 嗯，
0: 黄氏响声丸，
1: 哎呀，这个大家都熟。
0: 哎，咽喉类病症呢，黄氏响声丸啊，
1: 嗯，
0: 包括呢金水宝，肾病啊、尿毒症的患者用的金水宝，
1: 医院里面开的。嗯，
0: 哎，包括康莱特、醒脑净啊，这些药物，这都是既民可信药业。你想想，这就要真正的大厂名药啊。所以说呢，综合几个条件来讲的话呢，很多人说选药不好选，买过很多药呢吃了亏上了当了。其实呀，你真正有原则去选啊，自己有一些心中有数的去选这个药的话呢，其实呢这个药呢也不难选啊。因此呢，黄氏膏方为什么一直建议大家呢，如果你病症适合，你可以试一试它呢，大厂名方，治法独特，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子，这一个药方呢能治多种中老年慢性病啊，这是它非常大的一个优势。
1: 对，大家想了解国家相关部门刚刚解禁的这种皇家御药哈，这种大厂名方的啊，这样的药方子，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 400-677-3577，400-677-3577。

0: 3577，有任何健康困扰问题可以来求助。通过养老的分析哈，我觉得真的老百姓选药治病其实真是有很多的讲究，你要是选对了治对了，这病可能说好就好，要是选不对治不对，哎呀，我觉得那挺可怕的，钱花了，最后可能人财两空啊。
1: 对，得了病这个选药呢，就跟找对象是一个道理。
0: 是。
1: 啊，你说光找漂亮的也不对。
0: 啊。
1: 光找丑的也不对。
0: 对。
1: 啊，找什么？找适合自己的。
0: 嗯。
1: 对吧？有人选药的时候呢，他有时候选好的，我不差钱，我有钱。啊，净买的吃贵的，结果怎么样呢？也没治好病。
0: 嗯。
1: 有的老百姓净想着省钱啊，反正便宜就行啊，便宜听的差不多，我就买便宜的，便宜的管他，要不好的话，我还少花点钱呢，这也不对。要怎么样呢？要都方方面面兼顾到了以后呢，我们可能花的不是最多的钱，但是一定能够达到呢最好的效果。所以说呀，这一个人为什么说我们就跟找对象是一个道理呢？我们如果说选对了以后的话呢，一辈子幸福生活，不选最好的，但是选择最适合我的，你这一辈子生活呢会过得非常的舒服。结果呀，有人为了钱找了有钱人了，他有钱我就瞅着他钱了，结果呢钱是有了，你幸福没有了。
0: 对。
1: 那有的人呢说是这个其他的原因呢，找了经济条件一般的啦，或者说最后呢也有很多的事情，所以说这个选药其实呢说白了，人这一生当中很多东西都是相似的，选药也是，
0: 对，
1: 最适合自己的是最好的，选对了以后的话呢，病啊说好也好得快，如果选不对的话呢，可能呢很多事情呢反而就引出来很多的问题了。
0: 对，选不对你就遭罪，而且耽误事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选适合自己的。我们这些中老年朋友在健康方面有什么样的困扰，想得到御医文化的帮助，想早一天摆脱老慢病的困扰，记好一部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杨老，哎呀，真的是没听您讲够哈，没听够，但是我们现在所有的线上都有朋友在等候，接下来我们赶快来接通大家的电话。
1: 好的。
2: 济民可信是中国领先的大型现代制药集团之一，致力为患者提供高质量的药品和创新医药解决方案。公司创建于1999年，总部位于中国南昌，在江西、北京、上海、江苏、浙江多地设有产业平台和研发机构。2018年，集团营业收入突破308亿元，跻身中国制药工业100强第6位，中国医药工业100强第10位。秉承创新驱动的战略方针，济民可信专注于现代中药、化学药、生物制剂、保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拥有7家制药基地，一座国际级博士后工作站，一个获 CNAS 认证的国家级实验室，5个省级工程技术中心，并在海外设立新药研发团队，融汇全球顶尖制药科技。当前集团已在心脑血管科、肾科、肿瘤科、抗感染及急救药物领域确立优势地位，核心产品金水宝、醒脑剂、康莱特、西能、立信、皇氏响声丸、九华痔疮栓等在全国细分品类市场名列前茅。济民可信始终坚持济世惠民、信贷天下的企业使命，积极投身社会公益慈善事业，并荣获中华慈善总会中华慈善突出贡献奖。展望未来，济民可信将继续提供全球一流的医药产品与诊疗服务，为提高人类的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而不懈努力。
0: 皇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 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
3: 杨浩老师。
1: 哎。
3: 哎呀，又出发了啊！我结婚特别的高兴啊，这药品我全准备足了。
1: 嗯。
3: 五六口人，我儿媳妇、闺女。
1: 老朋友。
3: 对对对对。
1: 嗯。
3: 跟你跟了走了五年了，快五年了啊。
1: 哎呦，感谢呀。
3: 哎呦。我现在我身体特别的好啊，现在我75岁了，
1: 嗯，
3: 什么都干，什么都没打了，腿也没问题了，是血压都挺好，也不头晕，也不什么，照常的干活，
1: 对，
3: 是我儿子们给儿子们吃的零活乱七八糟全是我干
1: 啊，
3: 这个药买高了我最好了，最放心了，哎，
1: 对，
3: 咱们就尽心可心为大伙儿可做了好事了
1: 啊，这都是应该的，
3: 特别欢迎啊。
1: 啊，一个好的企业的话呢，我们应该跟老百姓站在一起，在能把这个好的产品推向市场的过程当中啊，为老百姓踏踏实实的着想，能够呢有效的帮助他们身体上健康了，生活上越来越幸福了，这应该才是一个好的企业，既民可信呢。我们也是黄石养生院，我们也是呢努力的照着这个方向去做的。
3: 哎呀，就我跟着你走灵了这回啊，奔着99岁奋斗啊。
1: 哎。老爷子是家里边谁第一个？是你第一个用的黄石膏方呢，还是谁第一个用的？
3: 我第一个用的，老婆用，完了我用，这孩子们现在儿媳妇不肺癌吗？一年多了，现在挺好。
1: 对，
3: 啊、
1: 对。
3: 闺女是类风湿，现在也三种着了，全挺好。
1: 对。
3: 现在我用儿子用还得用儿子那什么？我说我得用你伺候啊，你老汉，我赶上出点事怎么办呢？是不是啊？
1: 对，
3: 50岁了，
1: 50岁了，他人过了40就正气自办了，过了40-50岁这个年纪呀、啊，正是上有老下有小，他负担比较重的时候，又是自己不重视身体的时候，顾不上自己重视自己的时候。作为老人，我们提前的把咱们这个切身的体会告诉他们，尤其把这个黄石膏方的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让孩子用上，提前保养身体，别出问题，多好呢。
3: 对，他又有学生，小学生。闹病他要儿子晚，这儿子刚15岁
1: 啊，
3: 我就把这岁数大点了，我说你赶紧的融上，你不是为了你个儿活着吧，你是为小，你是为老、
1: 哎、
3: 是不是啊，
1: 上有老下有小的、
3: 哎、
1: 40-50岁这一茬呀，他们这帮他们是最难的了，其实
3: 对，他没病没灾的，花点钱不要紧的，拿出点钱来，你整了钱来存起来有嘛用啊，也没利息啊，没多少利息啊，是不是啊、
1: 哎、
3: 他没病没灾是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哎，存多少钱有比咱们钱多的去的人了，那上亿资产的我讲过，那企业家的老板上亿的资产，他花一个人花都花不完的，但是一下得了病以后的话呢，往那一躺，那个钱都最终的归了谁都不知道啊，有什么用啊，
3: 没钱就都完了，你怎么办，是有多少钱，有100万也有多少钱都不管用啊，
1: 哎，
3: 有健康多好啊，现在当政策多好啊，现在公路全修在家门口，全修在小柏油路，上哪去骑个电动车，哪都去，是多好啊，现在。
1: 哎，就如果按我们这些老同志来讲，咱们这老一辈的都知道、
3: 啊、
1: 现在的生活就跟原来比较起来、
3: 嗯、
1: 这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们现在的生活呀，如果说是每天自己呢把这个身体上的老慢病调好了以后呢，健健康康的活着，这跟天堂上一样啊，原来那个老百姓讲说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嘛，那就跟天堂上一样，现在不都实现了吗，
3: 哥，我现在也不交工量，哎，还给这补贴量补，哎，全补助，这是好事，好事。
1: 很多地方的老百姓跟我讲啊，
3: 好好，
1: 就农村的老百姓也讲、
3: 啊，
1: 当地的政策又非常好的这个，讲说我那卡里面呀都不知道什么钱，隔三差五给我往进打钱，我说这以前都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啊。
3: 这考政策呀，这都得好好的享受啊，是不是、啊
1: 哎？
3: 要目前的四个出了病，那都万事了，你还享受什么？
1: 那现在这么好的国家给咱们带来这么好的福利，咱们自己呢，如果不努力的活，不好好享受这种生活，那是你自己呢没琢磨明白。
3: 你也可不，我要63年的奶窝呀，63年换掌的时候，奶窝吃山海干都吃不饱啊！你说你吃完膀子软窝头都有吗？现在白天人们有的多，
1: 70-80这些老同志，年轻人谁没挨过饿呀？那是什么样的生活？现在是什么样的生活？现在能吃饱了，而且呢，老同志很多的都是退休金呐、啊，方方面面给你发的那么多，你紧顾着往那兜里、往那个钱包里存钱没有意义了，存点健康，自己多活10年，多享受10年，你多活20年，你多享受20年呢？
3: 对，这才叫享受啊！你这 原来吃不饱，现在是什么随便吃，鱼肉随便买，
1: 鸡鸭鱼肉环保啊，吃饱了还不说，
3: 啊、
1: 现在呢，咱还要出去旅游呢。当地呢都待的时间久了以后的话呢，
3: 啊、
1: 全国各地看一看咱们的国家这么大，究竟呢全国各地是什么样子？你看，
3: 对这个好政策都得好好的享受啊。要目前了，我们这净出殡的啊，60多岁净出殡的，脑出血了，脑干出血了。啊，你要提前不治，那你看这件事儿，你再治得了吗？还治不了了。
1: 很多老同志由于健康知识观念的匮乏，总是觉得自己呢没事儿，人老了有点毛病正常，有点毛病是正常，人老了，但是呢有小毛病咱们提前用点药。你像黄石膏方这样的药方，我经常讲，我说你少买点怕什么的，那至于卖房子卖地吗？没有那么严重吧，你少用点没有用过的，只要你正后适合我才让你用的，正后不适合你就有钱也不让你用。
3: 对，你多少钱没用啊，你可动不了了，那都完事了，是不是啊、
1: 哎、一个月给你发10000块钱的退休金，你嘎巴一下撂倒了、
3: 啊、
1: 一分没有了。
3: 对，你现在不把健康有了，有健康有了一切了，你没有健康你还干什么呀、啊、是不是啊？
1: 这就是老爷子，你看，对，我想起来了、
3: 啊、
1: 老爷子是自己拿着药给周围的亲戚朋友们，给自己买着药、
3: 啊、
1: 然后给他们吃，你吃的好了以后你自己呢买了给我还，你吃的不好了我都不用你还，你这就是我们，
3: 要不他吃完了我都不要了、
1: 啊、
3: 你不好就别买了，你别吃了啊，我又不要钱、啊、是不是啊？
1: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感谢我们这些老朋友、
3: 啊、
1: 正是大家呢说众人拾柴火焰高啊，正是你们口碑相传，现在呢让黄石养生院的群体越来越壮大，很多老同志没有听过我的节目，开始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三藏同志五藏同养法，那是靠什么？就是我们这些老朋友给口碑相传，你们出去一个个的健康了，你像你这一家6口人在用黄石膏方，每一个人用的都好，出去以后呢难免就会有人问了，这一问呢6个人给扩散下来以后，可能就60个600个人就越来越多了，最后就爆炸级的增长了。
3: 是不是啊？我估计你在学校了老师们有好多就他打电话全买了，全买了这个膏方了，他们都挺好。
1: 对，
3: 哎，我儿媳妇下班就他们有时候碰上，哎呀，他说你说怎么得这个病这么都好了，他说我怎么着吃的什么什么化疗丸子，我都喝这个膏，现在挺好。好多人都有这个病的，打电话都买了。
1: 哎、
3: 我就问，我是买着了吗？三姐他们都买，他都买着了，都买着膏了。
1: 对，
3: 都买了好多呀、
1: 啊，
3: 都行了。我儿子上班，就碰了好几个上嘴的，都问我说：“你们老爷怎么什么病也没有，挺好的。”一见都说我还有感激去了。他现在嘛事都没有，吃药吃了4年5年的了都。跟这个杨浩老师挺好的。你看这多好啊！他说这个药还挺好，也不刺激胃哈。他说不刺激胃，你行你就买去吧，打电话，我儿子告诉他电话，他给他提起来。我说你买去吧，我听老听广播行了，你就买了吃，达到我这个素质，是不是啊？
1: 对，
3: 啊，哪不都好啊？
1: 那这就是你看我们，我说呢，这我们这些老朋友啊，一定要感谢大家。这我杨浩一个人在这讲课呀，虽然说每天呢几十万人在听。啊，也影响了很多人，但是呢我说呢，真正的黄石养生院的发展壮大，我们这些用过药的老朋友的口碑的相传呢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因为老百姓现在这个宣传多了以后啊，鱼龙混杂，有些老百姓觉得就是听杨浩老师讲的再好也不敢下手啊，怕万一不好啊怎么的，但是呢我们身边只要有这个用过药的患者呢，确实用完了以后眼见为实嘛，哎，用的原来是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的，那很多偏瘫的患者现在都能走道了，有这一个患者呢带动周围的可能10个人100个人就开始用黄石膏方了，所以说呀我们啊跟这些老朋友呢相伴呢走了一年又一年的，我们希望啊我们这些老朋友啊口碑相传，能够帮助到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黄石养生院当中了。
3: 这个是就来说不行的，才有效果，这个药挺它就有效果，有结果，这个老百姓这就是有这个态度，不叫老着买，怕买上了当。像我就出去，你开汽车的这个司机又在公路上碰上他这个缺水灌水去了，我告诉他告诉他爸爸也买了这个事了，昨天给我打电话了，感谢我，他说、
1: 啊、
3: 这个药挺好，他爸爸吃了，现在原来吃饭都出透，不想吃，
1: 对，
3: 吃了2片不3片，现在吃饭吃2馒头了，这多好啊！我爸爸这也好，我开车在外边也松心，我爸爸在外边开车多好啊，他没病。要有病我也开不了了，我就伺候大家。
1: 对，
3: 我这太对了，我说你这孩子太孝顺了啊，我都带跟听你们说这个，叫你爸爸吃吧，你爸爸吃完你妈就得吃点，
1: 对，
3: 他没病没灾的，你多松心呐、啊！你开车，他就拉活了，你多松心呐、啊！

0: 老年人健健康康的给孩子们减轻负担呢。
1: 对，他来电话专门感谢我，我说不用感谢，我家现在政策好，杨浩老师说的也好，我说我传递一个做一家善事，这最好了。
0: 行善积德的事情，这是对于每个老百姓来讲，
1: 哎，
0: 我们这些老朋友啊，我说你们这是行善呐，啊。自己呢，这得过病，遭过罪，通过黄氏膏方好了以后的话呢，想帮助更多的人，咱们一不图名，二不图利，就图为身边的人，让他们更好一些嘛。
1: 对，就是这样嘛。老了这你还干什么呀？
0: 对，
1: 比如说再说岁数大了，总不成就不会干退休了都。就是您身体好，干点好事，说心里高兴啊。
0: 哎，
1: 干好事还省洋气了嘛，对不对？
0: 一人玫瑰，手有余香
1: 啊。
0: 只要呢，身边的人呢，通过自己介绍用黄氏膏方康复起来了，自己呀，心情那个高兴，那个美呀。其实呢，这是跟我们做医生是一个道理。你说医生一天，像我这个每天给大家讲课，帮助那么多的病人，感谢用不着。你们能给我来个电话，你们病情康复了，给我来个电话，我比吃了蜜都甜呐。
1: 这个事儿就是这么个道理嘛。你说那个，要不有时候我给他们一说，在一块坐着说聊天说话，老头们。有的是搞得通，有的是搞不通。我这搞不通是别用，我跟你说的那个一样。你愿意相信你就买，不相信我别穿，就不拿枪逼着你。你买与不买跟我没关系，
0: 哎，
1: 我也不跟人有关系的，是不是？
0: 你买你不买跟我这儿都一点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
1: 哎，
0: 但是你健康了是你受益了，哎，你最多呢你给我打一电话感谢我一句话，我有什么我能捞着什么？我唯一就是你我通过我介绍以后你健康了以后啊，我捞着一个我替你高兴而已嘛。
1: 对，一块儿出去遛弯多好啊！将来这说实话啊，好钱儿，农村这晒得照太阳多好啊！现在呀，
0: 对，
1: 啊，我说你们，你不买我也不管，你买不买对你有关系。现在我吃能吃能喝能睡，睡觉没事，我都快这都75了，快80了人了，我什么都干，滴水是干事儿，我都一点不犯怵。
0: 老爷子这个，
1: 电动车，
0: 哎，老爷子就你。你老爷子现在这份善心呐，啊，包括你的义举呀。包括对健康方面的重视程度，老爷子，照着目前这个情况，咱们健康长寿奔百年，那是个小目标。我们也希望啊，这又
1: 不费劲。
0: 我们希望啊，黄氏养生院呢，能够帮助到更多的老同志，能够健健康康的，别给孩子添麻烦，别给老伴添罗乱，共同奔100岁去。
1: 对，太好了，太好了，杨老师。嗯，哎，有时候有时候，现在我还听着你的广播了，开着下子了
0: 啊！
1: 我有事一到点，我赶紧的提前的开开，我听一下。一天不听，我都觉得别扭。
0: 那么多的老朋友，虽然说没有见过面，但是咱们神交已久了。你想4-5年的时间了，
1: 挺好，
0: 非常好。
1: 啊，
0: 老爷子，这什么一大家子人，多好啊！
1: 对，
0: 多保重老哥哥，咱们有机会下次再聊。
1: 哎，好，谢谢杨浩老师啊，谢谢啊，
0: 回见。
1: 哎哎，回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享受优质生活。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我是新朋友啊。
0: 嗯。
3: 啊，我今天给您讲讲我的病情好。
0: 哎，您请讲。
3: 我也是脑出血后遗症。
0: 嗯。
3: 半边身子麻。
0: 嗯。
3: 嗯，心脏呢还不好。
0: 嗯。
3: 有的早搏。
0: 嗯。
3: 心里不齐。
0: 嗯。
3: 就是失眠。
0: 嗯。
3: 因为那个眼皮呀，撩不起来。
0: 感觉眼皮发沉，老想闭着眼睛是吧？
3: 啊，他是老闭了不起来，垂沉了。
0: 嗯嗯。
3: 还有这眼底出血。
0: 嗯。
3: 嗯，我都这些个毛病。
0: 嗯。
3: 嗯，我。
0: 今年多大岁数啊？脑出血以后那个走路怎么样？
3: 走路可以走，不用拄拐棍都可以走。
0: 嗯。
3: 都是麻呀。
0: 啊，感觉那麻。
3: 都是这一半的身子麻的不叫事儿。
0: 嗯，
3: 慢慢走可以走。
0: 嗯嗯。
3: 嗯，就是眼皮也撩不动，睡觉，
0: 啊。眼皮抬不动的话呢，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是脾虚的非常厉害了。因此呢，很多人呢眼皮感觉发沉，老想闭着眼睛，再加上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啊。
3: 不是后遗症啊，不是脑出血后遗症啊，这眼皮啊。
0: 眼皮子现在两只眼睛自打得了以后，你有这个毛病呢，还是说后来？
3: 对，他得了病。

0: 样
1: 得了病以后的话呢，这两个原因，一个是那个脾虚了以后呢，导致的这个肌肉功能减退了以后导致的，还有一个就是脑出血后遗症呢，导致呢这个控制它的神经出了问题了，出现眼睑下垂的。
0: 啊，
1: 这个多方面的原因的啊，你要是说脑出血以后突然有这个，那就跟后遗症有关系。
0: 啊，
1: 你那个早搏那个情况的话呢，学不养性，精神散乱了。因此像这种情况的患者用膏方的这点后遗症，轻微的半身麻木啊，眼皮子下垂呀、
0: 啊、
1: 失眠呐、啊、早搏呀、啊、这个应该能够恢复过来的。
0: 还有嘛呢，还有那个眼底出血呢。眼底出血眼呢看不清。
1: 眼底出血呢，脑出血主要呢在御医文化当中认为这叫脾不统血嘛。脾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运行的，你脾虚了以后呢，不能统摄血液在经脉里走了，最终呢溢于脉外呢，就出现眼底出血和脑出血。用黄方有十二味药材健脾的，脾能统血了，就再不用担心呢出现眼底出血和脑出血的问题了。
0: 嗯，哦，还有嘛，我用那个嘛嘛，有药引子吗？
1: 暂时不用，你刚用药的患者呢，先用温开水送下。
0: 哦，用温开水送下，送多少？一回吃多少克的？
1: 每次先用五克，吃一个礼拜。
0: 哦，
1: 嗯，
0: 这叫温开水，用多少温开水？用
1: 半杯温开水就可以了。早晚各五克的膏方送下、
0: 哦，
1: 吃上一个礼拜，然后呢给我们来电话。
0: 哦，
1: 好吧。
0: 行，谢谢、嗯、谢谢啊。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嗯、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百年品质，百姓信赖。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你好。
1: 嗯，
3: 这黄氏膏方啊，我喝了14片了，你知道吗？
1: 嗯。
3: 这14片我喝了以后啊，我觉得我的身体啊都使不完的劲儿，
1: 嗯，
3: 特别好啊。
1: 就是用黄氏膏方的用了以后呢，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精气神上来了。
3: 哎，
1: 嗯，
3: 哎，反正基本的身体啊，大部分嘛毛病都没有了，就是这眼呢还有点看不见，凡是能学嘛东西，能看东西了，
1: 嗯，
3: 知道吗？
1: 嗯，
3: 眼呢有的时候老这些日子光流眼泪儿。
1: 嗯，
3: 知道吗？
1: 嗯，
3: 您看看，这盐还得吃多少日子能
1: 用黄氏膏方？这个用黄氏膏方整体治了多久了？
3: 你说喝了14片了。
1: 啊，14片药用下来以后呢，精神比原来好了。
3: 我精神没问题，身体啊，这身体各部位，原来我得过脑中风。
1: 嗯，
3: 这个脑中风啊。反正这个右胳膊跟右腿啊，基本差不多都恢复了，知道吗？
1: 啊，原来这个右胳膊右腿是什么？走道不利索呢，还是走不了呢？什么情况？
3: 走道花圈，腿走道花圈，这胳膊，
1: 嗯，
3: 连漱嘴的牙刷都拿不了，那阵儿，
1: 哎，
3: 知道吗？
1: 嗯，啊，那现在没问题了，
3: 完全恢复过来了。
1: 啊，咱们刷牙拿个牙刷呀，
3: 哎、
1: 吃饭端碗拿筷都没问题了。
3: 哎，都没问题。我现在我吃的还多，
1: 对，
3: 知道吧？1天2顿，
1: 嗯，
3: 1天2顿呢，吃的倍儿多。
1: 嗯，
3: 哎，反正有到时候天天大便，有时候1天不接啊，这吃的少了可能。
1: 所以说，你看这选对方的用好药，那病是不是说好就好了？
3: 哎，还真是的，还这黄氏膏太棒了，杨老，你了研究这东西太棒了。
1: 有很多人说得了这个脑梗以后，这个病治不好了，也很悲观呢。我说不是啊，其实我们通过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病法，已经帮助很多人把这个后遗症调过来了。
3: 原来这个我这眼呐，
1: 嗯，
3: 基本就好，灵活一点，灵活性也没有了，也不想看，看不见。现在呢，眼有时候啊，这眼呢，这老学么东西，老想法看，知道吗？我总觉得眼里边的毛细血管有点痛了。
1: 对，现在的眼睛唯一的一个就是爱流眼泪。
3: 就有点是就早起来以后，反正我老洗这俩眼，你知道吗？
1: 不要老洗。
3: 嗯啊，
1: 不要老洗，不要老洗它。
3: 能啊，
1: 不老洗的话呢，它容易破坏它的里面那个内环境。
3: 哦，
1: 你去感觉不舒服、
3: 哦哦、
1: 你老拿水洗的话呢，它人家本身里面有一个内环境了，你老洗的洗的把里面那个酸碱平衡破坏了以后呢反而不好了。
3: 哦，
1: 你比如说肝哪的、
3: 哦、不能洗它了，
1: 不要老洗啊。
3: 那嗨，我以为这洗还是好事儿了，
1: 不能老洗它，那人家自己眼睛里面有一道保护屏障，你老洗的反而那水哪能那么干净啊？那水里面那些东西的进去反而就把那个人家那个里面那个平衡给人破坏掉了。
3: 嗯嗯，
1: 不要老洗它。
3: 我光哥在喝一个，反正我这病啊。二三十年的眼病了，他妈的！
1: 二三十年，你不要这一段时间坚持一个月两个月不要洗它，你把黄石膏方连续按时按点的用上，应该呢能够那个眼睛都能够恢复过来。
3: 好嘞，行，谢谢杨老啊，杨老您注意身体啊。
1: 好，按时按点的用药，也祝你早日恢复。
3: 那个妈妈，杨老啊，您呢给我，那个谢谢那个郭老师。
1: 郭老师
3: 啊，弄了给我来电话打催着我，知道吗？
1: 好，我表扬他，放心吧，他服务的好，我一定会
3: 表扬。
1: 表扬
3: 这郭老师吧啊。
1: 好，
3: 嗯，
1: 你多保重，这老哥俩下次再聊。
3: 谢谢你啊，杨老啊，
1: 回见回见。
3: 太棒了，我再喝几个疗程啊。
1: 啊，一直把身体治好调好了为止。
3: 好嘞。
1: 回见。
3: 谢谢，谢谢啊，回见，谢谢。
1: 好，
3: 谢谢，
1: 好，再见。
3: 好嘞。
1: 嗯，
3: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
1: 哎。
4: 我给我儿子打听啊。
1: 儿子怎么了？这是多大岁数？
4: 他现在63。
1: 你老人家多大岁数？
4: 我89了。
1: 哎呦，这老寿星啊，把60多岁的儿子了，他都有了孙子了，可能你还得操心他的健康。
4: 对。
1: 你看这人这一辈就是这样吗？
4: 就这样。
1: 他80岁的儿子也是自己的儿子。
4: 好。他那个眼睛啊。有点毛病。
1: 怎么不好？
4: 他那个眼睛不是吗，这个看啥模了模糊的。
1: 嗯，
4: 他那个眼睛叫啥，黄网什么病啊，病变。
1: 嗯，
4: 黄网病变呢。
1: 啊黄网病变。
4: 嗯，叫还是叫什么是什么那个
1: 视神经萎缩。
4: 四个什么相络呀。
1: 嗯嗯，
4: 就这么两个病来医院看的。
1: 嗯，
4: 治不了，治完了还是那样。看东西啊，模了模糊的。
1: 对。
4: 嗯，
1: 看东西有重影没有？
4: 哎呀，那我还不知道。就是，
1: 还不知道。
4: 他我大夫说咋的，到医院说是咱们这个祖传的，俺们我和我老伴也没有那个。
1: 他说考虑有家族遗传史，结果那老两口都没有这个毛病是吧？
4: 啊，没有。
1: 他这个得病的话，
4: 没有，我三个孩子的眼睛都是这样，那俩都能看着，看着就是往旁边看，看不着，直看能看着。
1: 视野缺损了，就是往这个直着看行，这个没有视野就缺了一块。
4: 嗯，对，老二啊，他现在看着走道都费劲了，模了模糊的。
1: 啊，这种病他发展严重了以后，容易导致失明的。
4: 对，
1: 嗯，
4: 现在就和失明差不多，看东西近点行。远一点就看，一半米来的能够模模糊看着，再远一点就不好看了。
1: 啊，那就等于是什么？等于这个他有光感，就是少这个有这个光感，但是呢看远就看不清楚了。
4: 对。
1: 那好吧，三个孩子都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4: 那俩行，那俩看东西还行，看挺远，这个走道什么？
1: 他慢慢就发展的越来越重了。
4: 看不行。
1: 对，
4: 就这个不行，老二不行，
1: 这个，老二厉害是吧？
4: 哎，厉害。
1: 他这种情况啊，给他这个，当地现在有黄氏膏方供应的，拿这个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这个药方的治一治。
4: 嗯。
1: 那因为这个中医理论认为呢，说

0: 眼睛上的病症的话呢，不管西医给它起好多名字，各种各样的眼病，其实中医来角度来讲呢，还是肝经上的病。
1: 哦，
0: 啊，目为肝之窍，眼睛是肝脏开窍的地方，眼底所有微循环的血液啊、气血的濡养呢，都是肝经这儿给的。
1: 王大夫，
0: 啥意思呢？
1: 王大夫，你待待叫我老伴儿听一听。
2: 喂，
0: 哎，老人家。
2: 啊，杨老啊。
0: 哎。
2: 哎呀，我昨天寒假，我早头听过你这台，我把这电话都记上了。
0: 啊
2: 啊。啊，说是黄氏药膏，说是皇上吃的药。
0: 清宫医院里面解禁的这叶天师给康熙治过什么药方？
2: 啊，我昨天的吧。我老头老不在家，就我一人家，我就播你那台去。我一听讲说有个人问说眼睛，完你说的，你这眼睛要有光线呐，这有光线的我能给治好。
0: 有光感就好办呐，有光感
2: 我
0: 们就好治啊。对，
2: 你看我孩子这病能治不能治？
0: 能治过来了。
2: 啊？
0: 能治过来了。
2: 现在他都坏一个了。
0: 有光感就好办，那坏的那一点也看不见，那个不行了。你有光感的这只眼睛能保住了。
2: 啊，有光线，他现在都没有那什么了，没有那个不想看了。说什么他还得过去年呢，杨老会说他还得过那什么血栓，
0: 脑血栓呢？
2: 脑血栓他是轻微的，住院呢，住半个月院回来呀，完他就好了，好就血压高。完了我看也没有别的办法呀，咱这老百姓都挺大事，明白啥玩意儿啊？
0: 啊！
2: 现在他喝那个。没打那个，不到冷时候打那针，我不知叫什么。今天没打，完了他就喝那管血管那个药。
0: 你把这个黄氏膏方这个药方子刚解禁了，才允许在市场上流通了。这个药方子用上，包括这个孩子的眼睛上的毛病啊，得过脑梗、脑中风这种病症的，你把这个用上，哎，你体会体会跟民间的药方的区别究竟在哪？
2: 啊，都管。
0: 都管，对他这些病症呢，都属于他的主治范围。
2: 咱就说打你打断你，那他要吃得吃多长时间？
0: 这个情况的话呢，得照着三个疗程到四个疗程，就这个眼睛上的病症的话呢，照着三到四个疗程治吧。
2: 你照三个疗程，四个疗程。
0: 对，这不是说一时半会儿，三个月五个月就能治过来的。
2: 啊。
0: 嗯。
2: 啊，完了。
0: 先控制他这个眼睛呢，不
2: 要
0: 让他继续的向坏的发展。
2: 能看着点的，比以前能强点啊。
0: 啊，能不是强点的事情，他这个视力呢将来提高了不影响生活了，看看这100米200米没有问题。
2: 啊，他现在是反正还挺好，觉得眼睛不行，我就着急这个眼睛。
0: 眼睛是大毛病啊，那一只眼睛已经看不着东西了，
2: 对
0: 啊，那只
2: 眼
0: 睛，
2: 就是，
0: 那只眼睛一失明不就麻烦了吗？
2: 对呀，
0: 啊，
2: 那现在他也费劲呢。
0: 嗯，
2: 走道走不了，不敢走。
0: 60多岁就你眼睛眼目上一出问题，出行都受限制了。
2: 啊，
0: 他这个赶紧给孩子治就行了。
2: 啊，
0: 赶紧给孩子治，当地只要有这个药方的供应就好办。你要没有供应的话，那没办法；有供应的话呢，赶紧治就行了。
2: 啊，
0: 这种病例因为呢，我们治好不少了。
2: 啊，这眼睛啊。
0: 对。
2: 杨大夫，那没上西医看的，他不给咱们做手术，说是这是胎带来的。
0: 啊，对，他西医认为这个病治好。
2: 他说那个血管狭窄。
0: 对，像这种病症的患者，天津武清区呢有这么一位患者，那就是祖孙好几代都是这个毛病，到了一定年龄就失明了。
2: 啊。
0: 那个是60多岁吧，不到70岁，他那老爷子，他说他父亲就是这个毛病，代代相传的。也是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呢，当地有黄氏膏方供应了。后来呢，这个患者大约治了那么半年左右呢，眼睛就提高了，视力就提高了，能看见东西。
2: 啊，
0: 他2-3个月就有感觉了。
2: 啊，
0: 完了以后呢，
2: 那
0: 治了大半年下来以后呢，那个患者已经康复了，这也什么事儿没有了。
2: 嗯，
0: 这种病例我们治过不少。
2: 啊，都是就是这狭窄这个事儿。
0: 对。
2: 啊。
0: 嗯。
2: 这西医治不了。
0: 西医治不了这种病症。嗯。
2: 嗯。
0: 给他及早治就行了，治够一个月给我来电话，
2: 啊，
0: 能治好了。
2: 啊，等我这会儿研究，他要同意时我就去电话。
0: 啊，
2: 哎，
0: 及早治就行了。想治的话呢，跟场外联系，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2: 啊，我知道场外我都打过电话去了。
0: 啊，在家里就商量商量，要治就早治，别失明了就没法治了。
2: 哎，
0: 好吧。
2: 哎，
0: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
2: 哎，好，谢谢啊。
0: 好，再见。
3: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您好您好。 我今年就是我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听您的节目了。
0: 听了有多长时间呢？大约
4: 听了有两个来月了吧。
0: 两个来月的时间了。
4: 我也是间断的啊，不是连续的。您是因为什么呢？我在这个路上面开车呀，听您的广播，我觉得挺好的，我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是神经皮炎的患者，已经有30多年了，很难受啊，痒起来简直说就是没法弄，知道吧？
0: 对，
4: 我也求医问药的好多的地方啊，就是。包括这些个大医院，主要是治皮肤的都去过了，这个收效甚微啊，知道吧？我听了您这个节目呢，就是感觉您说的这个药呢，反正也有，就是也听到别人给您打电话咨询也有皮肤病的，但是，就是比较像我这种案例的比较少，我就今天打电话呢，给您。
0: 神经性皮炎现在呢是主要表现的是双腿呢，是胳膊呢，是什么地方？
4: 不是，我这皮炎主要就在脖子和这个后脑海这一块的皮炎
0: 啊。脖子跟后脑海这地方是吧？
4: 哎，别处还没有。
0: 别处还没有。
4: 这脖子也是在后脖梗子上面。
0: 反反复复这种病呢，靠西医大夫很难治好了，只能用大量的激素来控制啊。
4: 我不敢用激素了呀，这激素要用不好的话，他这简直说就是嘛的，就是跟肿了似的。
0: 对，
4: 当时管用，过后就是不行。
0: 除了这个神经性的皮炎还有什么毛病呢？
4: 我别的毛病倒没有嘛毛病，就前一段7-8年之前有一个心脏不太好，但是现在也没事了，我也不吃药。主要就是神经性皮炎，知道
0: 吗？神经性皮炎的患者，前两天还刚有这么一位患者，是北京朝阳区的一位患者。北京朝阳区的一位患者呢，40多岁，他是神经性皮炎呢，查出来6年多的时间了，那个比较严重啊，他浑身好多地方都有这种神经性的皮炎。患者非常的痛苦，人还年轻呢，出去工作的时候呢，方方面面受影响。
4: 对
0: 他也是汤药，他连续喝汤药，喝过30-40副汤药，没起多少作用。外抹的药膏啊，什么保健品呢、啊，都用过不行。听我节目用膏方呢，治疗下来以后呢，他大概治了不到3个月左右，2个多月不到3个月的时候呢，他这个皮炎的这种情况呢，逐渐开始减轻了。因此呢，像这种皮炎的患者呢，其实呢，全国各地这种病例治的不少了，还有一些是治别的病了，一开始都没跟我说他有皮炎，结果别的病好的同时呢，发现了皮炎也好了。
4: 哦，
0: 因为这个病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啊，它跟人的肺经密切相关，包括跟肾呢、啊、跟脾呀、啊，都是密切相关的。肺主皮毛嘛，肺经呢有风有热呢，最终导致呢神经性的皮炎，包括肾水不能够上济，这个。肺经啊，它导致的这是一个整体上的问题。那因此呢，神经性皮炎的患者呢，包括一些顽固性的湿疹的、神经性皮炎的、老年性的皮肤瘙痒症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都可以把膏方的给他吃上那么一个疗程、两个疗程，你看一看的。那一般的1到2个疗程，基本上治疗的患者呢，都能够大见成效了。
4: 行，我这听听，吃一个疗程或者……
0: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呢，治够1个月左右，你给我来个电话。
4: 行，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4: 好，
0: 再见。
3: 再会，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杨老的精彩讲解。如果说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400-677-3577。黄氏养生院时刻关注您的健康，在这里有权威的、前沿的、科学的健康资讯，更有有效的、实用的、省钱的健康方法。跟着黄氏养生院，我们一起收获健康。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 现在是北京。

0: 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Your music, your way。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

0: 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

0: 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3: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7: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我是青春的象征，我拥有无限活力。五四青年节，我们一起追逐梦想，勇往直前，青春无悔，奋斗有我。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心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要健康问题。它不仅影响着患者的生活质量，更威胁着生命健康。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心血管疾病人数约3.3亿，其中冠心病患者多达1139万，且发病率也呈现出逐年上升以及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医生。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冠心病会影响到身体健康，他想知道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预防冠心病。
10: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脏内科的主任医师张敏。日常生活中想预防冠心病，记住这三个要点，做好了就能大大降低风险。第一，管好三高。高血压患者要按时吃药，经常量血压，把血压控制在理想范围。高血脂的朋友得听医生的话用药，少吃动物内脏和油炸食品，定期查血脂。糖尿病患者要稳住血糖，定期监测，别让它波动太大。第二，过健康生活。饮食上多吃蔬菜、水果、全谷物，常吃鱼，少吃红肉和肥肉，咸菜、腌肉、油炸食品要远离。运动得规律，每周3到5天，每天30分钟，像快走、慢跑、游泳都行，只要运动时心跳稍微加快。

0: 快，有点喘就正好。
1: 夏彤提示您，健康饮食，规律作息，控制体重，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保护心脏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5: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
6: 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大象新选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6: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6: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岁。
1: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2: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3: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2: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4: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2: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5: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我是一滴水，
13: 我也是一滴水。
14: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5: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6: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7: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8: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9: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6: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6: 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6: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6: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9: 妈妈，
1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此刻收听的是由孟非老师主讲的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我是主持人倪虹。人生如一趟单程列车，从起点驶向终点，我们不追逐风驰电掣的速度，只盼平稳抵达彼岸。一路上既有峰回路转的波折，也有柳暗花明的感动，而最珍贵的行囊永远是那份蓬勃的健康。今天我们特别荣幸邀请到的栏目主讲人是孟非老师，他深耕医学领域30余载，现任中国知名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孟非老师贯通中医藏医两大体系，以精湛医术为患者驱散病痛阴霾，更以医者仁心传递生命关怀。如果您在收听过程中有任何疑问，欢迎随时拨打热线400-693-3779，400-693-3779。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聆听他对养生智慧的独到见解，携手开启通往健康百岁的幸福旅程。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老师，你们的老朋友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非常开心呢，今天又和大家如期相约在广播栏目当中，我们共同来说健康，聊健康。孟非老师啊，将开着这趟百岁的直通车，带领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我们一起共同奔向百岁人生。那这几天呢，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也宣布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啊，我们节目组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福利。那这个福利物资啊，是每个月发放一次，都是发放那种啊，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啊有益的好东西。本次活动呢，也是刚刚开始，这福利物资啊是第一次发放，可能呢有的人呢这两天一直在关注孟非老师的节目，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是今天第一次打开收音机听到了我们这个健康百岁直通车的栏目，那还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啊，孟非老师呢继续给大家说一说我们这福利物资的情况。我们的节目名称啊叫健康百岁直通车，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在节目中讲解宣传一些我们怎么样有利于身体康复的这么的一些内容，目的呢就是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找到更多的好方法，减轻我们的病痛，恢复我们的健康。那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物资啊，是我们一个特殊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就是贵州毕节所采取的刺梨干儿啊。那这个刺梨呀，是一种药食同源的水果，也是一种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既是水果也是药品，它呀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帮助比较大。目前呢也是属于一个老百姓越来越认知，市场上接受度越来越高的一个好东西。本身呢这个刺梨是长在大山之中啊，它属于一种野果，也是属于一种药材。那这个东西啊，它里面含有的维生素啊、微量元素啊，包括矿物质啊，含量都比较高。市场上现在啊，开发了很多类跟刺梨有关的东西，有刺梨的这个果脯，还有呢用刺梨做的饮料，还有呢是刺梨的口服液，也有呢用刺梨干做的这个药材，包括现在有一些成药当中啊，有的里面也放了刺梨。刺梨里面呢含有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的含量远远高于其他的水果。你像我们经常吃一些维 C 啊，这个能够起到抗氧化啊，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刺梨当中啊含有的这个维 C 的含量是橙子和猕猴桃的50多倍以上。你呀就每天用上一点这个刺梨干，把它放到水杯当中，你喝茶一样 就泡这个刺梨干当茶饮，哎，就能够补充我们人体当中需要的维生素、微量元素、矿物质，是不是起到了又营养又保健的作用啊？那同时啊，这个刺梨呢，如果要加上一些小药材，它就是一个治病的小良方。你看啊，每天呢用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这里面加上一点点的菊花和决明子，就能起到养肝明目、降血压、去火的一个作用。哎，口感还不错，挺好喝的。那这个刺梨果干2到3粒，加上一小撮这个黄芪和甘草，就能够起到润肺、止咳、化痰这么一个作用。你如果要是身上经常没有劲儿的、没有力气的，你也可以用这个刺梨、黄芪、甘草啊来代茶饮，喝了之后啊，确实说对这个补气啊、益气啊还是有一定帮助。有人说，那孟非老师啊，我火比较大啊，你可以用这个刺梨加黄柏，这个里面啊再加点鱼腥草，那你就能够解决便干、便秘的这么问题，包括这个小便刺痛啊、小便灼热呀、你用这个都可以。尤其一些肚子胀啊、小便不好的呀，都行。如果说我们要是有一些这个血液不好的，包括有一些堵塞的呀，或者是血脂比较高的呀，是不是刺梨加点这个山楂，加点红曲米，或者是加点这个丹参呢，对我们身体当中这个血液的淤阻啊都有一定的作用。你看这刺梨是不是好东西啊？那这一次啊，我们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发放这个刺梨干当福利，包装好了啊，用这个牛皮纸啊包出来的，每一包里面呢也不少，一小包。那这一小包啊，这里面那个粒数可不少，基本上你每天2-3颗就够了，这样的话怎么也能喝上半个月。这个东西啊，是拿这个新鲜的刺梨啊晾的果干，个头呢就像这个小的板栗那么大啊。尤其是这个刺梨果啊，属于野果子，野生的，在整个国内来讲啊，贵州毕节的刺梨是最好的。那我们选的呢也是这里的。这个果干里面呢含糖量微乎其微，无论你这个血糖高与低，你都能喝它，没问题的啊。回去了之后啊，大人也能喝，小孩也能喝。你要是小孩子喝呀，就单纯的给他泡上这个刺梨，泡水给他补维生素、补维 C 就可以了。大人你要是解决一些身上的小问题的话，那你就按照孟非老师说的这个，你就自己再抓点小药回来呀，就放到茶杯当中这么泡一泡，哎，就是一个小药茶代茶饮。你看是不是有些时候小偏方也能解决大问题。哎，这个东西啊在我们中心当中用的就比较多。那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呢您昨天已经打了电话了，那您就在家里面呢等着就好了。我们这个东西啊大概2到3天就能够收到了。那如果说您没有打电话的，您也感觉孟非老师刚刚讲的这些用到刺梨的小药方对您来说有用，那您现在就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这样的话告诉我们你们的名字和家庭住址，我们这边呢给您邮寄过去。听好了啊，给大家发的这个福利啊不要钱，刺梨干不要钱，邮寄费用也不用你们出，这是给我们节目听众的一个福利物资，以后呢是一个月给发一次。发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跟我们的健康息息相关的，对您的健康有利的东西我们在节目当中才发啊。一点小福利，一个刺梨果干，小小的礼物不成敬意。那同时呢也衷心的希望我们听众朋友关注健康，关注自己的疾病，咱们呢减轻病痛，安享幸福健康的晚年生活。那你看啊，孟非老师啊50岁的年龄，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正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么一个年龄，在医疗救助这一线工作呀也30年的时间了。这30年呢 看遍了人间的疾苦，也看多了生死离别呀。那你说孟非老师什么没见过呀？是不是？尤其是我这个工作呀，在这个中国有名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里面，我们这个单位啊，它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我们单位呢，一，它又不是医院；二呢，它又不是疗养院或者是康养。那我们这个呀，是介于医院和康养中心这么一个地方。医院里面呢，是感觉你这个病治得差不多了，后面再怎么恢复也这样了，他就鼓励你出院了。那康养中心是干啥的？它是高级的养老院。哎，在这个康养中心呢，每天呢就是给你吃的喝的照顾好，然后呢有随住的医生就给你开一些普通的药物维持着，这叫康养中心。你看在我们林芝边上，我们中心边上19公里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就是康养中心。这个康养中心呢，就是高级的养老院，还是个国际型的，比较大，收费也不便宜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说了啊，反正是普通老百姓你真住不起。那到我们这儿啊，它就有区别了。我们这儿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啊，到我们这里来的他是为了治病的，我们又不属于医院，你也不用到我们这儿挂号，我们是属于慢病的康复救治，不是康养。这一个字儿就说明白了，康复和康养是两个事儿。康养是健康养老，康复是健康康复，这是我们的核心区别。到我们这里啊，真的是什么样的人都有。那怎么说呢？绝对都是那些有了慢性病10年、20年，甚至30年的都有了。可是有一样啊，来我们这儿的，你不能说是突发了就来这儿，

你必须是在医院治疗一个阶段之后，这个时候你再来，不能说危险期就来我们这儿，因为什么？我们是长期治疗，不是来一天两天。你要不然你来我们这儿就要做好长期的准备，就是起始你就要在我这儿住3到6个月。哎，这3到6个月我们是全方位立体的给治疗，无论你是哪一种慢性病，我们都在行。你说现在主流的什么心血管啊、脑血管病啊、心梗、脑梗的患者呀、中风的患者呀，在我们这儿是最多的。可是呢，无论你哪种病，你来我们这儿，实际上就是给自己希望。因为我们这个立体的治疗方式啊，实际上是从头到尾各种病都给你解决，各种方法都给你用上。你说吧，它怎么会没效果呢？有的是针灸有效果，有的是药浴有效果，有的是康复仪器有效果，有的是用药有效果。那无论是哪种有效果的，我们这里啊都给你用，这就形成了一个立体的治疗方式。你说这样的话，它怎么会没效果啊？是吧？那我说了，第一类来我们这儿的就是害怕了啊，以前没有得过大病，害怕了，这害怕后遗症比较严重，医院里面呢就说你回家康复吧，这样的人来我们这儿，哎，这比较多。那第二类来我们这儿什么人多呢？实际上啊，是已经好久以前就知道自己心脑血管病了，并且啊有着一两个后遗症了，也治了好多年了，这个时候呢怕自己啊第二次再加重，就来我们这儿了。那这种时候啊来的就状态不一样了，有的呢是歪歪嘴，有的呢流口水，还有的呀鼻子嘴都跟着歪啊，这叫轻的呢。那重的呢就是走路画圈啊，摇摇摆摆的，还有小跑的，还有那手里面一个六一个七的啊，拄着拐棍的，这什么样都有，还有坐轮椅的。但是到我们这儿有个说法，坐轮椅可以，你必须你要带一个人来护理你，我们这儿没有专门的护理，我们这儿只有护士啊，你要护理你得多带个人来，多带人来就多交费用就可以了。那你们想想啊，这是不是都已经有走不了的了，是不是？那我们这儿啊，这个到这里来的都是这种严重的啊，或者说呢是这种在外面治了很多次没啥效果的，都这样的人来，带着保姆的也好，带着护理的也好，我们就给他安排一个房间就行了。我们那儿除非你是夫妻俩，或者是亲兄弟亲姐妹，再不然就是带着护工的，要不然都是单间啊。我们那是条件待遇啊特别的好。那这里面呢就关系到一个事儿，哪个呢？就是心梗脑梗这类严重的病人呢，在我们这儿是有要求的，是这个是无条件的啊，必须24小时监控，就是他的房间里面必须装监控。剩下那些患者呢，我们也有要求，就是说的你可装可不装，根据你自己。但是呢大家想想，都是老人家，基本上也没啥太多的隐私了，尤其啊孩子给送过来的时候，可不是说把老人家不管了，到我们这儿呢不是来养老的，不是养老院敬老院，来我们这就等于是康复治疗，是属于医院的性质的治疗，但是又属于康复中心，是这个意思。那这种情况下呀，孩子都希望看到自己的父母在病房里什么样，他们呢就都建议装这个摄像头，我们中心呢有监控是能看到的，孩子们呢在手机上哎也能够看到。我们也跟他们说啊，就说你们也不认为我们偷窥你，没那个必要，是不是？主要就是一个事儿，杜绝你的危险。你们说要拆那也可以，但是你要是梗塞的病人，或者是得过心梗脑梗的，这个是坚决不允许。你要不然你可以不在我们这住，但是你住就必须有。为啥？因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两类人的发病的突然性非常大，可能突然就梗了，那不行啊，我们这必须要有监控，你这可能摔倒呢，是不是？你尤其这种啊，那嘴也歪，说话又不清楚，还流口水，手还不好使，都这样了，你说那这类的人在我们这住，那你说我们要不做到实时监控，我们也不放心呢，对吧？那第三类的在我们这住属于什么样的人呢？可能跟我们的听众有一部分人都相似，就是严重的糖尿病了，那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啊都有这个

0: 烂的地方了，哎，血糖是居高不下。那找了好多医院呢，反正最后只能是控制，勉勉强强的来到我们这儿。那你看，这基本上就是各类老年病的，我们这都有。你是不是？孟非老师这么一说，你发现吗？这些病都全的，包括那些什么腰腿啊，严重不好的，那走路就跟上刑一样啊，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再不然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强制性脊柱炎，啥人都有。那手脚有的变形啊，那都跟鸡爪子一样，倒不是笑话人家。病人嘛，那真的是病严重了那个样子，遭罪呀、啊！哎呀，有的那手啊，那肿的比面包都大。还有我见过那种，又是这个风湿，然后呢还有痛风。哎呦，我的天哪，那一根手指头伸出来，跟油条那么粗，那吓得那你说多痛苦。还有那脚啊肿的鞋都穿不下去，比比皆是。就包括你说有些人说我们这儿，哎呀来个高血脂的、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我们歧视啊，我就说你这个你来干嘛啊？对吧？你说你又不严重，你回家慢慢治呗，对吧？我们这都是严重的啊，在我们这还有一些癌症，当然啊，这个癌症后期的那个我们不收，就是前期的康复的这种啊，这个时候我们收，我们把免疫功能啊给它调好。那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都是严重的病人，对吧？那这样的病人啊，在我们中心规模有多大呢？我们是五个中心呢。我们五个中心平均下来，每一个中心是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就是一个人，有的房间是两个人，不说了吗？有老伴的，还有带助理的，还有带保姆的，这样的人就安排个双人房，实际上就是房间是200多间，那理论上来讲，最少就是200多个人在这里啊，有的时候都300多。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啊，我们那儿贵，进门交20万的押金嘛。这押金就是跟你们说过了嘛，抢救的，就是说账面上必须有。我们这本身有急救科，如果说在我们这急救还不行，或者说非常紧要的那种，那就必须要去市里面的大医院了。您我们这做不了支架啊，到市里面可以做支架。可是我们能够争取抢救时间，就是只要他发病了，我们有监控设备，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发现必须要做支架，我们把它放到单位里的120车上。给他拉到这个市里面的医院，我们有绿色通道啊，直接就可以做支架的那个手术室、抢救室，就可以直接进了。你放心啊，这样的一路上，我们保证不会出现生命意外。你说这不就是到了医院去抢救还得花钱吗？这个钱是这么用的，我们单位是不收的，这押金是这样用的，但是实际上每个月的技术费用就15000啊。那到我们这有啥好处呢？我告诉你们，来了。到我们这儿给安排食宿，安排各种治疗方式。这里面的东西啊，有的是有固定费用的，你是基础费用就是15000了，一个月在我们这儿住。这个包括住宿费啊、餐费啊，这个都包括了，就是一个月15000。那剩下的，如果是特殊的用餐，或者是那些器械类的东西，包括一些什么康复理疗啊、救治啊，包括一些用药啊，这就其他的了。额外收费，你看这么一听，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就用不起了？而且这15000啊是最低的，就是你其他的那些器械呀、正骨啊、声波呀、食疗啊、药物康复啊，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反正是一个月下来最低开销就是25000，多一点就是4万多块钱。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好不好？那绝对是顶尖的了。不只是国内顶尖的，放到国际上，我们都是同轨的。你就不说别的啊，我跟你说一下，这是20年呢，那个时候我们的房间呢就全智能化。什么叫智能化啊？给你说一说，现在估计很多家里都没有这个东西，就是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好了，那个灯就亮了；你说关灯，啊，那灯就关上了。那床边上呢有个遥控器，还有一个是能绑到你手腕上的遥控器。这个遥控器啊，可以按键，屋子里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是电控的。如果说你不想按，那个遥控器上面还有一个像很小的话筒一样，还能够声控。哎，你用遥控器，你可以开电视，你可以开窗帘， 你可以把床调高调低，你可以把屋子里的温度调了，光线大小，可以烧开水啊。你说喝温水，它就出温水；你说喝开水，就出开水。那个底下呀，那杯子都是自动的。啊，屋里面的灯光、窗帘、语音控制，就什么都是自动的。你就可以想想，你说看电视，我说电视机打开，好了，电视自动打开。你说看哪个台，就看哪个台，包括所有的台都可以声控，音量大小。你告诉我这样的屋子先进不先进？甚至说，如果你在房间里面，你直接可以，我们屋子里面有内部电话，你可以直接里面不用拿起来电话，你就直接说。接总控室，自动的电话就接到我们那个总控室了。我们值班的人就能够听到这个屋子直接对话，然后摄像头自动就过来了。你大家告诉我，你说先进不先进？够先进了吧？那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都是软包，任何一个地儿都是软的。你磕了碰了摔哪儿，放心，绝对不会给你摔骨折了，最多就是蹲一下，绝对不会破。你想想这先进吧，包括院子里地面都是软胶，要不然你说老人怕啥呀？老人家最怕走路不稳呐，一摔骨裂骨折了。我们这么多年啊，我在这这么多年上班，反正我是在中心里面没见过一个人摔跤骨裂的，一个都没有。啊，有的除非是什么情况，除非是这个走路没稳，一下子推到墙上去了，哎，这个时候把这个骨的手指骨啊。给掰坏过，这个有。你说摔跤的什么盆骨骨折呀，髋关节骨裂了，这个没有一个都没有，就是我们的防范措施特别好，整个院子地面全是地胶，你在地上摔吧没事儿，当然不是说鼓励谁摔啊，没有一个骨伤的，一个都没有。屋子里全是地毯，墙边全是软包，床角没有圆的，床脚边都包的软的，一个磕了碰了的都没有。那你说吧。这样的地方好吧，包括最厉害的就是那个床。我们有三种床，一种是功能治疗床，这一个床定做下来就3万多，就是红光、蓝光、艾灸什么都有，然后那个里面带玉石的按摩、加温、声控，还有的第二个自动的那个就是折叠的，就是你怎么做，你想让它弯一下腰啊，直起来、半坐起来说话就行了，你直接张嘴一说，床就听话，就按照你这个来。包括最神奇的是什么？那个床可以自动给你移到床边上的担架上，还有的床呢，是中间自带一个床中间那块能够伸缩的，就底下带个格，格底下呀有马桶，哎，伸拉开之后自动伸拉啊，那底下是个马桶。你要是有生活不便的，不是说大小便不方便的那种，就是走路不稳当的，你甚至可以在床上。就自动的打开床，下面就是马桶，你就坐在那儿便完了之后，然后你再翻身到边上去，自动马桶收回去，然后冲水就干净了，也绝对没有异味，你就在那儿可以大小便。如果你有特殊的需求，屋子里面其他的按钮按就行了。你说我饿了啊，给我弄点水，或者给我弄个加餐，那边就是能吃的那些高纤维的蔬菜呀、点心呢，就给你送过来了。你告诉我，你说这样的地方。神奇不神奇啊？好不好啊？好的，好的哪儿啊？好就是钱呢，是吧？所以我也说呀，我说我要老了能住到这样的地儿，好了，这还只是生活配套。大家就想想，这么高端的康复救治中心，那你说它的治疗方法得高端到什么程度？我跟你们说，就是国内有的我们一定有，国外有的我们也有，只要国际上出现超过3个月的先进的东西，我们这100%有。到我们这儿，孟非老师就两句话，想死都难。为啥？急救措施全的。第二个，想治的病，如果要没有效果，那都难。就是你再严重的病，到我们这儿都能够给你找到有效的方法，给你慢慢的治，绝对是你进来一个样，出去好很多，再让你出。这个就是我们中心的特点。孟非老师啊，以后就把我们中心所有的这些治疗方式都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让我们老百姓也能用上这些好方法。有人说那得花多少钱？放心吧，没多少，知道吗？哪些能代替的，我都提前告诉你们；哪些能够在外面搞得到的，我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在外面找，就不用我们中心里面去了，就不用花那么多钱了。咱们一样能够踏上健康的 百岁人生。
1: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刚刚啊，跟大家又唠叨了自己的想法，说说我们中心里面什么样。那这一次啊，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如果说你呢对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视，再有啊，你呢想自己啊以后的生活质量好一点，不遭罪，不拖累儿女，那你呀就把这个健康责任人的身份给担起来。我一直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健康是谁的？健康不是你自己的，咱们自己是自己的健康责任人。可是你的健康啊，还真不归你自己管，你的健康归谁呀？你的健康是儿女的，你的健康是老伴儿的。我呀，在这个医疗战线工作这么多年，说实话，我啥没见过呀？这么多家庭，这么多病人，每个家庭都不一样，每一个情况都千差万别。可是呢，都有一个愿望，什么呀？少遭罪，这是共同的。这真是一句话呀，就病不在谁身上啊，谁不知道难受。你没发现吗？自己经常说难受，那孩子前两天还关心关心你，照顾照顾你，领你看一看，过上一个阶段呢，他就忘了这个茬了，他该忙啥忙啥去了，他感觉你没事儿。自古一句话呀，叫久病床前无孝子，这句话说的是一点都没有错。你看我们很多老人家呀，都想着不遭罪，寿命长点，不拖累儿女，那实际上呢，核心思想不就是健康长寿吗？不就是想多活几年吗？这个事儿啊，不是你的问题。自古以来，包括皇帝也好啊，达官显贵啊，商家平民都希望自己长命百岁。要不说那秦始皇都派那个徐福啊，东渡日本扶桑，是不是去求这长生不老药，吃仙丹呢？那不多了去了嘛，是吧？可是长寿啊，它是有方式的，它是有方法的。你不是说我想活一百就活一百，那个事儿有点不现实。你看我呀，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我这时间方便了呀，我在家里面的多了呀，我能够陪陪父母了，照顾照顾妻儿了。可是就这一小段时间，我就发现啊，这个实际上和我想的有区别。那有什么区别啊？我现在有空了啊，在家里面跟父母聊聊天啊，虽然说这个继母，但是这继母也好啊，人也不错呀。有时候呢啊，我也给孩子辅导辅导，是吧？然后呢，包括这个出去带着他们转一转，离开了这种工作环境啊，就显得轻松一点，没有那么以前呢那么忙叨。然后呢，也想着陪朋友转一转，这样的话呢，好多年都见不着，弥补家人的亏欠，跟朋友啊也叙叙旧，就发现呢，这个普通老百姓和我们单位里面的这些患者呀，他完全不是一回事。哎，有时候我自己都想，我说我是不是脱离这个日常生活太久了，跟这些现代社会上这些人的思想有差别了呀？你看，确实啊，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这30年是从头忙到脚，从早忙到晚。哎，跟外面接触的呢，就是以医学类的接触，这个一点没落下，生活上还差一点。你看，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不说了吗？年轻的患者都55岁啊，60岁，老一老的90多岁的都有，是吧？那身上呢病也多，10种8种的我都见过啊，严重的什么眼睛看不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满脸皱纹的，口斜眼歪的，这咱们不是笑话谁啊，这就是病，这就是病痛。可是这帮人呢，我就发现一个事儿，他们是从来没有放弃过，哎，用自己的方式来找一些延长寿命的这些方式方法。你看，我就看到这个现象了，人家是从来没有放弃过，人家一直在积极的找方法，在积极的治疗，这个呀，人家这个寿命就长了。 总要找对了之后，这病痛啊就能减轻了。你看，在我们中心治了一个阶段之后，我所有的体质就变了。哎，然后呢，住上个3个月、6个月，甚至有长的啊，住1年、住2年的都有。那这帮人呢，确实也是不差钱儿。等到最后回去的时候，跟我们刚来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个天一个地，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咱不是说治好了，而是说呀，基本上就把这个情况啊完美的控制住了。哎，不复发了，他是不是就远离危险了？这种再发病的概率啊就极低了，就没啥大事了。可是呢，这个最近这段时间呢，我就发现无论是亲戚朋友也好，哎，还是身边的这也好，那咱们跟他们一聊天，本身咱是大夫啊，那跟他们聊的最多的还是一些疾病或者一些身体上的问题，他们跟我愿意聊这个。我就发现咱们普通老百姓差点意思。哎，就是什么呢，就是本身的病也不少，只要是老人家没病的，那凤毛麟角啊，他几乎很少，都是有病的，也都是有这样的病或者那样的病。这病啊跟我们中心的这些人没啥区别。哎，但是一问就发现了，忍着呗，拖着呗。哎，不只是我看到的啊，你看包括我父母，包括我老丈人这边，有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了不舒服了，也是拖着不去看，就想着没啥事儿，在家等等就好了，睡觉就好了。你看这就叫什么，小病拖大病扛，扛久了严重了。哎，要不然就是啥呢，懒得去，说我不去医院啊，我一查都是病。你听听这句话说的啊，你不查就没有病了，那怎么是查出来的呢？你没病能查出来病吗？是你有病了去查才查到病。这个事儿啊，就是有病了越早治，遭的罪越少，花的钱越少。可是现在老百姓实际上都是舍不得治，怕去医院，这个就不对了。你怕啥呀？怕花钱啊，拖成疾病了，拖成严重了，那到最后那就不止花钱了，那甚至来拖累家人了，到那个时候甚至你有好多钱花不出去，都有这种情况，是不是？你看包括我去年那个时候还在单位呢，这个有个朋友就给我来电话，哭了。这啥朋友啊，我们关系不错啊，高中同学，是个女的啊，这个我们这个私交啊一直好。为啥说高中同学还处这么多年关系，老邻居，这个跟我父亲那边关系也好，是这个关系，只是小学初中啊没在一个学校，后来到了高中了就在一个学校，还同班。你看这是不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就这样的一个关系，确实我们两家呀关系处得不错，到最后呢结婚了。她嫁得比较远，你看咱是黑龙江人，她就嫁哪儿去了，就嫁湖南那块去了。哎，嫁到湖南那个面去了之后啊，这个人呢就是特别踏实肯干，就这么样一个人。他家呢本身家庭条件就不错，他嫁给这个家呢家庭条件也挺好。这两夫妻啊结了婚之后啊，就借着做生意，这慢慢慢慢的就把这生意啊做的就越来越大。哎，这个家庭条件也就越来越好。他还有个妹妹，哎，然后呢也嫁到那边去了。这他爸妈一看，这姐妹两个这嫁的都到湖南那边去了，那来吧，就一起过去吧，离着两个孩子也近，是不是？就这样就过去了。这两个女儿啊就很孝顺，这大的呢跟我不是同学嘛，然后还有这个私交在这儿，跟他一家人就特别的熟。哎呀，这个家里啊是真的好啊，好到什么程度我都羡慕。他爱人呢，就他老公啊，是干什么的呢？做这个广告的，哎，就是电视里面那个广告啊，就做那个的，很赚钱。人家这个多少钱呢我就不说了，咱没有说什么仇富那个意思，就人家两台车，就这个代步车啊，一辆车都是100多万的，你就说赚钱不赚钱吧，是不是？然后我这个同学呢，就这个女孩啊，她是在那边干啥呢，搞服装批发。这样的情况下两口子都挣钱，哎，你说这个家里面是不是啥也不缺呀？就他爸就不行，他爸是啥个人呢，就是特别犟。哎呀，我们小的时候啊我都害怕他爸，我一见着他爸我都害怕， 他爸跟我爸喝酒啊，有的时候在我们家或者在他家一喝酒，反正我是不喜欢。

对吧？为啥？不是人不好，脾气不好，张嘴就喊，动静还大。哎呀，他一来我家呀，那我最多就叫我说红叔就完事了。我说过来了，红叔就走了。他姓红啊，我说红叔就打个招呼，赶紧跑，不愿意跟他说。

本身呢，这个社区体检就查出来了血压高。你说这个家庭条件，你说还差那点降压药吗？不，就社区里面买点降压药自己吃。后来啊，这个血压就越来越高，然后就吃了两三种降压药，就这么维持。然后呢，前两年就心脏不舒服了，有的时候呢就跟我这朋友叨咕两句，然后我这朋友就跟他说，他说老爸，你这到医院看看吧，心脏不舒服。说没事儿，没事儿，你说这个病啊就没有一天来的，啥意思呢？这是当时已经叫心绞痛了，疼的呢一分钟两分钟过去了，他就硬挺着。你说家里是这没条件吗？没有这个条件吗？那两口子啥条件呢？是不是？这个女儿孝顺，女婿也孝顺，本身家里都不差钱儿，你说就这点小问题就不早点去？好了，这一拖好几年，到最后啊。有一次是实在难受，到医院去了，这一检查，实际已经确诊了冠心病，而且有点重，大夫就给开的这个心脏病的这个药，回去让吃，还是感觉自己没事儿，感觉自己没事儿，这就不行了，这就是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哎，有天晚上睡着觉呢，这一下子就大汗淋漓呀、啊，哎呦，把这婶子吓得呀。赶紧给姑娘打电话，一打电话说小敏呢，你爸这不得劲儿，赶紧来。哎呀，那这面还好，这两家离得不远，这家伙这面打着120，这面赶紧开车往过去，到最后给送到医院去了。一到医院去，潜降脂堵在70%，你看这一下严重了吧？这就挺不了了。那你说堵成这个样，那咋办？那只能是住院了。结果住完院了就安排做手术，哎，没办法了。这支架就安排上了，这大夫就说了，说你这种情况下呀，做支架，哎，我告诉你，只能是前期维持。你长的这个堵塞这个地方啊长，按理来讲，你应该干啥呢？你应该做搭桥了。你看看这搭桥和支架是两回事啊。那你说这个要做搭桥，跟做支架的手术，那就不是一样的档次。结果呀。在这种情况下，一检查还出现了个其他的问题，什么呀？他这个血管啊，稍微有点带那个畸形，而且血管是特别特别的硬。那你说这咋办？医生是商量来商量去，到最后会诊，就说实在不行啊，下三个吧，就三个支架给下上了。哎呀，这三个支架下完了之后，这老头回到家里，天天就絮叨，好几万，好几万。这我这个同学就跟他爸俩，那是第一次。这个跟他爸说话不客气，就跟他说：“以前给你开药，你不好好吃啊，这拖着拖着不去不去，上医院领着你们去，也不让你们花钱，是不是？我们姐妹两个啥钱没给你花呀？衣服也买，房子也买，车也买，是不是？家里面吃的喝的用的，我们姐妹两个都给你准备。这有病了，让你去看，就是不去。你看这吵起来了，结果老头这回也理亏呀，就低着头不说话。”你看这一下，这是不是就把这个病给拖过来的？后来呀，我们在一块儿见面的时候吃饭，聊着聊着，这小敏就哭。小敏哭啥呢？就说，他说哥，你说红叔这个人就这脾气，从小你就知道。我说可不，我说从小我都不愿意跟他说话，嗓门大。他说现在老了老了，嗓门倒不大了，还学会生闷气了，啥事儿不愿意跟我们说。我就跟他俩吵起来了，我还怕刚做完手术再给他气坏了。你听听。这次小敏就跟我俩讲，她说：“哥，你说我就图啥呀？你说我们姐妹两个守着爹妈在这块儿，万一他有个事儿，剩我老妈自己一个人孤苦伶仃，你们听听，其实儿女更能够理解父母，是不是？只是说到了年纪大呀，这个父母啊也对，父母对啥呢？是怕拖累儿女，怕儿女挣点钱不容易，怕儿女啊这个家里面夫妻两个因为花点钱闹矛盾。”我相信呢，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哎，但是呢，一定要学会换位思考，相互理解。儿女担心父母出意外，父母呢舍不得给儿女添罗烂、添麻烦，但是这个事儿一定是一家人坐在这里商量商量。你看，这就到最后不就是吗？拖，在我们中心里，为什么这些病人他从来不拖呀？人家就知道一个事儿，身体是自己的。是不是越拖得久，花的钱越多，遭的罪越大？这就叫区别，观念和意识很重要。

0: 所以孟非老师啊，在节目当中跟我的听众就要提这个事儿。你记住了，这句话就是民间传下来的，叫小病拖，大病扛，到最后咱就见阎王，是不是？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小病治，小药花小钱解决了还不遭罪，大病了，我跟你说，他有要命的可能啊！你以为你活着是为你自己啊？你在家就在，你不在，这儿女回来的都少，你不在了，老伴儿一个人，你说他活着容易吧？你以为你为谁呀？你是为别人呐，是不是？你不都是为自己了？你在家就在，对吧？你不在，家都散了，对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哎，这个事儿啊，我突然之间就解惑了。后来在家里面，我这些叔伯呀、舅舅啊，包括老丈人啊，自己我的爹妈呀，我都劝，我说你们可千万要记住了，有病了别拖别扛。我说那红叔那情况，那做了好几个支架，给小敏气的都直哭。然后我一说，我爸也笑，那没招啊，这不就是这事儿吗？后来给师傅打电话，还聊起来了。我师傅就说，我师傅说都这样啊，他说你劝不动啊。我说那我劝不动，我能劝一个是一个。你看这回好了，好到哪儿呢？我上节目了呀，我这节目当中，我这听众多呀，我这听众可能是几百、几千、几万个人。我在节目当中一说一呼吁，我把我的亲身经历、亲身过往、我身边的这些真实情况，再加上我有个好处，那我的年龄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有个对比，就是你们呢，可能年纪大的刚好跟我爹妈的岁数差不多。那我就站在一个儿女的角度，我把儿女的这个心里的想法给你说出来，你告诉我是不是就跟你儿女说的一样啊？你要能听进去，你也能给家里少点麻烦。少啥麻烦？有病了早点说，去了之后早点看，看好了不遭罪，还不遭钱。你说这多好啊，是不是？我呀都心疼啊，你知道吗？尤其是老人家，中国一句话说得好啊，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那我这个宝贝啊，我都心疼啊。我那中医师傅啊，去世十几年了。那你想想，当时我师傅要没的时候，我那种心情，那我师傅给我带出来的，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今天。我师傅当时弥留之际在床上，那真的是看着就不行了。当然那不是生病了啊，就是最后那两天，就是意识就不好了。我师傅啊，那原先身体好得很，属于自然衰老，自然死亡。我师父去世的时候都93岁了，92多一点，马上93了。你想想，这是不是也算寿归正寝呢？当然我们没有特别难过，我就感觉我这天呢都塌了，你知道吧？你说家里有一个老人，他多重要啊，是不是啊？那你说我后来跟我藏医师父说这事儿，也是我藏医师父啊，就一个女儿，结果到那儿去了之后，有的时候跟我姐在一块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不是大夫啊，我姐想的明白，我姐就说啥，说你放心吧，说你说我不管着他，谁管着他？我说是，我说因为什么？我这藏医师傅就俩啊，那个大徒弟现在在上海，离得也远，在那边开了一个藏医的诊所，还好我离得近点，我那个师哥呀，有的时候跟我俩说，他说你没啥事你回去看看。我说我都在这儿，我还回去看看？我说我开个车1个小时我就到了，是不是啊？我说我早上下班了之后，我吃个早饭到师傅那儿坐一会儿，我都在师傅家睡。他说那你比我孝顺。我说那必须的呀，我说你不在，要不然咱俩换换，我说我调上海去，你回林芝。他说不行，他说你那活我干不了。我说你来了比我干得好，你看。所以说家里这老人家呀，你真的是要换个角度，站在儿女的角度，你去考一考，你去想一想，你看看孟非老师说的这个对不对？哎，他确实是这么个事儿。包括我们身边普通老百姓啊，也确实说封闭太久，很多外界的消息啊不知道，然后呢，自己的健康啊不重视，就在这儿。哎呀，说了这么多啊，一个话，孟非老师啊，这个性格直爽，想到哪儿说到哪儿。说到哪儿了呢？有说深了说浅了的，说轻了说重了的地方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多担待。为啥呢？孟非老师没在节目当中讲过这个，有些时候啊，我想把我一肚子的东西讲给你，可是呢话到嘴边啊，我就感觉咱得按阶段呢一点点来呀，是不是？我就想着一个事儿，就让你们多了解了解我， 知道孟非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呢再把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保健方法呀、保养方法呀、还有这个治疗方法呀都告诉你们，让大家呀健康起来、长寿起来。最重要的，这就叫幸福，老来有福，是不是？你说这是多好的一个事儿啊，对吧？咱们不能说造福千万人，但是呢咱们呢通过节目把这些东西讲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身体好起来，我认为啊这个呀就是有意义的事儿。你看我受邀参加节目，我就想着我能讲到哪儿就是到哪儿，讲到对你有用的你就做个记录啊，往本上一写，是不是？这样的情况下呢，你用上了，身体好点了，你最起码呀你还知道有叫一个孟非的这么个大夫在节目上每天这么说，你说你聊一聊说一说，这不挺好吗？对吧？反正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事儿，哎，这绝对是个好事儿。那接着说啊，咱们这个中心里面这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再说现在这个病应该怎么治。我跟大家说啊，咱们中国这个医院呢多，咱们中国有名的医院也多，你像什么301医院呢、协和医院呢，包括四川的华西医院呢，是不是？这些呢都是治，这些医院的治啊跟您认为的治病它是有区别的。什么区别呢？不信你到那儿去看一下，到那儿去了之后，你是慢性病的，你到那里去都几乎不怎么接诊你，你也能挂上号。人家那边都是治急症，什么叫急症啊？就是突发危险，这样的到那儿去了救命的，这一类的医院救命的本事特别的高。那实际上咱们这些人呢，主要就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咱们都是慢性病。那在治疗慢性病上面，那咱们就要讲究一个方式，就是什么？慢点来，你不能着急啊，你这个一着急就不对了。那在我们中心里面怎么解决这个慢性的问题呢？大家听好了啊，是按照流程来的。什么样的流程呢？就是来了之后先做体检，然后啊根据你这个身体情况，我们再做健康的评估，把你这个表啊给填了，包括你以前的一些情况，事无巨细你要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生的病，吃过什么药，在哪儿看过，用完了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啊，就问你，你呢就答，事无巨细的都要说，包括以前你做的那些体检呢，有的我们都不承认，不是不认啊，是我们要当参照而已了，必须再做体检，全新的。这样的话呢，把你浑身上下的第一手数据我们掌握了，这个时候再给你做康复方案，那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这个康复方案一般轻的一天两天就能做出来了，要是重一点的或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就做一个大型的康复方案，那就要会诊了。那你在住我们这个阶段怎么治，后面就是流程了啊。那第一步呢就不用别的了，所有的人大家听好了啊，来我们这儿饮食上给你做好，就是你在这儿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所有的必须按照我们这儿来，一个人都不许例外，哎，哪个能吃哪个不能吃全都跟你说了。然后第二步就进入了治病的第一个阶段了啊，这个时候要干什么？解毒。解什么毒啊？那无论是男女老幼什么病来的，包括我们单位里的人啊，内部职工都一样，都要解毒排毒，哎，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解毒。那这个不是药啊，这个也叫药也不是药，这个呢是一种药茶。那这个药茶呀来历就不一样了，这个药茶哪里来的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是跟三峡大学有关，三峡大学有一个教授叫汪君直啊，他研究了30多年。那这个药茶呀在我们中国呀流传了5000多年的解毒神药啊。那这个解什么毒呢？给大家说说，你听听看看咱身上有没有。咱们要解血毒，要解药毒，要解化学毒，哎，我们人呢身上一定是有各种毒素的，身上的一切毒解了，那你的病都能减轻。那哪里有毒呢？皮肤啊，骨骼呀，肌肉啊，内脏啊，血管啊，这些类的毒啊都要解都要排，哎，这个时候你的病才好治。 也就是治病先解毒排毒，哎，解毒排毒成功，病好一半，不是说治好一半啊，是把你这个毒排出去，在你占领身体脏器里面那个毒啊都给它弄出去之后，你再吃进来的药就有效了，有效率才会高了。哎，包括说你这些毒占位，那不行，药进不来，是不是？要不然你这里面都是毒啊，对吧？肠胃、肝胆、脑袋、心脑血管、骨骼里都是毒，药它就进不来，对吧？所以要强制性的给你解毒，每个人必须排毒解毒，进来就解毒，哎，没有第二个。那为啥说先不用药呢？咱们听着，咱们中医里面是不是有句话呀？是不是叫下医治已病，上医治未病？大家都听过。那你不知道的啊，这怎么样？还有一个词儿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为医者须先洞晓其病情，知其所犯，以时治之，时疗不愈，方可用药。啥意思呢？就是人生病了，咱要先了解内部情况，然后啊，根据情况先用食疗的方式来解决。用药都有个事儿，叫是药三分毒，明白了吧？所以说带毒性的东西啊，咱们少用，不是不用，咱们先第一步把毒解开，这是治疗的一个关键所在。这不是我们独创的啊，这是我在德国那个时候留学呀，就是说作为交换生啊，然后我们学到的，人家都用的生物解毒制剂啊，咱们没有啊，咱们找到自己的。您看这个，咱们就从现在开始，我就把治病的一些方式方法方向和这些条条款款，我就把这个节目当中啊教给大家，这不就开始进入了正式的吗？是不是？那吃药和用食物来解决，它安全系数不一样，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古代中医的一个智慧啊。那这说到哪里呢？这是不是说到咱们医院里面，尤其是大医院，它有个科就叫营养科。有人说那小医院没有，那当然了，越大的医院越有。哎，国外对这个营养治病这块啊，就是特别的在行。咱们中国呀，营养医学都是从国外那儿学来的。那这一次啊，从这两天开始，孟非老师就把中心里面的治病的道道、治病的方式、治病的方法一点一点的教给你们就行了。这我这一看表啊，这时间又不短了。你这样啊，孟非老师趁着节目要结束再唠叨两句。今天呢，咱们是发福利的时间，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小包牛皮纸装的。孟非老师呢也讲了几个小药方，你呀根据那个方，你自己拿到了次力杆之后啊，配上点药，咱们就做成了代茶饮小药方，也算小偏方，有利于你的身体健康，也有利于你的身体的疾病的减轻。咱们不能说用一个代茶饮就把病治好了，但是呢让咱们舒服点得劲儿点，这一点呢我相信我还是能做到啊。那这个小方啊，咱们刚刚开始讲了一遍，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这个没关系。怎么说呢？如果说你有没记住的，你把这个电话呀打过来的时候，你就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把这个会告诉你，好不好？然后呢次力这个东西啊，确实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比较大。咱们呢想着这个发放第一次福利啊时间长一点，你看今天我是讲节目的第四天了，有的人呢可能从第一期就开始听了，有的人呢可能说的从第二期第三天开始听的，还有的人是今天听的，没头没尾没关系啊。孟非老师呢这个节目会长期的连续的，你们只要长期跟着听就可以了，一个月发一次福利，这次是第一次发这个次力杆，一个人一份，不要钱啊，邮寄也不要钱，下个月咱有更好的，你们呢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打过来报上名就可以了，我们工作人员给您邮寄到家。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讲到这里，该打电话打电话，该报名报名，我们明天呢继续说健康聊健康。我看到那面啊这个有电话一直在进线，导播帮个忙看看有现在此时此刻打进来的电话，孟非老师啊跟我的听众也聊两句，看看他们有什么要说的。导播接过来一个电话。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对，我是孟非老师，您说。
1: 哎，孟非老师，我想报名领那个福利啊。
0: 啊，就是这个刺梨是吧？
1: 就是那个刺梨，
0: 对，可
1: 听
0: 以，
1: 您说这个泡水喝，我想报名领一份了吗？
0: 可以，可以，我给您报个名。咱们这个是一人一份儿，打电话的听众啊，我们都发。您放心啊，咱们准备的特别充足，都有，给您留一份儿。您拿回去就按我讲的那个小方，看看您适合哪个，您就把它泡水喝，好不好？
1: 哎，太好了，孟飞
0: 哎。
1: 老师，我昨天啊听您节目，哎呀，可喜欢您了，您讲的啊也挺有意思的，人也实在，您的节目啊还有福利，我都不知道咋谢谢您了。
0: 不客气，不客气。您这以后呢，您就多听一听。最重要的一点呢，如果说您感觉哪个地方有用呢，您就给它记录下来。咱们这个身体健康多重要啊！你自己记了，自己用，给别人有的时候也能用。你说这是不是更好呢？对不对？
1: 是呀，
0: 嗯，我给您
1: 哎呀，
0: 报上名。嗯。
1: 太谢您了，孟非老师，
0: 哎，不客气。
1: 哎呀，你真是个好人，我以后啊，我这坚持听你节目，做你的粉丝，
0: 好的，你看我这今天又收获了一个粉丝，也谢谢你支持，也祝您身体越来越好，咱们也
1: 哎，
0: 都长命百岁，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
0: 好，
1: 谢
0: 给您
1: 孟非
0: 报
1: 老
0: 名。
1: 师，
0: 哎，不客气。好嘞，哎，咱们
1: 好
0: 说
1: 嘞，
0: 到这儿，嗯，
1: 哎，
0: 再见。
1: 谢谢，再见，
0: 哎，再见。
2: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88。

0: 出点汗，身上的荨麻疹、汗疱疹就起来。
1: 穿的多点儿，天一热，下身就潮湿有异味，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0: 身上湿气大，动不动身上就爱过敏，疙瘩、毛囊炎、丘疹总爱起。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代谢能力和免疫能力都会逐渐下降，细菌、真菌趁虚而入，大肆破坏人体健康，导致皮肤起湿疹、荨麻疹、汗疱疹、痤疮、毛囊炎、反复过敏，并且私密处容易出现炎症。
0: 清洁用品不理想，杀菌不彻底，细菌就在皮肤或衣服上大量繁殖，产生体臭、脚臭、皮肤瘙痒、下体潮湿感。
1: 世界微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只有含广谱抗菌成分的清洁品才能彻底杀灭细菌、真菌，消除身体异味，增强皮肤免疫力，避免起疹、起痘、过敏、瘙痒。
0: 全球购开通独家渠道，解锁日本手工皂新高度，引进日本手工皂大师50年匠心力作，日本株式会社王牌级洗护产品浮湿皂。
1: 浮湿皂是一款纯天然手工抗菌除湿皂，源自中医汉方，甄选中药奇艾萃取出的艾草素挥发油含量高达99.7%。
0: 浮湿皂长期使用能祛湿散寒，并有效消灭99.9%的细菌和真菌，被誉为纯天然的广谱抗菌素。
1: 你还在用普通香皂洗手吗？
0: 试试浮湿皂，日本手工皂大师50年镇店之宝，不仅清洁力强，更能滋润肌肤，让你告别干燥，享受柔滑。
1: 你的手真的洗干净了吗？
0: 普通香皂只能去除表面污垢，而浮湿皂能深入毛孔，杀灭细菌真菌，增强皮肤免疫力。只要改变日常洗护习惯，换成功能性香皂，点滴坚持就能为您和家人带来全方位的健康呵护。
1: 匠心传承50年，除湿灭菌浮湿皂，
0: 点滴之间好习惯，健康生活有护航。
1: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
0: 纯天然广谱抗菌浮湿皂，日本售价10000日元和400人民币，全球购抢购价每块仅需9.9元。
1: 全球购平台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诗。浮湿皂源于日本皂作大师家传配方，是一款纯天然手工打造的高端功能性香皂，只要改变日常洗漱习惯，长期坚持使用，能逐渐改善我们身边的一些小的病症，避免出现老年人常见的皮肤问题。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大家好。
2: 老师，昨天到今天，不少的听众朋友都打来热线电话要订浮湿皂。
3: 嗯。
2: 但是大家在订的时候呢，都会不约而同的问一句话，
3: 嗯，
2: 这样一块纯天然的手工抗菌除湿皂真的只要9.9元吗？
3: 大家伙有怀疑是不是？
2: 在感叹呀、
3: 哎呀，不是已经跟大家伙明确的这个说明了吗？
2: 嗯，
3: 是吧，每块就需要9.9元，怎么大家伙还不信呢？你说说，
2: 是想感叹一下，哇，真的9.9元啊！
3: 嗯，
2: 因为它能够消灭99.9%的细菌和真菌，
3: 嗯，
2: 长期用能够祛湿，
3: 对，
2: 散寒，
3: 对，
2: 它是一块健康的功能香皂，
3: 对，
2: 9.9元，换谁都得惊讶一下啊！
3: 不敢相信是吧？嗯，但是我觉得咱们新听众朋友可能不敢相信，咱们老听众朋友。尤其是静诗你是吧、嗯、你这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2: 那当然了，我当然知道了。
3: 是是，为啥咱们敢做到9.9元这个价格？
2: 对，
3: 咱们平台，咱们有渠道呗，
2: 嗯，
3: 有人脉呗，是不是？
2: 对的。
3: 市面上你稀缺的好产品，我们有渠道给大家伙弄来，
2: 嗯，
3: 你不管是海外的高端的这些健康品，只有我们健康全球购能给大家伙享受这种待遇。
2: 对呢，
3: 不但能够让大家伙用得上，还能够让大家伙花这个白菜的价格用得上。
2: 是的，在认识健康全球购之前，
3: 嗯，
2: 我们大家都认为海外的大牌子的质量好的肯定都不便宜，
3: 这是我们这个
2: 传统以往的，
3: 对，以往的传统的思维，
2: 嗯，
3: 是吧？所以说我也明白，你看咱就说呗，是吧？大家伙看，又是什么日本手工皂大师五十年的镇店之宝，
2: 嗯，
3: 人配方是他的呀，
2: 对
3: 吧？又是日本株式会社王牌级的洗护产品，
2: 是的，
3: 又是中医汉方的纯天然的抗菌除湿皂，那你说这几个名头加上了，大家伙你看肯定认为它不能便宜喽。
2: 关键是服饰皂它在日本一块售价是10000多日元，
3: 对，
2: 折合人民币400多块钱，
3: 对，
2: 我们真不能想象啊，健康全球购的平台9.9块就能拿下。
3: 你看
2: 刚开始都会认为哇，听错了吧？
3: 听错了吧？哎呀，我跟你讲啊，静石，9.9一块的这个价格，虽然说不多不贵，
2: 嗯，
3: 但是在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就是希望大家伙每一分钱你都能够花在刀刃上，
2: 刀刃上，
3: 让大家伙花这个钱你得值啊，对不对？
2: 是呢，特别值啊，因为现在物流也很发达，
3: 嗯，
2: 昨天第一天报名很多朋友就报上了
3: 啊，
2: 就有当天送达的
3: 啊，当天就有得到的，
2: 啊，就有送达的，嗯，就会有朋友给我们打电话用上了给反馈了，
3: 嗯，
2: 有一个大爷特别高兴
3: 啊，
2: 他说以前呀总觉得香皂嘛都一样
3: 啊，
2: 起泡就行
3: 啊，
2: 每次洗完澡身上都痒的不行了
3: 啊，
2: 还起小红点儿
3: 啊，
2: 痒的晚上睡不着，
3: 嗯，
2: 后来呢他去看医生才知道啊自己是皮肤过敏了。
3: 过敏哦，嗯，其实我跟你讲啊，就是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人都忽视了咱们的香皂的问题。
2: 对呀，
3: 你看以前多少这个上岁数的人买香皂就图便宜呗，
2: 哦，便宜
3: 能洗就行呗，
2: 对，
3: 对吧？但是你想过没有，就这些日化产品这些香皂你洗完了之后你这皮肤是不是特别干特别紧，
2: 是，
3: 对不对？
2: 嗯，
3: 然后皮肤干到什么程度呢，就像这个秋天的这个枯树叶子一样，
2: 嗯，
3: 你轻轻那么一碰你的皮肤就是大把大把的掉的皮屑，
2: 是，
3: 都这样吧，
2: 没错。
3: 然后光掉皮屑还不止呢，就洗完了之后身上会痒得要命，
2: 哎，就这个痒特别折磨人，
3: 就像身上有无数只小虫子在那爬一样，
2: 嗯，
3: 然后就得抓就得挠，
2: 越抓越痒
3: 越抓越痒，然后抓的有的都破了都出血了，
2: 嗯，
3: 感染了，最后形成了什么，就是我们说顽固的皮肤病，就这么形成的，
2: 嗯，那得病了皮肤病可不好治啊。
3: 是，
2: 要不怎么说呢，大爷昨天刚拿到回家迫不及待的就用上了
3: 啊。
2: 服湿皂跟我们说洗完的效果真不一样，
3: 是吧？
2: 彻底干净的感觉，
3: 嗯，
2: 感觉洗得透，
3: 才一次
2: 才一次特别舒服，关键是它皮肤不干了
3: 啊，
2: 不痒了
3: 啊，嗯，也不掉皮了吧，
2: 嗯，
3: 你看看，我告诉你，这就是我们说功能性的产品和普通产品的区别。
2: 嗯，
3: 啊，也是功能性香皂和普通香皂的区别。
2: 是呢，
3: 咱说这种普通的日化的香皂，静石啊，我今天我就给你揭揭秘啊。
2: 揭秘。
3: 对，你知道那种普通的日化的香皂，你知道里边都是什么吗？
2: 那能是什么呀？
3: 都是化学合成的东西。
2: 嗯，
3: 你比如说啊，很多香皂里面加了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苯甲酸钠，
2: 是吗？
3: 对啊，你看你用了这个很多这种普通的日化产品，为什么皮肤痒、脱皮、
2: 嗯、
3: 过敏，
2: 嗯，
3: 我告诉你这都是小事儿呢。
2: 那以前我们真不知道啊，光闻香皂好闻了。
3: 光好闻的
2: 啊、
3: 哦、你以为好闻的是好东西呢，我告诉你，香皂的这个味道，就是日化产品的香皂的这个香味儿吧，都是添加了香料。
2: 嗯，
3: 香料是什么？化学物质。
2: 对，
3: 防腐剂。防腐剂是什么？化学物质。
2: 嗯，
3: 增稠剂
2: 都有。
3: 增稠剂什么？化学物质。
2: 嗯，
3: 还有染料，
2: 各种颜色的皂，
3: 对吧？染料它也是化学物质，所以说你这些看着这个香味挺浓，其实都是化学物质。
2: 嗯
3: 啊，那你反过头来，你再看看咱们这个服湿皂。
2: 嗯
3: 啊，服湿皂，日本的这款服湿精油皂， 它是根据咱们中医的汉方研发出来的。
2: 嗯，
3: 那你可以好心你就打开，你就看里面那个主要成分吧。最主要的成分就是中草药奇艾。
2: 嗯，
3: 是吧？这个奇艾是什么呢？是非常特殊的一种艾草。
2: 嗯，
3: 然后它里面这个艾草素挥发油，它提炼出来放在这个香皂当中的，而且在每块香皂当中，艾草素挥发油含量高达99.7%。
2: 哇！
3: 要怎么敢管这款香皂叫纯天然的广谱抗菌皂呢？
2: 嗯，
3: 是吧？既能够杀灭细菌，又能够杀真菌，还能够排湿。
2: 越学习，我们越知道，普通香皂它跟功能性香皂它没法比，它不是一种东西。嗯、
3: 对，
2: 香皂天天都在用，但是不能乱用。
3: 对，
2: 我们要选择一块功能性的，像中医汉方纯天然抗菌除湿的香皂，它是最好的，而且它的价格9.9太便宜了。今天活动最后一天啊，时间紧任务重，想要得到浮湿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其实静时我跟你讲啊，当初我们团队在跟这个日本的厂家，就是专门研究这个浮湿皂这个定这个价格的时候，
2: 嗯，
3: 我记得就日本人挺有意思啊，就是给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呢，我们接触的是他们这个企业的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厂家代表，
2: 嗯，
3: 带着团队来的嘛，是吧？然后他就觉得说我们健康全球购，因为在日本也听过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
2: 嗯。
3: 他们就觉得说的，你们的这些专业比较资深的这些专家，怎么就对一块香皂的这个价格斤斤计较呢？
2: 斤斤计较。
3: 你看咱们最后定价是多少？
2: 9.9吗？
3: 9.9一块吧。
2: 啊，
3: 人家企业就说了，你说你就差那一毛钱吗？
2: 哎呀，
3: 就给个整数10块钱不行吗？
2: 不行。9.9。虽然不多，
3: 对，
2: 但是健康全球购的原则是让老百姓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能让大家省一点我们都觉得值。
3: 对，其实这一点呢，咱普通老百姓过日子，我告诉你静时可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都不容易、嗯、
2: 都不容易，
3: 对吧？尤其是中老年人，咱们过日子那都是精打细算的，
2: 对，
3: 对吧？算到每一分钱上的、
2: 嗯、
3: 就每一分钱都得花在刀刃上的。你看有的人过日子那个细子劲儿啊，你看有多少中老年朋友每天早上就专门起大早5点多钟到早市买菜，从来都不去这个大的超市去买菜，是吧？
2: 是呢，我父母就是这样啊，
3: 是吧？
2: 超市的菜收拾得很干净，但是它贵。
3: 贵。
2: 早市的菜他买的就是便宜。
3: 对。你看看多少中老年人都有这个习惯。
2: 哦、
3: 然后去早市还不完呢。就买菜的时候跟这个小商贩啊，你还得讨价还价。
2: 是，
3: 你说他买这个菜他一共都多少钱呢、
2: 嗯、
3: 你讨这个价还这个价能省多少钱？
2: 嗯，
3: 人家就为了省这几块钱甚至几毛钱，那你省下来的这点钱可能日积月累的可能就能够给小孙子买个小玩具，
2: 嗯，
3: 那或者是咱们多买块豆腐晚上炖个汤喝。你看看
2: 是这样的，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了啊，每个月退休金不管多少从来都不会乱花的，
3: 对吧？
2: 就像我父母，我爸就连买烟他都选择性价比高的。真的
3: 啊，
2: 两条街外的烟店要是比楼下便宜5毛钱，他宁可多走两条街。
3: 宁可多走两条街也得便宜这5毛钱，
2: 必须的。
3: 对，所以说我觉得啊，中老年朋友咱们呢就这种节省劲儿啊，有的时候真跟这个收入没关系。
2: 嗯，
3: 我们就是生活节俭惯了。
2: 是呢，
3: 对不对？就是省下来这点小钱儿，是吧？你看慢慢日积月累的它可能就变成大钱了。
2: 嗯，
3: 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就可以买一些功能性的产品，营养的产品了，来维护我们的健康。
2: 嗯，
3: 那再省出来那一点儿，哎，甚至我们可以贴补一下子女的生活。
2: 对，
3: 你说现在年轻人，哎呦，大手大脚的。
2: 嗯，
3: 但年轻人，你说说什么车贷、房贷、养小孩，你说生活压力，你说都不小，但是还大手大脚的，那谁节俭？就得靠父母、老一辈人帮着节俭。
0: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是过日子嘛，每一分钱它都得值，
3: 用的值才对，
2: 这样日子才能过得好。
3: 对，我们说这个吃不穷是喝不穷，
2: 算计不到就受穷。
3: 对，所以说这个我们生活什么叫质量，该省省该花花，
2: 嗯，
3: 对不对？那么在健康方面我们一定要重视，对不对？
2: 嗯，
3: 也知道，很多人也知道什么高端的产品是吧，高端的药物它肯定好，
2: 对，
3: 那效果肯定不一样。
2: 对，
3: 但是即便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了，有多少人也不舍得用啊。
2: 真的，就像浮尸皂它和普通香皂比啊，我们都知道它功能性非常好，对人体很健康，但是如果浮尸皂400多块钱一块，我相信用的人会非常非常少的。
3: 那你想过没有，400多块钱人民币一块，那是在日本就是这个市场价格呀，
2: 嗯，
3: 对不对？那你说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每个人也用不起呀。
2: 对，
3: 所以说我们创办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啊，一方面是实现了信息差，
2: 嗯，
3: 告诉大家伙这个世界上有好东西，
2: 有，
3: 对吧？第二个就是要零差价零距离的让大家伙用得起用得上，
2: 嗯，
3: 啊，就是我们的渠道，这是我们的特色，直接从高端的企业当中，我们从厂家拿货啊，所以说这个效果既有保障了，
2: 嗯，
3: 价格也保障了，因为没有任何的中间商来赚这个差价。
2: 哦，是的，
3: 让原本就高高在上的那些好产品，比如说浮尸皂，咱们就是9.9块白菜的价格，普通老百姓是不是都能用得起了？
2: 对，能用得起就能用得上。
3: 对，
2: 9.9块，大家要注意，它是功能香皂，它不是普通皂。
3: 那可不，
2: 超市里买块婴儿香皂，婴儿皂便宜的都得16-7块钱，
3: 是吧？
2: 贵的40-50块钱一块。
3: 那可不。
2: 国产的消毒皂它也得10多块钱一块呢，
3: 你看看和这些比起来咱还便宜呢，
2: 那太有优势了。
3: 所以说有些香皂日化产品如果不是功能性的话，它也会写上有杀菌的作用，
2: 嗯，
3: 但是但凡有一点它就敢写上，
2: 嗯，对，
3: 对吧？它杀菌到什么程度，这就值得我们思考
2: 了，不知道了，
3: 对不对？那里面的成分含量我告诉你它都没标注啊，
2: 嗯，
3: 是不是？它不告诉你啊，
2: 不知道。
3: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呢，很模糊，对吧？
2: 嗯，
3: 那我们健康全球购的团队，我们给大家伙精选了3年的时间才挑选出这个日本的这款浮尸精油皂。
2: 对的，
3: 这款浮尸精油皂在日本我告诉你已经流行了50多年了啊，我们做了大量的药理的研究和使用者的这个体验的分析。
2: 怎么样，真实反馈怎么样？
3: 我记得啊，我们当时就是见过一位日本的老人，
2: 嗯，
3: 啊，我还记得他名字呢，叫藤田一郎，
2: 嗯，
3: 80多岁了。最困扰他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2: 嗯，
3: 就是听起来很不起眼的一个病，脚气。
2: 脚气很普遍。
3: 对，但是他就严重的脚气困扰着他，就差一点都被截肢了。
2: 这怎么这么重呢？他是有糖尿病吗？
3: 很多人觉得这个脚气怎么会截肢，是吧？哦，我一点点跟你说，
2: 嗯
3: 啊，其实导致他脚气截肢的，我告诉你，藤田老人他有30多年的家族遗传史的高血糖，
2: 还真是，是不是啊？
3: 日本人，你说他们干净吧？
2: 干净。
3: 但是你想过没有，一年四季，啊，不管老人小孩都穿那种厚袜子，
2: 那是
3: 不透气，
2: 捂出来的脚气。
3: 对，
2: 哦，
3: 你看看厚袜子不透气。脚气就形成了呗，
2: 嗯，
3: 是吧？那么咱们得过脚气的人都知道，这脚趾头缝里头痒啊，
2: 嗯，
3: 啊，痒到什么样？痒到都直疼。
2: 对，
3: 然后潮湿，是吧？
2: 嗯，
3: 湿气过重，你一个真菌会大量的滋生。
2: 对，
3: 然后脚趾头缝里头都起白皮儿，
2: 嗯，
3: 啊，很多人没事就想抠它、挠它，是吧？当时藤田老人他的脚气也痒啊，是吧？就是包括外出的时候走着走着他就得找个地方脱鞋，他自己得挠，
2: 嗯，
3: 就得抓，
2: 嗯，
3: 然后把这白皮抠掉了之后里面都流的这个鲜红的颜色的这个血呀，
2: 哎呀，
3: 肉都露出来了，
2: 撕皮撕的太狠了，露肉了。
3: 对呀，啊，然后呢你说到这种程度了，你说不仅痒是不是还奇疼无比呀，啊，
2: 是呢，我爸以前他就有脚气，
3: 哦，
2: 他把皮撕下来吧他不觉得过瘾，
3: 哎呦，
2: 他还得拿热水去烫一烫，
3: 还烫一烫，
2: 烫烫脚，他才觉得舒服。
3: 说到这儿啊，咱们跑个题儿，脚气的患者不能用热水洗脚啊。
2: 不能
3: 吗？一定要，对，一定要用凉一点的，甚至比体温都要凉的这个水来洗脚啊，这个非常关键啊，因为真菌的感染，如果说这个热水稍微热一点的话，是不是加速我们的血液循环？
2: 对呀，
3: 更容易造成什么真菌的大面积的感染了。所以说，记住了啊。就是很多像你父亲那种说，哎呀，热水烫一下觉得舒服，你舒服是舒服了，可能造成真菌的大面积感染了。有脚气的一定要用凉水或者是温水，就不要超过自己体温的水来洗脚啊。
2: 这个信息太重要了，关键脚气的朋友他味儿也大。
3: 那可不，真菌嘛，
2: 嗯，
3: 真菌感染那个味道啊，就是一般人受不了的，
2: 嗯，
3: 因为真菌啊。它非常的活跃，尤其在脚上，因为脚啊，就是我们穿鞋穿袜子，是不是永远是一种潮湿的环境？
2: 对呀，
3: 对吧？潮湿的环境，真菌就非常容易大量的滋生。
2: 嗯，
3: 不仅它味儿大，最主要它特别脏。
2: 它特别脏。
3: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真菌特别容易传染。
2: 嗯，
3: 对吧？你不是说有的时候用手抓完了之后，是吧？挠过脚了之后，有的时候你这手啊，再去碰别的地方。比如说摸脸了摸腿了，同样会传染上真菌的。
2: 嗯，
3: 那当时这个藤田一郎这老爷子，我说了，他30多年的家族性的这个高血糖的这个患者嘛，本身糖尿病的患者皮肤的这种自身的免疫力都是比较差的，
2: 很差。
3: 那他就是因为脚气嘛，经常用手来抓挠嘛，手上就沾染这个真菌了。
2: 嗯，
3: 结果他不小心又碰到了他的大腿，
2: 嗯，
3: 摸到了大腿，结果感染上什么了呢？叫腹股沟炎，得了骨癣了还。
2: 腹股沟这地方起癣，走路磨着都疼。
3: 当然了，不仅痒啊，是吧？还有那种刺痛感呢。
2: 嗯，
3: 关键是老人的这个脚趾缝反复的被真菌感染，始终没治好。
2: 嗯，
3: 然后后来就是流这个脓啊，流血呀、啊。那你说口服用药？对于皮肤的真菌感染，口服用药几乎就是没什么效果。
2: 嗯，
3: 那外用药它已经不封口了，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本身就不封口。
2: 对，
3: 外用药它用不了。
2: 嗯，
3: 对吧？伤口一直不愈合呀、啊，所以说当时找过这个当地的医生，就建议哈，用杀菌力极强的一些清洁的产品。
2: 嗯，
3: 就在日常的清洗的时候，来帮助抑制真菌的这种感染和复发，避免反复的这种感染的出现、
2: 嗯、对，不然反复发作的话它不愈合，它真的是非常危险的。
3: 对，真要是这个真菌感染伴随着糖尿病足，那就麻烦了，
2: 对，
3: 就得截肢了，
2: 是
3: 是吧？那在日本好的杀菌灭菌的这个清洁的产品那是啥呀？
2: 浮尸皂啊，
3: 非浮尸精油皂莫属了。所以说他就把这个浮尸精油皂人就用上了啊，日本人呢，就是比较爱好洗澡，
2: 嗯，
3: 是吧？还有
2: 泡澡，
3: 泡澡，对啊，每天都要洗两遍澡，还要泡上2个小时。那么，这个老爷子就是在洗澡泡澡的时候，他就反复的拿这个浮尸皂，仔仔细细的就洗他这个脚趾头缝，
2: 嗯，
3: 还有手指头缝，还有哪儿腹股沟，
2: 洗的透彻呀，
3: 对，骨癣的位置，还专门把这个浮尸皂。就打成泡沫，是吧？打成泡沫以后干嘛呢？放在喷壶里，
2: 哦，
3: 往他的鞋里头啊，啊，鞋垫上啊，袜子上啊，就总是喷这个浮尸皂的这个喷液。
2: 哦，有细菌、真菌滋生的地方，
3: 哎、
2: 他都处理一下。
3: 他都给照顾到了，是吧？刚开始一个来月的时候，他就觉得脚上这个痒啊，明显的就好转了，
2: 嗯，
3: 不那么痒了，
2: 舒服点了，
3: 没有那么钻心的那种痒了，
2: 嗯。
3: 那些什么流脓啊、流水啊、这个掉皮儿啊，一个来月的时候就开始慢慢的收敛了。
2: 嗯，
3: 啊，以前不是不封口吗？哎，
2: 嗯、
3: 逐渐有这个愈合的倾向了、
2: 嗯。
3: 然后接着用，又洗了一个多月，骨癣的颜色原来不是这种深红色吗？就开始变成淡的这种皮肤的颜色了。
2: 嗯，
3: 面积也没有继续的扩大。
2: 那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
3: 到他用到第3个月的时候，脚趾头缝的这个小裂口完全都愈合了，然后脚呢就变得干燥了，啊，潮湿是不是真菌容易感染？
2: 是，
3: 变得干燥了，不像以前那么湿乎乎、潮乎乎的了。
2: 嗯，
3: 因为他用的是浮尸皂，不只是灭菌杀菌， 能够把体内的湿邪排出去啊，所以说脚变干燥了，那么这个臭味儿是不是也就减轻了？
2: 嗯，
3: 自己最起码哎，再去谁家的时候就没那么尴尬了。
2: 对，
3: 然后接着用，再用到半年的时候，整个骨癣颜色完全正常了，
2: 真好，
3: 皮肤也没有那么巴巴赖赖的了，啊，逐渐的变得特别光滑了，那、啊、
2: 这就是真菌它被消灭了，
3: 对，
2: 消灭之后皮肤就不会反复感染了，
3: 没错。所以说老人家啊，就是现在每天都得洗澡，都得泡脚，是不是？那为什么就不用效果更好的功能性香皂呢？
2: 嗯，
3: 所以说他就从此之后每天就是把所有的这种日化产品都换掉了，就用这个服饰精油皂，是吧？后来老爷子跟我们说，说是后来他什么脚气啊，什么骨癣的，从来都没犯过。
2: 太棒了，听得我们都特别心动。
3: 你看，这是真真正正存在的案例吗？
2: 是，同样是洗脸、洗手、洗脚、洗澡。
3: 对，
2: 我们要选择功能性的服饰皂，关键是老师带给的价格太便宜了，9.9一块。
3: 是，
2: 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您想把家里普通的日化香皂变成服饰皂的话，抓紧今天活动的最后一天，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你。

0: 点汗，身上的荨麻疹、汗疱疹就起来。
1: 穿的多点儿，天一热，下身就潮湿有异味，怎么洗也洗不干净。
0: 身上湿气大，动不动身上就爱过敏，疙瘩、毛囊炎、丘疹总爱起。
1: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代谢能力和免疫能力都会逐渐下降，细菌、真菌趁虚而入，大肆破坏人体健康，导致皮肤起湿疹、荨麻疹、汗疱疹、痤疮、毛囊炎、反复过敏，并且私密处容易出现炎症。
0: 清洁用品不理想，杀菌不彻底，细菌就在皮肤或衣服上大量繁殖，产生体臭、脚臭、皮肤瘙痒、下体潮湿感。
1: 世界微生物医学研究发现，只有含广谱抗菌成分的清洁品才能彻底杀灭细菌、真菌，消除身体异味，增强皮肤免疫力，避免起疹、起痘、过敏、瘙痒。
0: 全球购开通独家渠道，解锁日本手工皂新高度，引进日本手工皂大师50年匠心力作，日本株式会社王牌级洗护产品浮尸皂。
1: 浮尸皂是一款纯天然手工抗菌除湿皂，源自中医汉方，甄选中药奇艾萃取出的艾草素挥发油含量高达99.7%。
0: 浮尸皂长期使用能祛湿散寒，并有效消灭99.9%的细菌和真菌，被誉为纯天然的广谱抗菌素。
1: 你还在用普通香皂洗手吗？
0: 试试浮尸皂，日本手工皂大师50年镇店之宝，不仅清洁力强，更能滋润肌肤，让你告别干燥，享受柔滑。
1: 你的手真的洗干净了吗？
0: 普通香皂只能去除表面污垢，而浮尸皂能深入毛孔，杀灭细菌真菌，增强皮肤免疫力。只要改变日常洗护习惯，换成功能性香皂，点滴坚持就能为您和家人带来全方位的健康呵护。
1: 匠心传承50年除湿灭菌浮尸皂，
0: 点滴之间好习惯，健康生活有护航。
1: 高端健康好物尽在健康全球购。
0: 纯天然广谱抗菌浮尸皂，日本售价10000日元和400人民币，全球购抢购价每块仅需9.9元。
1: 全球购平台抢购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健康全球购经过3年甄选，为大家重磅带来第二款高端功能皂浮尸皂。它不仅实用，能清洗，长期坚持用还一定有效果。同样，日常洗手为什么不用一块海外名企高端的功能性香皂呢？浮尸皂含有的天然艾草提取物能除湿，还能够广谱抗菌杀毒，是平时爱出汗的、身上有异味的、湿气大的、皮肤差的四大人群实用的居家清洁伙伴。每块仅需9.9元，高端的品质，平民的价格，让您用上就不想停。天然成分，男女老少皆可使用，全家清洁就靠它，10块一组起订。详订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同样是用香皂，一定要用一块高端名品的功能性香皂。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
4: 哎，梁老师你好。哎，你说的那个又能除湿又能杀菌的香皂。真的一块才9.9元，我没听错吧？
3: 没听错。哎呦，你看看，我告诉你，这款是中医汉方的纯天然的抗菌除湿的香皂啊，它叫浮湿精油皂，9.9元一块，没错啊。
4: 哎呦，那个太好了，你赶紧给我订上30块吧。
3: 哎呦，
4: 我家姑娘哪个我们都能用，一起用。
3: 你这样，这个报名的事儿呢，我可以帮你这忙啊，但是呢，你得自己给这个当地的我们这个平台打电话确认 啊，你得知道一下当地还有没有了。这个我是不知道的呀，因为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可能随时随地就会结束，所以说我担心可能剩的够不够，你一下要30块，对不对啊？
4: 好好，我一会儿就打电话啊。哎呦，这我这就晚了。这昨天吧，我去姑娘家了，跟她说起来有个日本的香皂，说挺好的。哎呦，我姑娘她总是从日本代购店买东西。她说日本的呀，这个日常洗护用品的，她说可好了，说是。
3: 没错，我告诉你，这是你姑娘懂，是不是？尤其是咱们给大家伙推荐这个服饰精油皂。那是日本手工皂大师精心制作了50年的镇店的之宝啊，现在是当地日本株式会社人家王牌级的这个洗护用品，我告诉你那可是好东西啊。
4: 我姑娘也说了，如果是那种又能除湿又能杀菌的，叫什么香皂来着？这
3: 功能性的香皂啊。对
4: 对对对，古龙香皂
3: 啊，
4: 姑娘说这种香皂啊，在日本呢都可贵了，一块呢就是20块钱都是。他这不他听我说了吧，他说还是日本香皂大师做的啊，这一块才9.9块，还让我给你确认一下呢。是他都不相信这么便宜，你知道吗？
3: 我告诉你，就在日本啊，凡是带功能俩字儿的，那都是非常贵的啊。而且就你说的这款服饰皂，在日本，我告诉你多少钱啊？合人民币400多块钱一块儿、啊，
4: 哎呦，
3: 一块儿啊！
4: 哦，
3: 但是我们健康全球购，那咱有独特的渠道，对吧？咱能做到别人做不到的，是不是？咱们直接从这个源头厂家拿货，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这就是确确实实，大家伙能收获到实惠嘛，对不对？
4: 对对对，是。哎呀，真太好了！你说我之前买香皂吧，就是哎，闻闻味儿。好闻，泡沫多，哎呀，就觉得好香皂了。
3: 那可不是，
4: 这不后来呢、越用啊，这个手啊、皮肤啊是越来越干巴。
3: 对，
4: 穿个衣服啊都觉得刺挠挠的，这个啊。那、我姑娘还给我买那个成瓶的那个身体乳
3: 啊，
4: 哎呦，擦了也不行。身上啊还总觉得起那个红点点子，一片一片的那种。
3: 哎呦，
4: 尤其是晚上的时候呢，可刺挠了，可痒呢。我就总是挠。赶早晨起来呀，发现呢胳膊上啊、腿上啊、皮房都挠的一道子一道子挠破了，这都。
3: 可不能挠啊！可不能挠，不能抓啊！你这是湿疹啊！而且还有点皮肤过敏，可不能这抓和挠啊！我这么跟你说吧，普通的香皂、日化产品，年轻人可以用，但是中老年人记住了，一定要用这个功能性的香皂，尤其是有三高的、慢性疾病的这中老年人，我告诉你，一必须的要用功能性香皂，听懂了吗？啊？
4: 哦，那超市买的香皂，这个沐浴液啥的呀，这都不行，是不是？
3: 不行。啊，那都是普通日化产品，不具有功能性啊。因为你想呗，年龄大的人，我们身体的功能是下降的，比如说免疫力啊、代谢功能啊，会明显的下降，对吧？所以说日常的保养一定要有功能性的。你看人家日本，你说每天都用香皂沐浴露，他们老年人一定都是用功能性的，是吧？你要是不具备这种功能性的话，杀菌不彻底。那你这个细菌呢、真菌呢就趁虚而入了，本身我们免疫力就下降啊，那你就出现什么皮肤湿疹的、过敏这样的问题呗，对不对？还有的人是荨麻疹，是吧？痤疮、毛囊炎，还有私密处出现那种炎症，体臭、脚臭，我告诉你都会来的，对吧？所以说同样是洗护产品，年轻人你可以不选择功能性的啊，因为他自身的免疫力强啊，对不对？代谢功能强啊，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有条件有机会一定要用功能性的这样的产品，尤其是功能性的香皂，对不对啊？
4: 对对对对对，我这回多定点，这回啊多定点。
3: 所以说这就是我经常讲到的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你把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习惯做好了，可能很多病它就不会形成了，对吧？
4: 对，
3: 不能等着病形成了再去治，平时多注重这个保养，点点滴滴的功夫我告诉你能解决大问题，是不是？你说很多功能性的香皂，就这类洗护产品咱用好了，很有可能把一些小毛病、小症状就消散于无形了，甚至可以这个杜绝大毛病的形成。这才是咱们栏目给大家伙推荐高端健康产品的初衷，对不对？
4: 哎呦，那梁老师，我赶紧去那打电话，我怕再晚了点儿，这除湿皂没有了，这得啊。
3: 赶紧打电话吧，今天最后一天了啊，好吧。
4: 好，好的，好的，行，谢谢梁老师。
3: 好，
4: 那我不耽误时间了。
3: 哎，
4: 嗯，好的，
3: 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4: 嗯，好的，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浮尸皂源于日本造作大师家传配方，是一款纯天然手工打造的高端功能性香皂。只要改变日常洗漱习惯，长期坚持使用，就比普通的香皂强。浮尸皂所含有的艾叶提取物是纯天然的广谱抗菌素，可以起到除湿气、广谱杀菌、抗病毒，对很多细菌和真菌类物质有非常好的抑制作用。

作用，在日常生活中长期食用，能逐渐改善我们身边的一些小的病症，避免出现老年人常见的皮肤问题。由于健康全球购的特殊渠道，击穿价格底线，在日本原价400元的浮石皂

0: 八九四零零六九四九七八九，平民的价格就能用上海外高端的厨师抗菌皂。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杨老师，我是全球购的老会员了，
1: 老朋友啊。
2: 我用过蜂王降噪，那个香皂啊就挺好
1: 啊。
2: 用完了以后吧，不干巴，身上也不肿痒了。
1: 好。
2: 但是呢，我现在听你讲完这个又能去湿气、还能杀菌的香皂
1: 啊，
2: 我觉得比蜂王降噪还好。
1: 哎呦，
2: 你快给我跟上五十块吧。
1: 五十块啊。
2: 对，我手里蜂王降噪正好马上用完了
1: 啊。
2: 用完了以后，那我就换这个新香皂来用用。
1: 你这样啊，其实咱们这款日本的肤湿皂啊，其实是我们健康全球购团队啊甄选了三年的第二款高端的皂类的产品啊。就这款第二款的这个高端的皂啊，它是一款纯天然的手工的抗菌除湿的香皂，而且它里面这个配方源自于咱们中医的汉方，你知道吗？啊，
2: 哦，中医汉方啊，
1: 啊，
2: 又重要成分，
1: 哎，对啊，
2: 那正好啊，
1: 啊，
2: 我这个糖尿病都20来年了，
1: 啊，
2: 用咱们全球购的柳辛酸，
1: 嗯，
2: 就用的挺好的，
1: 啊，
2: 现在呢没有什么明显的并发症了，
1: 啊，这挺好，
2: 但是吧，我身上还有点小毛病，
1: 啊，
2: 我身上这个胃也大，
1: 啊，
2: 一到夏天吧就爱出汗，
1: 啊，
2: 那个胃就更大了，
1: 啊。
2: 我老伴就说我身边奔米之类都不敢站人，
1: 味儿大呗，是不？
2: 对，一有出来的汗嘛还发黏，
1: 嗯，
2: 弄到身上啊特别痒，
1: 嗯，
2: 我也看过中医说我湿气重，确实啊我大便总是黏马桶。
1: 哦，其实我跟你讲，就糖尿病年头比较长的人呢，就我们身体当中的免疫机能一定会比正常人差很多的，就哪怕你不出现并发症，但是我们皮肤表面的抵抗力也比正常人弱很多，对吧？那你说普通的香皂什么沐浴露啊，它这个杀菌的能力根本就不彻底啊，你更主要它不具备这个除湿的功能，对不对？那你想呗，我们这个细菌呢，你看在皮肤上或者在衣服上大量的繁殖，它就会产生这种味道呗，是吧？有的人这个体味比较浓，或者有的人这个脚很臭，是吧？皮肤瘙痒，还有什么什么下体潮湿的问题，这些问题都会出现啊。那不是什么大毛病，但是它确实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了，你说是不是？对吧？
2: 可不是嘛。
1: 嗯，
2: 我这个小孙子啊，他是不让我抱
1: 啊，
2: 他嫌我身上味大。
1: 所以说我一直强调啊，就是你说普通日化产品的那些香皂适合谁呢？适合青年人。但是中老年人就不适合了，对吧？一定要用功能性的香皂，就像你有一些基础病的老年朋友哈，我建议大家伙一定要用功能性的香皂，是吧？
2: 嗯，
1: 浮湿皂，日本的浮湿精油皂，我告诉你特别适合像你这样的糖尿病的患者。
2: 哦，
1: 因为它里面含有的成分叫纯天然的广谱抗生素啊，因为它里面用的这个成分我不说了吗，它是按照中医的汉方配比的吗，它里面用一种草药叫什么，叫奇艾。
2: 奇艾。
1: 对，就是一种特殊的艾草，从它当中萃取出来的艾草素，它的挥发油含量高达 99.7% 啊，是吧？能够有效的灭除 99% 的细菌和真菌啊，不仅是杀菌呢，还是增强咱们皮肤的免疫力啊，我告诉你长时间使用的话效果都非常好，而且最主要的是从咱们中医角度来讲，它祛湿啊，它能够散寒呐，这个效果就非常好了啊。
2: 太好了。
1: 嗯，
2: 我也不等蜂王降噪用完了，你快帮我垫上50块吧。
1: 五十块，
2: 我两个一起用。
1: 对，俩一起用，我告诉你就两方面都照顾到了，是不是？
2: 对。
1: 最后我强调一点，就是生活习惯呢，我告诉你啊，它就决定着一个人的健康与否，是吧？咱们就是简简单单的把普通的香皂换成功能性香皂，比如说你以前的蜂王降噪和这次的这个浮湿皂，是吧？你就不知不觉当中就一点一点的在调理我们身体的健康，很多小毛病小症状可能就彻底的消失了啊。
2: 哎呦，好的好的，真的谢谢你啊，梁老师。
1: 哎，别客气啊，老爷子啊，咱们这样，还是你赶快跟当地的这个工作人员你得确认一下，

0: 啊，因为我不知道这数量还够不够。你不够的话，那你只能说有多少定多少了，好不好啊？
1: 哎，好的，那苗子，那我去打电话去。
0: 赶快吧，啊，好，聊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们再见。福诗皂从天然奇艾中提取到有效成分，长期使用能有效地抑制杀菌。我们常见的多种细菌和病毒，纯天然无刺激，真材实料。老年人也一样可以用适合自己的名牌产品。健康全球购，零距离零差价，从工厂源头直接把福诗皂带给大家。在日本原价400元的福诗皂，现在仅需要9.9元，10块一组起售，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我呢是71岁的一个老太太。
0: 71岁，好啊。
3: 一喜多病啊。
0: 嚯。
3: 我在咱们那个健康全球购平台呢，
0: 嗯，
3: 买了很多产品。
0: 哦，老朋友。
3: 受益匪浅。
0: 是吗？
3: 受益匪浅。
0: 好好
3: 啊。耳苗油安糖霜。
0: 啊。
3: 杀菌消炎的洗衣液。
0: 嗯、啊，好。
3: 哎，还有风光姜香皂，
0: 是吗？啊
3: 啊，透骨草膏，
0: 好，透骨草膏也有，好啊。
3: 哎，特别是那个耳苗油的安糖霜，
0: 嗯，
3: 这个我见效特别明显。
0: 哦，嗯，
3: 我这个主要治啥呢？我有个梗嘴病啊。
0: 嗯
3: 啊，
4: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5: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3: 这梗椎病的病史呢，能有30年了，
0: 都那么长时间了。哎呦我的天
3: 啊！因为我是会计出身，
0: 哦，
3: 经常过去是打算盘啊。
0: 明白了，嗯，
3: 累的脖子，左边的梗椎，现在这左边的梗椎吧，当时呢就已经进步已经粘连了。
0: 都长一块儿了，都粘连在一块儿了。哎呦，嗯，
3: 啊，我买这耳苗油呢，哈，我就像你说的，有空就抹。
0: 对，
3: 一天呢3次，早中晚我都抹。
0: 嗯嗯，
3: 我哪怕那个半夜想起来，有时候晚上有点什么来人了忘了，
0: 嗯，
3: 我半夜想起来我也抹。
0: 啊，对，这就对了。
3: 哎，就是坚持抹。
0: 嗯，
3: 4个月以后，
0: 嗯，
3: 我发现那个硬块硬包哈，
0: 嗯，
3: 变软和了。
0: 变软和了。你看看，这不就是粘连在一块儿，慢慢给你分开了吗？这不是吗？你看，
3: 哎，我就发现，哎呀，这硬块没了，软和了。
0: 那这时候还疼不疼了？
3: 然后我这个颈椎这个地方疼呢，就轻了、
0: 嗯。好，哎呀，太好了！
3: 我从去年的3月份吧，听到你们这个节目，我就买了
0: 啊、
3: 嗯，一直就抹，
0: 嗯，
3: 完了，现在注定的现在不疼了，颈椎
0: 就完全不疼了呗，是不是？
3: 不疼了，完全的。
0: 哎呦。多好，你看看，你说这不实打实的体现在咱们身上的效果吗？是不是？
3: 特明显。
0: 30年了，你说就用啥药你调理过来了？就这耳苗油就给你涂好了，你说是不是？你看。
3: 是啊，所以我呀，我是从心里头感谢咱们梁老师，
0: 嗯嗯，
3: 给我们带来这款的好产品，
0: 嗯，
3: 哎，也让我呢一个普通老太太享受到了。国际上前沿的高科技产品。
0: 哎呦，太客气了您啊！
3: 这个也是我在寻医问药的道路上，苦苦寻找多少10年的好药品。
0: 是，嗯。
3: 我现在呢，还有一些病困扰着我。
0: 啊，跟我说，我看看啊。
3: 啊，
0: 嗯。
3: 我跟你唠一唠。
0: 嗯嗯嗯。
3: 首先呢，我是过敏体质。
0: 哦。
3: 吃什么药都过敏。
0: 就什么口服的药都过敏。
3: 哎。就除了西医的，就是阿司匹林我都过敏。
0: 哎呦，
3: 这中药呢吃不好呢就过敏。
0: 哎呦，哦，
3: 这个过敏因为我血压高啊，
0: 嗯，
3: 它的过敏呢主要就是体现在，脑袋冒火，
0: 嗯，
3: 然后呢血压就升高，
0: 血压就高了，嗯，
3: 这个药就不能再吃了，就说明过敏。
0: 哦，就一过敏了就体现在血压就升高了，是不？嗯，
3: 哎，对对对，
0: 嗯，
3: 我高血压也好几十年了，
0: 嗯，
3: 20多年，
0: 嗯嗯。
3: 嗯还有一个最主要的过敏反应，就是我的外阴呢瘙痒
0: 啊。过敏体质的人，外阴瘙痒，就女同志，我告诉你，10个这个。

0: 过敏体质里有8个的外阴瘙痒啊，我在临床见的太多了。
1: 杨老师，这个外阴瘙痒啊，
0: 嗯，
1: 简直折磨我能有10多年。
0: 哎呦，老遭罪了，这病，嗯，
1: 就是怕热，你这还奇怪呢。
0: 嗯、对。
1: 哎，晚上一进被窝呢，哈，
0: 嗯，
1: 被窝一热不透气，
0: 哎，
1: 它就痒。
0: 一会儿我一解释你就明白了，嗯，
1: 嗯，你白天呢穿裤子起床啥事没有，它不痒。
0: 对，嗯。
1: 你这奇了怪了，疑难杂症。
0: 疑难杂症啊，我一解释一会儿你就明白了啊，你就把你的情况给我介绍啊。
1: 啊，就这个外阴瘙痒呢，我就用了很多的内服外上的药，
0: 啊。
1: 都不好使啊，
0: 对，这洗液那洗液的你是不是都用过，是不是
1: 都用过。
0: 嗯，
1: 这是一个。还一个呢，我这失眠呢，那个吃了14年的安眠药，到现在每天还在吃。
0: 用安眠药来入睡是吧？哎呦，
1: 对，陆小喜盼的安眠药
0: 啊，陆小喜
1: 盼。我就是从更年期的时候就开始失眠。
0: 嗯嗯，
1: 因为血压也高啊，
0: 嗯，
1: 这事儿。
0: 嗯嗯，
1: 每天呢就靠吃安眠药来入睡，主要是睡眠就是不行，
0: 就是有依赖性
1: 了，入睡也困难。
0: 嗯，
1: 然后睡着了之后呢，一会儿一泼尿，两会儿一泼尿，
0: 嗯，
1: 完了，一上厕所回来又睡不着，
0: 嗯嗯，
1: 睡眠还浅，
0: 嗯嗯，
1: 这个是靠吃安眠药来入睡，已经形成了一种依赖了
0: 啊，已经成瘾了，
1: 脱离不了，
0: 嗯，
1: 不吃不行，
0: 嗯，
1: 我就求啊梁老师，
0: 嗯，
1: 你我看了。见多识广，我听你这么长时间讲的，
0: 嗯，
1: 神通广大呀！
0: 哎呦呵呵，你过奖了，嗯、
1: 啊。我是请求那个，哎呀，您梁老师，
0: 嗯，
1: 能给我带来一个什么呢？就是外用的，民用的小型的叫睡眠仪。
0: 睡眠仪呀、啊，
1: 睡眠仪仪器的仪，哎、
0: 啊，
1: 全球的好产品。
0: 嗯嗯嗯。
1: 其实我在网上也搜了一下，
0: 嗯，
1: 它有日本产的，有德国产的，
0: 嗯，
1: 完了也有国产的，
0: 嗯。
1: 但是我不敢买呀，
0: 对，
1: 我怕是假货呀。
0: 对，嗯，这个你说到，
1: 我现在就是完全相信你是健康全球购，我就相信你梁老师。
0: 是，嗯，
1: 你带来的东西都靠谱，
0: 放心吧，
1: 而且还实用，
0: 对，
1: 还不贵，
0: 嗯
1: 嗯，而且还最主要还有指导老师。
0: 对对对，嗯，
1: 咱们老人有些包括说明书看不明白呢，哎，指导老师马上就知道我们，那最靠谱的。
0: 所以说吧，大家伙这么信赖我呢，我觉得我身上的责任担子也特别重，更要给大家伙这个真挑细别了，是不是？没有效果的东西，我不敢给大家伙随便推荐的，是不是？嗯，
1: 对。
0: 好，咱们一个一个说啊。
1: 口味好，口味好。
0: 哎，一个一个说啊，就是我刚才讲了，过敏体质的人70%-80%都有外阴瘙痒的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吗？过敏体质，什么叫过敏体质？其实从咱们中医的角度来讲，过敏体质就是什么啊？就是我们体内湿邪过重的一个表现。你体内有湿，你才过敏，听懂了吧？
1: 啊，湿邪过重。
0: 对，你体内有湿，如果你身边有中医大夫，应该看看你舌头，是吧？这一眼就能看出来，从你舌头就看出来你身体当中有湿。你记住了，为什么？因为当你体内湿邪过重的话，我告诉你啊，你什么叫过敏呢？是吧？过敏不就是外界的病毒和细菌，尤其是细菌，它容易大量的反复的滋生吗？你说这个细菌在什么地方爱长？不就是潮湿的环境爱长吗？对不对？
1: 对，
0: 一个道理啊。那你说为什么我说的10个里头7-8个都有外阴瘙痒的问题呢？你说我们身体当中哪个地方最见不着阳光？不就是我们的阴部吗？对不对？
1: 对。
0: 而且你刚才说了，晚上，哎呀，越热它越发病。我告诉你，不是热的事儿，是它不通风了，湿邪就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反应的特别剧烈。这个听懂了吧？哎，
1: 听懂了，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说你用什么涂液呀，什么栓剂呀，它为啥不好使？为啥不好使？体内的湿你没解决，外界的自然界空气当中的细菌，你能给它搞掉了吗？空气当中无处不在那些细菌，对不对？咱们人活着就得跟这个空气接触啊。你体内湿邪有的话，它就滋生。你用什么这个药膏也不好使。怎么解决？把体内的湿邪给我排出来啊！以前我们健康全球有个小悬灸，你得着没？
1: 我不血压高吗？
0: 血压高，我可以告诉你几个位置啊。记住了，血压高不是说不能用艾灸。他是不会用，听懂了吗？啊， 小悬灸对于这个

0: 祛湿效果最好的，而且我告诉你，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可以用艾灸给调理过来，明白吧？
1: 哦，
0: 可不是说是道听途说，血压高，那他是灸的不是地方，他灸大椎穴了，灸这个天突穴了，那血压能不高吗？是吧？别说你这个艾灸了，你按揉这俩穴位，血压都高，不是艾灸的事儿啊，听懂了吗？啊，那就是以前小悬灸没有呗，是不？
1: 我没领，我是怎么的？国家那个房子对面有一个门市房，他租出去了，他就写的艾灸馆
0: 啊。
1: 我去过两次，
0: 嗯，
1: 我去了之后吧，他那顶上写的那个紧急症，
0: 嗯，
1: 患者有这种病的，哎，
0: 嗯，
1: 你就别来这做了，第一个就高血压。
0: 对呀，那肯定的。
1: 我一说，老板就给我撵出来了。那不行，你别来这做了，到哪么沾包。
0: 对呀，完你问一下，你再问这老板，你以前干啥的？他不是咱这行的，你说这艾灸这能有效果，这是一方面。第二个，他也不敢呢，对吧？他灸的不到位，或者是这个出问题了，他吃官司，对不对？他不懂，他外行嘛，是吧？我要不怎么说，我说的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啊，对吧？我们有多少中医大夫就用艾灸调理，专门调理高血压的呀，是吧？那位置得选对啊。所以说你这个呢，
1: 那你说这小悬灸的话，艾灸也可以做呗，哈。
0: 当然可以，对你这样啊，回头呢，这个你跟我们场外指导老师联系一下。但是你现在没有小轩，就是现在好像也没货了。你这样，你现在啊，咱们日本呢有一款这个浮石精油皂，你平时要不也得用香皂，你用这个浮石精油皂你洗，啊，这个通过我们在洗漱的过程当中，洗我们皮肤的过程当中，它就能够有一定的排湿的效果。听懂了吗？
1: 哦，浮石精油皂。
0: 对对对，就像香皂一样。以前你不用过这个风阳姜皂吗？对不对？
1: 啊，对呀、啊。
0: 对。
1: 对
0: 啊。啊，这风阳姜皂你用完了以后怎么样？觉得？
1: 啊，挺好啊。
0: 是不是啊？但是你这种情况，体内湿邪过重的，我们还有一款日本的叫浮石精油皂，它专门是把我们体内的湿邪的啊，你把它用了。
1: 梁老师，
0: 嗯。
1: 你这浮石精油皂，我来你那报名，我要订40块。
0: 你这样，你别找我报名，你找咱们场外的工作人员报名。再有一个，
1: 哎、
0: 你说你失眠的问题是吧？
1: 失眠，
0: 嗯，
1: 就是对失眠。
0: 你管我要这个调理失眠的外用的仪器是不是？嗯，
1: 对，我不敢用口服的药了。
0: 我告诉你啊，治疗睡眠的仪器，你别看什么网上电视这宣传那宣传，我什么没见过。那咱说实话是吧，为什么我在健康全球购我目前啊没给大家伙推出能够调理睡眠的仪器？为啥？第一个，我所有见到过这些，就你说的那些，我可能比你见到的可能还高出10倍来。有多少厂家找我说这个，我说用完了，第一个效果不能保障，第二个长期用的话对身体有伤害，就因为这俩原因我都给 pass 掉了啊。我也在给大家伙寻找，就针对，因为你看咱中老年朋友不睡觉的多少人呢，对不对？真要有一款能够外用的，那不多好啊，对不对？我一直在给大家伙全世界范围内给大家伙找呢，目前没有一个让我满意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还没给大家伙推出这样的仪器。所以说你这个怎么办呢？先把体内的湿邪排出去，然后把过敏的问题先给它解决了，然后有的是招帮你调理睡眠，不是利用外用的仪器。外用仪器目前来讲，我告诉你，要么就是一点效果没有，要么就是有点效果，结果副作用比这个效果还严重。那我敢给大家伙推荐吗？那不行啊。
1: 啊，那湿邪这个事儿，这是首要问题，它是基础。是不是？
0: 对，你把它解决了，我告诉你，哪怕是就是把这个过敏的问题给它，咱不说彻底的解决吧，就缓解一些，你其他的一些好产品就能用了，是这个意思，对不对？
1: 嗯嗯，
0: 对吧？
1: 嗯、那我这湿邪像你说，就得用那个艾灸呗，哈。
0: 艾灸是最好的一种方法，但是也有口服的。你口服的，你现在用完了以后，它马上过敏了，那你也不能坚持用啊，是不是？
1: 不行。
0: 对你湿邪啊，我跟你说，体内湿气可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你要排湿，你得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是吧？
1: 嗯嗯 嗯,
0: 嗯。所以说你说你口服的东西用进去了，你反而过敏了，那你说你还没等排湿呢，你就过敏了，这怎么办呢？是不是？
1: 那我究竟应该灸哪个穴位好呢？
0: 我回头呢，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找一份就是在身体哪个位置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图谱，我告诉你，好不啊？
1: 哎呀，太信任你了，梁老师。
0: 但是有一点 啊, 这个精油浮石皂你可以马上用上啊，可以马上用上。
1: 哎，这可以，
0: 对，
1: 这可以，这个我。

0: 还得多买，我买30块
1: 的。这个我觉得够用就行啊。
0: 哎呀，这我得长期用，啊、我得有像你说打持久战的准备。
1: 对啊，然后呢，你这个湿邪排净了，或者是咱说控制住了，然后呢，你就发现你身体当中过敏的情况会大大的改善。那个时候，咱就有100种招能给你解决这些问题了，是不是？
0: 嗯，哎，连老师，那你说我这湿邪，如果我到辽宁中医那个医院找那个中医大夫号完脉，让他给我排湿邪，用汤药可以
1: 啊？但是你吃这汤药过不过敏呢？我担心这个问题啊。当然可以了，好的中医大夫用一些这个口服的药物给你排湿，我跟你说是有这个好方法的。但是你用完了以后，你吃不了啊。
0: 有些中药我也过敏。
1: 对，这是我担心的，是吧？嗯，
0: 是。
1: 好啊，咱们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先聊到这儿了。
0: 让你费心了啊！
1: 哎，不客气。
0: 先表扬一下王琦老师。
1: 好啊，再见啊！好了，
0: 好，
2: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也感谢梁老师的耐心解答。金刚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在这里，您没有价格忧虑，您不用担心渠道问题，只要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就能够收获更大的健康。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给我们打来电话，健康全球购甄选热线400-6949-7。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月光银色20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5: 88.7 FM，
4: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6: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91.8 FM 97 FM 88.7，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7: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6: 八八七，听见自

不是所有的光都有陪伴，有时候它恰恰是源于一场坚定的出发。旅行团乐队的这首歌曲描绘的是一个决绝前行的背影，奔跑在孤傲的路上，虽然看不清起点和终点。这个孤傲不是冷漠，而是清醒选择之后必须承担的寂寞。

有一些闪光的瞬间，就是我们决定告别安稳的岸，独自跃入到未知的深海，在无人同行的路上，听到自己心跳如鼓、脚步生风的时刻。这道光是内燃的，它照亮我们前路的方式，就是燃烧你自己生命的能量。那是一种混合着疼痛和自由的极致灿烂的光。长久的奔跋或者跋涉之后，我们或许会经历低谷和阴霾，而许巍的这首《无尽光芒》唱出的是穿透这一切来自生命本身的暖阳。

这首歌的旋律就像晨曦一样的舒展，许巍的声音沙哑而真诚，他仿佛在说，光不在远方，就在你认真生活的每一个当下。那些闪光的瞬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清晨，你推开了窗户，阳光洒满肩头，所有的晨雨

许巍的歌温暖而开阔，听着有一种平静而充沛的喜悦。一道光可能是你自己生命力的复苏，它告诉你，你本身就是光源。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即使生活再普通，回想起来总会有一些瞬间像星辰一样的骤然闪亮，把寻常的日子都镀上金边。那今天呢，咱们寻找的这几首歌曲其实是去捕捉、去命名、去珍藏这些生命当中的闪光的时刻，他们或许是来自于一个遥远的梦想，或者是一次勇敢的追寻，或者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或者仅仅只是我们内心突如其来的成名和自由。这些旋律将是装点我们记忆当中最动人的一抹光。摘下梦想的星辰，第一首歌曲《摘下满天星》。

0: 生活中第一个闪亮的瞬间，或许开始于一个孩童般天真的仰望，那就是看到了满天星。郑少秋醇厚潇洒的歌声响起，我们就被带回了那个相信敢攀天梯摘星的年纪。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3: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4: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3: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4: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3: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4: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5: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0: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

0: 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

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0: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
1: 夜空中最亮的星不仅在天上，还在德宏。德宏大金塔与德宏银塔一金一银相辉映，显得庄重而又柔美，成为城市夜空中最亮的星，在无数个夜晚照亮着人们回家的路。北京时间20: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理

0: 11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国家安全是国家的基石，关乎国家的繁荣、稳定和人民的福祉。维护国家安全，公民人人有责。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

0: 个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 FM97 FM88.7 继续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2: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的走向。

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7: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6: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7: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6: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8: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9: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

和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Thank you.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新郎唤醒清晨。
1: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0: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1: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0: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1: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0: 五一国际劳动节，
1: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五月七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0: 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2: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宝石蓝色21点整。
3: 五月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 FM91.8 FM 97 FM 88.7，距离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4: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4: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

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都不是她的副业。她写歌就像写日记，表达的是自己的真情实感，悲欢离合。

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1: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1: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91.8 FM97 FM88.7 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孔雀之乡，百象乐园的西双版纳，这里珍藏着中国最好的雨林，珍藏着最为纯净的蓝天和空气，也珍藏着世居于此的许多个民族的快乐和幸福。白天满眼翠绿，鸟语花香，夜晚星光点点，夜色安宁。北京时间2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7: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8: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91.8 FM97 FM88.7，巨力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 服务员，点餐。
2: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香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2: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 91.8 FM 97 FM 88.7，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5: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5月7日中午12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11: 小溪水凉，
10: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11: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漫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0: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沙漠驼色22:00。
1: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2: 我准备好了，
3: 我准备好了，
1: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4: 的风裹挟着初夏的暖意，轻轻吹过城市的街巷，拂过每一个忙碌的身影。是田间地头辛勤劳作的他，是伏案桌前熬夜码字的他，是风雨里独自穿梭的他，是温柔专业守护生命的他，是一支粉笔两袖清风的他，是雷厉风行果敢智慧的他，无数个平凡又闪耀的他，在默默付出，坚定前行。FM 91.8 ，FM 97 ，FM 88.7，聚力发声，致敬这个时代每一个他。
5: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6: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5: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

0: 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歌，
1: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FM 九一点八 ，FM 九七 ，FM 八八点七，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3: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4: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0: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1: 是故意的吗？是我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得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未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0: 每当夜幕降临之时，双廊会呈现出另一番迷人的景象。街边酒吧的灯光或明或暗地映照在路面上，仿佛为游人铺就了一条彩色的河流。空气中飘洒着云南咖啡的清香，诱惑着行人在夜色中穿行。北京时间22: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锻炼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2: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3: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2: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3: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2: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五月是麦子拔节的声响，草木繁盛，节气更迭，接纳流动的节奏。以前总爱说等，等存款百万，等孩子长大，等退休后环游世界，而今更想说趁腿脚还轻，趁眼眸还亮，趁此刻还能为晚霞心动，趁这个适合闯荡的月份，去见见山川，会一会陌生的人，离开困囿自己的方寸之地，在行走中重新为生命注入活力。当风吹起时 FM 91.8、FM 97、FM 88.7，纪律发声，陪你穿起运动鞋，去丈量山河的棱角。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戴莎。
5: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6: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 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我们用1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舞给您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 E 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望思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0: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暮春的温柔还未散尽，初夏的清爽已悄然登场。一座城市因不同的生活而鲜活。这个五一，有人收拾行囊，奔赴远方去看山河辽阔，赏人间风光；有人坚守岗位，默默耕耘，守护城市运转，守护万家安宁；有人居家慢享，陪伴家人，品味平凡生活，感受烟火温情。不一样的假期选择，都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对美好的向往。 FM 91.8 FM 97 FM 88.7，聚力发声，陪您一起尽享五一时光，拥抱美好生活。
2: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

OK， 这里是 FM 88.7 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啊，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屠夫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五月七日中午十二点，我们将走进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栏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871-96100，就昭通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4: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3: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4: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4: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5: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八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6: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7: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8: 服务员，点餐。
9: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进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时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8: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9: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7: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8: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7: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8: 全体都有，集合！今天体育课我们玩点特别的，第一关绿野追踪。所有人盯住操场边那棵大树上第三根树枝，从左往右数第五片叶子，找到了吗？
10: 我找到了，是那片橙色的叶子。
11: 我也看到了，
8: 好眼力。第二关传球，同学们盯紧球，传
12: 进了。
8: 这就是阳光和运动的魔力，让我们的眼睛像鹰一样又准又亮。
9: 走出教室，走向操场，别让眼睛总困在书本和屏幕里，带他去放松一下吧。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追着阳光跑，眼睛亮晶晶，课间动起来，未来更精彩。
11: 他们是城市的守护者，用辛劳唤醒清晨。
12: 他们是工业的心脏，用汗水铸就繁荣。
11: 他们是生命的天使，用大爱守护健康。
12: 他们是智慧的播种者，用知识浇灌未来。
11: 他们是大地的儿女，用劳作哺育生命。
12: 我们尊重劳动的价值，赞美每一颗为梦想而跳动的心。
11: 五一国际劳动节，
12: 向劳动者致敬，为梦想前行。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星空深蓝，23:00。
1: We play your choice，
2: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3: 88.7 FM，
2: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4: 等待的姿势里，你我的模样各不相同。你带着笑，坐在长椅上；我开着车，翻越一座山。不必忧虑，不必前后张望，因为我们终将并肩，携手前行。
5: 放下了自己，我才可以去认识你。
0: 八八七，听见自己，
6: 听见自己。
0: 在歌声当中，我们一块儿去听听父母之爱。

今天我们在歌曲当中一块儿去听一听父母深沉的爱。周杰伦《听妈妈的话》，他是以个人成长的经历为蓝本，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传达深刻的孝道的理念。听妈妈的话，不要让她受伤，想快快长大才能够保护她。

歌曲用的是孩子的口吻，讲述的是从年幼时候不理解母亲的管教，然后到长大以后才明白用心良苦的心情的转变。

这首歌曲风格轻快动人，也打破了感恩的歌曲一定是要深沉的刻板的印象。它表达的是年轻一代对母爱的理解，那就是从叛逆到感恩的成长。那份想快快长大保护母亲的愿望，是最纯真也是最坚定的爱的回馈。

这也是许巍怀念母亲的一首歌曲。在惯有的辽阔的旅途印象当中，突然切入了对母亲静好的怀念。

0: 特别喜欢在这首歌里的加入的这段小号，那是一种历尽千帆之后的平静和感恩。歌曲中的怀念捕捉的是记忆中非常安静美好的片段，思念不是沉重的，而是像春海一样温暖而广阔。母爱就是我们行走世界时心底那片永恒的蔚蓝。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八八七，听见自己。

在歌声当中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有一些歌曲跨越数十年，诉说着同一份永恒的情感，那就是父母的爱。这些歌替我们保存了那些在生活当中疏于表达的爱和感谢，当然也希望能够在歌声之外多一点陪伴，多一点倾诉，让这份感念不止于歌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天。王铮亮，时间都去哪儿了。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年轻就老了。生儿养女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

在春晚的舞台上贡献了很多温暖的歌曲。这首《时间都去哪儿了》也是一样，以老照片为线索，直观地展现了时光流逝中父母付出的全部的青春。王铮亮的演唱深情而恳切，我们有共同的感受，那就是对父母老去的猝不及防。而这首歌就是一个温柔的提醒，催促我们一定要珍惜当下，及时去爱。

这是毛不易为怀念已故母亲创作的歌曲。一碗热粥，一荤一素，给了我们全部的满足。歌曲聚焦的是母亲在厨房忙碌的背影，还有那些日常生活的细微的片段。刻骨的思念就藏在那句，你可曾来到我的梦里，一定是你来的时候太小心，知道我睡得起。

0: 声音低沉温柔，他的演唱极度克制，甚至没有哽咽，只有深不见底的温柔和遗憾。于无声处听惊雷，那是对生活中最平凡最具体的生活细节的无限的眷恋。
1: 天的尽头是海，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在不同的旅途中，我们遇见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人，以及一个别样的人生。陈珊妮，风景好。

每一个行走在旅途当中的你，是不是也会有一颗童心去看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感受不一样的风景？陈珊妮是一个特立独行的歌手，她的歌小众自我，虽然没有太大的传唱度，但是听起来就是那么的与众不同。

有时候一段难忘的旅程，仅仅只是因为风景好，或者是天气好，亦或是心情好，其实是难得的一份纯粹的心态。江心，纯粹。

0: 那些纯粹的时光，那些青春如歌的情怀，那些瞬间对人生的感悟，从昨天的浮光掠影中也时时闪现着对明天的崇敬和向往。匠心唱歌就像在耳边细细的诉说，虽然旋律起伏跌宕，节奏缓急交替，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他平和坚定的心态是如此这般的贴近。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一个抽屉的可能性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它为我们保存那些不一定记得又舍不得抛弃的，发生过的，永远封存的。如果我是哆啦 A 梦，带你跳入某个抽屉，而后出现在另一个时空。
3: 887，听见自己。
0: 在一首歌里听见自己。各位朋友好，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也许你刚刚结束了一场旅行，如果要问你旅行的意义是什么，你会怎么总结呢？有人说旅行的意义其实是逃离，在一个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了陌生的面孔，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和人文，不用强颜欢笑，也不用伪装掩饰，也没有止于点头之交的人群，感觉一呼一吸都是真实而自由的。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旅行的意义，就像歌里唱的，说不出旅行的意义。

就是喜欢旅行，但是说不出旅行的意义。第一次听这首歌曲，感觉有一点柔软坚韧的小清新，安静又干净。

你累计了很多的飞行，你用心的挑选纪念品，你收集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旅行的意义，离开熟悉的小天地，在另外一个地方沉淀自己，调整自己，感受自己，适合想念，也适合静思。有时候人生也是一场旅行。

也许又想开始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去经历其他地方的春夏秋冬，去感悟他乡的人情冷暖，也听一路应景的歌。好吧，

0: 我和春天商量去旅行，把夏天的热情一起带去。我和秋天商量去旅行，把冬天的假期一起带去。一首俏皮可爱的歌曲，魏如萱唱出了旅途中的甜蜜梦幻，有没有感觉像一个小女孩在向你描述她一路的所见所闻？好的，在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听歌之旅。
1: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0: 听音乐，听故事，听心情。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此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林小培，心动，是电影《心动》的同名主题歌，一段关于初恋的故事。

这部电影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偶像剧，因为没有唯美的画面，没有华丽的服饰，也没有浪漫的对白。它能够打动人，留在我们心中的却是它平淡而真实的故事场景。

所以在这儿啊，越到国外去，就越感觉骄傲。骄傲什么？骄傲我们中国的本土医学呀、啊，骄傲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点东西啊，是真好用啊！骄傲的是什么？是我生长在中华呀，生长在中国呀，土生土长的苗正根红的中国人呢、啊。我们受祖先的影响，受祖先医学的熏陶，我们掌握了全世界掌握不了最先进的历史医学，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所以你看，医疗体系不同，这造成了认知就不一样。这在相互交流的学习当中啊，大家就共同提高。你看，我们中国的食疗方、饮食方到了国外，这国外这东西啊也到了国内啊。不说别的，现在是不是用维 C 的啊？这些比较多，现在年轻人都用。我不说维 C 好吗？给你们的次力干里面就有维 C。那你们在家呀，如果说血糖不高的，我也建议你们。吃点什么橙子呀、柠檬啊，都补维 C 的。你到药店、到医院都能买，包括你感冒了，大夫给你拿感冒片，都给你打点维 C，提高免疫力。你说这不是好事吗？这叫中西大交融啊！可是我们中国人呢，有个特点，就是什么我都可以学，然后呢，学回来了之后，我就替代你的方法。哎，这是中国人的优势啊！中国人海纳百川。哎，我们到那儿去学了。就把这些东西学来了，这不就是好事吗？你看我们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啥没有啊？咱家可以真正的叫地大物博，物华天宝。那外国有的咱都有，外国没有的咱也有。你包括咱们国家现在无论是军事啊、科技啊、财力啊都在上升，也就是说中国已经慢慢进入了世界先进的行列啊。以前很多东西呢都靠进口，现在呀、啊。我们都自己有了，这就说明我们国家呀在逐步的强大，我们民族在复兴，哎，这是好事，我们赶上好日子了，是不是？包括以维 C 为例，那以前在国外那都限制出口，后来能出口了，中国来的买的维 C 进口的都贵，你看现在是不是就便宜了，对不对？那说到这儿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国外学到的，也加入到了我们治疗三部曲当中的。第一步里面就是食疗，和第二步里面小药。我们说的这个小药治疗啊，有的是国外的小药材，还有的就是中国的小药材，哎，就不一样了。那你说这个，说这个次梨啊，咱们不还是维 C 之王吗？中国的维 C 之王，那国外引进的都是好东西。我不说了吗？啊，中南山院士啊，对这个东西都是大力的支持。你像什么便干的、便秘的。肠胃不好的、消化不良的、免疫力差的，你们就领了，你们就多吃点啊，这是好东西啊。孟非老师呢，还是跟你们说，今天没打电话的，你们就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领这个次梨，把次梨领到手里面，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喝，这不就是好事吗？那包括再有，我们在国外啊，我们也见到了什么东西啊？见到了很多好东西。以后我在节目当中都给你讲，你看我再给你说一个比例，是不是前些年有一个东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核酸。那最近呢，这核酸在中国都算落后的了，那国外还是把着呢。咱们中国早都把那个核酸给它攻克了，自己能生产了。原先核酸是国外获得过诺贝尔奖的，那卖的还很贵呀。我记着以前我就见过，一下子在国内冒出来几十个核酸的品牌，你看。这不是好东西吗？对不对？咱们中国都拿来学，包括咱们还有啊，很多东西要吃正宗的。那核酸到最后，这个市场就泛滥了，质量就下降了。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中心保持着自己的特色，就是保真、保好。在这里面，我们是一点都不马虎。有的时候用小药、单方药，就是第二步里面的药食同源的，我们起到大作用，就在这里。刚才讲的都是食疗。那咱们现在讲第二步啊，哪一步呢？单方药。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都是单方。你看，我给你说一个东西，石斛啊，是不是单方的？人参呢，是不是单方的？对吧？结果呢，我们现在用，在中西里面用，都是顶尖的，都是定制的，就是源于啊，我们中国这个东西啊，一旦多了，有的时候会粗制滥造。你看那个两年是不是石斛呀？哎呀，老百姓就说啊。这石斛啊贵呀、啊，满世界都弄这个石斛，满世界都种。
然后呢都说

是安徽的，结果一下子把石斛的口碑呀就给打下来了，是不是？然后呢，这一下石斛就跌落神坛，就弄惨了。真正的石斛啊，哪里出的？安徽的霍山，哎，那里面买。那你要到那儿去旅游，你就能买到真的石斛。那你感觉贵，有的时候到那儿买一盒真品的800多块钱。那你说，在这儿孟非老师就说个题外话，保真是治病的第一准则。你如果买的东西不真，那你治同样的东西，你用的是假的，人家用的是真的，这个药效是不会骗人的。你说别人买的是800块钱一盒的石斛，吃上一个月可好了，你呢到那儿去了嫌贵，结果呀你买50块钱一盒的石斛，你也吃了几个月，你就说说吧，到最后有没有效果啊？你到最后买了10盒，吃了一点效果没有，你还得说啥破东西啊，骗人的吧。结果这石斛就背上了不好的罪名了，那真石斛就被影响了，那你说怪谁呢？咱们老百姓治病和生活是两个事儿，生活咱们可以紧衣缩食，哎，咱们可以少吃，咱们可以买点便宜的，没关系。但是用药，老同志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孟非老师一句话，药的药效是不会骗人的，药这块是一分价钱一分货。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不矛盾吗？你还告诉我呢，你说这个以后给我们找点便宜的方法。对呀，这个不矛盾。怎么说不矛盾？你听着，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一样的石斛，800块钱，你买了吃一年，结果呢，便宜的石斛50块钱吃一年，你说说，吃完了一年之后，结果在这摆着呢。你吃好的的有效，吃的不好的便宜没效果，你耽误了病，把病搞重了，到最后你会花更多的钱。这个地方省，实际上是省什么？是你买了真品多花了一点儿，但是你省了治病的时间，省了你以后疾病变重。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省钱了？在这儿呢，你要听懂这句话，是不是？你包括在我们中心里面就是如此，我们中心里面无论是食材还是说保健类的小药类的还是说药材类的，我们就做一点，我们只选原产地的，哎，我们这个价格稍微贵一点没事，保真，必须保证真，我们坚决不用那些非主产地的，哎，只有真的才有效，那只有真的用了之后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就是嘛。你看，如果我们用藏红花，打个比方，在中心里面治病，那我们藏红花的选择就多了，有西藏的藏红花，有上海的藏红花，还有伊朗的藏红花，对吧？那我们呢，用哪儿的？我们一定是选西藏的藏红花，为啥呢？它是真的，它效果最好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药材啊，叫这个铁棍山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估计你们呢都买过山药，有的时候呢在菜市场都能买到这个铁棍山药。那我问问你们，你们说这个药材，你买的那个铁棍山药是真的还是假的？都不用问，那正宗的铁棍山药是哪儿的呀？是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陈家沟，就这么一个地儿啊。什么叫陈家沟？沟就相当于东北的屯子，就相当于南方的什么寨子啊、村啊，就这个意思。那你琢磨琢磨，一个村能有多大？陈家沟就是这么个地儿，一个村啊，就这一个村长出来的山药才叫铁棍山药，哎，又叫正宗的淮山药，四大淮药当中的一个就是淮山药，温县的、陈家沟的，那国内国际都是顶尖的。那你告诉我，就这么一个村种出来的东西，是不是量少啊？一出来基本上就被中国的各大医药公司都给收走了，你还能在菜市场上看着，你想都不要想，哎，那你说你吃的那些山药，那都哪儿的？那都离着温县不知道多少里之内的，能是河南的就不错了，哎，真正陈家沟的那种铁棍山药，你把它做成粉做成药你吃吧，我告诉你，多了都不用，你吃一个星期你就脸色红润啊，脸上有光，走道有劲儿，大便正常，那药可好了，对吧？所以说治病不用上这样的药，咱拿那种普通的药能行吗？就说山药为例，你拿那个菜山药来治病，那菜山药是炒菜的，就跟炒土豆丝儿一样的，就跟蒸那个土豆泥一样的，你拿它治病，是不是？你要是真正到温县

0: 买那个正宗的山药，你5块钱能买一小根儿、一小段儿，对吧？你到菜市场买山药，能买一兜子，那能一样吗？那是菜，那面是药。为什么说叫药食同源？铁棍山药也能吃啊，谁舍得在家里当饭吃啊？那当地村民都舍不得呀。所以说，我们用东西用真品、用正品、用原产地的品，一定是对的。只有真品、正品才是好。为什么说我们中心很多东西是定制款？为什么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吃了我们中心的配制方，或者是给他们用的药，效果好，就来于此。有人说，那你说孟非老师，以后我们上哪儿买真品定制款呢？哎，你放心，没关系啊，以后孟非老师就指导你们，就是如果你们说要吃什么类的药，或者想用哪个方面的东西，你呀，给我们来电话，你分不清，没关系啊，我们能分得清啊，我告诉你。以后你买哪个牌子的，或者你就是吃哪种药，专门买哪个厂的，咱们就以一个简单的药为例，牛黄解毒片。那现在中国产牛黄解毒片的厂子几十家，那你告诉我买哪儿的？听明白了吗？买哪儿的牛黄解毒片？那还用问吗？一定买北京同仁堂的呀，南京同仁堂的都不要，因为只有北京同仁堂的牛黄解毒片是最好的。明白了吧？就这个意思，就是以后你选哪个药，如果是多家企业生产，孟非老师知道哪个厂子的是最好。哎，这样的情况下，咱们就是只买正品，正品还不一定贵。什么原因呢？因为真品呢，略微贵一点也贵不到太多，就这个价。但是你短时间有效了，你告诉我，实际上是不是就等于便宜了？你算呢？实际上你等于少花钱了，你花了。买一瓶的价格对比略微贵一点，但是你吃的时间短就见效了。你吃的别的那种非正品，两三瓶才见效。那你告诉我，一瓶见效和非正品两三瓶见效，你买哪个？那你一定买真的，买一瓶的，吃的少了还见效了，这才是解决病，对吧？以后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这样的方法。我呢，作为中心里面的技术负责人，我这面了解的多。你呀，跟我在一起认识久了，你就知道了。好事永远都能够跟你们说，都给你们等着啊！福利给你们发，药效给你们讲，药方给你们说，你们呢就跟着孟非老师的节目一起走就可以了。咱们呢一定能够迎来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咱们今天呢是开篇慢慢讲，我呀以后展开一点点教你们，各种方子都跟你们说，只有一个目的，让你们身体变好，让你们每个人。都能跟着孟非老师的这个车长命百岁，这才是咱们的核心思想。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啊。如果说你现在还没有报名的，那你啊抓紧时间赶快报名。咱们呢今天一天，明天一天，后天一天，最后咱们再领3天次历就结束了，再领就是下个月了。下个月咱们福利物资就换另外一种了，一定是越发越好，越发对你们的健康越有用。哎，你经常听孟非老师的节目，多记点药方也能够减轻病痛，咱们恢复健康。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播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继续相约广播。导播呀，帮我个忙，看看有没有听众此时此刻打电话的，我再接一个电话，我也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聊几句。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1: 孟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您好。
1: 哎呀，孟老师啊，
0: 哎，
1: 我听你讲那个磁力挺好的，
0: 啊，是挺好。
1: 维生素也多，会是这个药食同源。同源，你看，我想尝尝，我报个名，帮我有几分吧。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哎呀，老同志，我得表扬你，你看看你绝对是认真听节目了。这个你听到是维生素多，还是药食同源，这一定认真听、认真记了。你这样啊。我给您预留一份，然后你回去了之后泡茶喝。我不是讲的那个小方吗？你记录了没有啊？
1: 我记录了，记录了。但是呢，我没跟上，我写字有点慢。
0: 没事儿，没关系。你这样，我每天都讲，然后呢，你慢慢记，咱不着急。再有啊，你要是说感觉哪个小方子特别有用的话，你没记住，你呢也可以问问我们的工作人员，他那边啊。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到时候你用哪个你就问他哪个，你放心啊， 我们工作人员态度好，一定会实实在在的、认认真真的告诉。

0: 诉你，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哎
0: 哎，
1: 呀，那可真真是太谢谢你了，我跟你说，你真是太好了，你这
0: 不
1: 个
0: 客
1: 心
0: 气。
1: 愿还真细啊，谢谢你，孟非老
0: 哎，不
1: 师，你
0: 客气，
1: 讲
0: 不客气，应该的。您看，
1: 的，
0: 咱这节目叫《健康百岁直通车》，不就是为了帮助大家健康、长命百岁吗？您也是忠实听众，你看你听得又认真，是好学生，我得送你一朵小红花表扬你，好不好？
1: 好的，谢谢，
0: 哎，
1: 谢
0: 不
1: 谢，
0: 客气，这个
1: 谢谢。
0: 地址按照地址给您邮寄到家，没有运费啊，我们这个东西也不要钱，是不要钱的，运费也是我们出，您就等着收到，咱们就在家用上就可以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是他什么时间能到啊？
0: 应该现在快递啊，2到3天就到了，您就耐心等2、3天。今天给您报上名，今天下午或者明天早上就发，2到3天就到，好不好？
1: 哦，好的，谢谢，谢谢孟非老师，谢
0: 啊，
1: 谢，
0: 不
1: 谢
0: 客气，不客气，也祝您健康，好不好？
1: 好，好的，好的，谢
0: 哎，
1: 谢，
0: 好嘞，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2: 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4: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5: 又在锻炼呢。
4: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5: Go， 开始行走。
4: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6: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7: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为大家邀请到我们大家的老朋友，也是百姓可以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浩老师杨老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健康话养生。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8: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
7: 杨老您知道吗，我们现在呀，黄氏养生院这档节目已经是我们老百姓心目当中的明星节目了，名牌栏目了。我们的收听率也是越来越高。杨老您也成为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心目当中的偶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您的铁杆粉丝。每天我们有大量的听众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在这儿呢，杨老我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我们黄氏养生院这档节目开播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呢？
8: 首先呢，感谢大家对我杨浩的认可。我们这档节目呢开播以来呢，确实我尽心竭力的为大家来讲好课，服务好了，也确实呢受到了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认可。这一点呢，我经常讲，我说我杨浩何德何能啊，能够呢有这么多的中老年朋友认可我，听我的节目，本身你每天能关注我的节目，就是对我的一种的认可。感谢大家对我的认可和信任。我们为什么要开播这档黄氏养生院的节目呢？就是专门为一些大病缠身、老病缠身、多病缠身的患者呢，给他们找出出路来。也就是说，现在我有出路啊，现在没出路。怎么就没出路呢？大家想一想，现在以西医为主的治疗体系下呀，老年人得病呢，得10个病，吃8种药、吃12种药的情况比比皆是。有一种病，你最少得吃1种药吧。

0: 血压高了不吃降压的，血糖高了不吃降糖的，心脏不好不得吃治心脏的，睡不着觉不得吃治失眠的。最后你发现得了十个病，一天吃了十二种药，摁下葫芦起来瓢，能治好吗？治不好。有没有作用呢？有作用。不吃也不行，这么吃的话呢，常年的吃呢，我觉得也是问题。
1: 对，
0: 我们这档节目开播呀，就希望给大家找出路。为什么能够找出路呢？说你杨浩老师，你有多大的本事就能给我们这些多病缠身的患者找出路，大病重病的患者找出路呢？因为我们的节目呢讲的是什么叫寓意文化。什么叫寓意文化呀？老听众都知道，所谓寓意文化呢，就是古代呀这些太医们御医们给古代的帝王在治病的时候呢，形成这种独特的中医文化。御医文化究竟高深在哪里呢？首先第一个，服务的人群不同，跟普通老百姓看病不一样，给帝王啊等等的这些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啊，这些人在治病的过程当中啊，容不得有半点闪失。
1: 对，
0: 那你出了问题以后的话呢，人头都保不住了。当一个医生说以命相搏，自己这条命呢如果看不好病，我的命都保不住的情况下呢，那一定会是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给人病人来看病。同时呢给皇帝治病呢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不能退守，你说我看不了，你找别人看吧。你给老百姓可以这么看，给皇帝可以这么看呐。
1: 那哪成啊。
0: 所以说再加上这些太医们御医们都是云集了全国各地的医疗圣手，在太医院里边互相切磋，互相竞争，最后呢集百家之所长为一家之所用啊。你想想这些人高手之间相互学习相互竞争，他这个医学的技术的话呢精进的非常的快呀。
1: 对
0: 啊，这样呢他给皇帝在治病过程当中啊，形成无论是治病啊防病，形成这种独特的中医文化，就是我们讲到的寓意文化。因此我经常讲，我说寓意文化呢源于中医文化，但是又远远的高于中医文化，代表古代中医文化最顶尖的部分。这么一讲啊，我们大家呢应该就知道了。我们希望通过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黄氏膏方呢，清宫医案里面解禁了以后啊，他这种独特的叫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我们真正能够帮助的一些大病老病多病的患者，如果你病症适合症候适合的话呢，用这一个方子代替你现在吃那一把药，这样呢减轻你的身体负担了，也减轻你的经济负担了。
1: 对，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在健康方面是吧有任何的问题，你的身体上有什么样的病症，哪里不舒服了，欢迎大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求助。
0: 对，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电话的事情嘛。那很多人就是无意当中给我拨了一个电话，通过我给讲解以后，知道病了该怎么治。通过用上药以后呢，脑血栓、中风、偏瘫的患者能下床了，心梗的病人做了支架还难受呢，他现在不难受了。睡不着觉的患者呢能够睡着觉了，方方面面都见着成效了。因此一个电话它可能的不是一个电话的事情，是你身体健康的事情，是你呀身体健康了以后你全家人能够呢幸福的过生活的事情。
1: 对，还有杨老您知道吗，就是您本人真的，我们有很多的听众，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对您真的是非常的崇拜，大家夸杨老说杨老不但医术高明，同时呢医德高尚，就是我和您做节目也真的感受到了，就是您对我们每一位患者非常的负责任。杨老您行医这么多年，我知道您给患者看病特别特别的谨慎。
0: 那是一定的，因为患者打进电话呀，把他的健康甚至于把他的生命都交给我们，这对我们是一种绝对的信任呐。
1: 对，
0: 我要做的就是不能辜负大家的这份信任。我的原则呢肯定是能治的尽全力的来给大家呢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如果有些病我们不能治的，肯定不能耽误大家。同时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帮助大家呢找更好的方法。你比方之前呢我接诊到的一位患者，他是一个先天性心脏病的患者。先天性的心脏病的患者，这个先天那个心脏长的就是左心室和右心室之间那个心室壁上呀，它开了一个洞，应该是人家这堵墙的是死的啊，左心室右心室的血呢不能混在一起了，它这个叫室间隔缺损嘛，它整个它。

0: 间长得就缺了一块，他这个心脏呢有氧气的血跟没氧气的血老混在一起了。
1: 哦。
0: 他找我呢想用黄石膏方，你这样的患者我们不能给人家吃。先天长得缺了一块，我就再吃什么药他也长不起来这一块肉啊。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只能做手术。我说你这个你就做手术，你就不要在外面瞎乱买药吃了。
1: 嗯。
0: 啊。后来呢这位患者呢在我的介绍下，我给他帮忙联系了北京的医院呢，我们最权威的医院呢进行了相关的手术，后来呢恢复得非常理想。
1: 哎呀。
0: 啊，所以说呢有一些情况我们能治的给治，治不了的我们尽全力来帮助大家的，这也是可以帮大家的。
1: 现在杨老像您这样真正的心系百姓的这个好专家确实太少了。现在你像有一些专家有一些教授哈，我感觉不是很称职，就是完全不考虑这些。我觉得大家这么崇拜您认可您，真的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0: 因为我也是老百姓出身的。
1: 嗯。
0: 小的时候学中医受过不少的苦，虽然说研究中医这么多年，之前一直觉得中医呢面对很多西医解决不了的问题呢，其实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比如说脑中风啊、肿瘤啊、糖尿病啊等等。
1: 嗯。
0: 但是直到有幸呢被清宫医案研究小组邀请，我们参加了4万多件清宫医案的整理以后，茅塞顿开。
1: 嗯。
0: 啊，有些原来自己解释不了的些问题呀、啊，从这儿找到了答案。
1: 嗯。
0: 啊，结合我中西医呢研究呢40多年的历史，那、啊、我们通过呢在一研究寓意文化以后啊，一些所谓现在的专家呀、教授啊、老师啊，什么这个如何高的，什么出过国呀等等的博士呀等等的，
1: 嗯，
0: 我还真没觉得他们有多高。
1: 嗯。
0: 因为从寓意文化这儿呢我们得到了一些答案以后啊，研究起来再结合中医西医以后呢，其实我们在给大家看病的时候呢发现，其实呢在古代呀，最高的高人基本上呢都是最终为皇室成员服务的。
1: 嗯，
0: 对吧？大家想一想啊，你说扁鹊，你说华佗是不是这样的？华佗呢最后死怎么死的？如果说按这个流传下来的故事来看的话呢，华佗就是不愿意给这个古代的当权者这个曹操呢治他的头风，朱正被杀了嘛。
1: 嗯，
0: 那有人不愿意干，不愿意你就死，愿意你就得为我服务，为这个最高的统治者来服务。
1: 对，
0: 所以说古代的太医院里面他一定是云集了全国各地最高的高手了。啊，你说民间呢有很多的老师在那儿讲课，说他们家祖上有多少辈儿、多少辈儿、多么高的名医呢，如何如何厉害。我说这样的你就听一听就行了。
1: 嗯，
0: 为什么在古代你要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医生的话呢，你是藏不住掖不住的。
1: 嗯，
0: 你厉害的话呢，你的当地的父母官肯定知道了，你当地父母官一直到要上网上举荐呢，要推荐呢，最后呢推荐一推荐你确实这个医疗高、医术精湛，那是不是要进太医院呢？
1: 对，
0: 哎，最终要进到宫中的，
1: 不去也得去。
0: 哎，一纸诏书下来以后，你敢不去呀？
1: 对，
0: 因此你古代埋没不了你的啊！你说你们家有多高多高的高人？你要真有那么高的话呢，古代你早进了太医院给皇帝看病去了。
1: 对，
0: 那么这些全国各地医疗圣手云集的地方，组成了太医院这些医生给皇帝治病形成的寓意文化。大家想一想，他确实能把一些民间的中医啊、西医啊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呢，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1: 对，其实大家仔细想想，真就这么回事儿。说这个中医如何如何厉害是吧？那个中医如何如何神奇？其实你得看跟谁比。我们节目当中啊，非常有幸的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内著名的御医文化研究学者、清宫医案的研究专家杨浩老师，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不用你跑北京，不用你挂什么特需的这个专家门诊号，咱一个电话就能够为你的疾病从御医文化角度来看，是吧？怎么治啊？怎么办？这是我们一些大病缠身、老病缠身、多病缠身的患者朋友康复疾病的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真的是太方便了，我们大家太有福了啊！有任何健康方面的困扰、疾病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0: 对，我不敢保证说每一个找到我看病的人呢，说都给你能把病治好了、治愈了，这样的大话不敢说。但是我在这儿可以肯定的是，一定会尽全力的帮助你来治疗。哎，只要我答应给你治的，一定能让你见到你可能吃中药、吃西药、吃猛药、吃藏药，你治。

0: 年都见不到的作用，但是有些我们确实治不了的，我也一定会告诉你了。
1: 那杨老，我们的老听众都知道，自打相关部门刚刚允许啊，代表寓意文化精髓的这个皇室膏方开始解禁哈，像我们已经拿到供应权的这些地区哈，我们当地的老百姓就有机会能够亲身的体验这种古代真正给皇帝治病传承下来的这个方剂，它的独到的这个地方。那皇室膏方它对于我们疾病的治疗究竟好在哪儿呢？
0: 首先呢，它治病的优势确实太多了，可以这么讲，毫不客气的讲，它高出了目前市场上常规治疗的一个等级。
1: 嗯，
0: 我可能呢说几天都说不完它的优势。比如说皇室膏方的入药，它首先是几十味药材入药的一个大药方子，大药方子才能治大病的，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而且对每一味药材的入药的要求极其苛刻，因为它是古代的御药嘛。苛刻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人参要求是吉林长白山的野山参入药，参须子都不能入药。阿胶呢要求山东东阿县的贡胶。何首乌要求呢50年以上的何首乌才能入药。这个现在除了它，市场上任何一个药物就哪个药能够做到了。
1: 对，
0: 当然说有人现在也怀疑说这现在都给老百姓用了也是这样吗？也是这样。如果不是这样，全国早供应了，为什么我们现在才全国9个省拿到供应权了？就是炮制虽繁必不敢减人工，品位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呀。这是第一个入药，包括呢入药呢采摘的时间呢，入药的部位我们都跟大家讲过，这个不再赘述了。包括炮制，皇室膏方到现在还是属于呢以古法来炮制，跟那种机器化流水线上生产出来那种药片胶囊口服液那种东西不一样。那么这种古法炮制好在哪里呢？你记住了，有些东西呀不是高科技能做出来的。你像皇室膏方这种药膏的炮制呢，需3蒸9炼的秘制成膏。10斤药材呢最终炮制成8两的药膏呢，高倍浓缩，还要怎么样啊，还要在河南的洛阳和陕西的西安的两个黄土药窖里面呢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我说这是市场上唯一的一个接地气的药啊，现在人住楼房住的不接地气了，你很多病症呢都跟这个有关系，不接阳气，不晒太阳，不接地气。我们用这种地气养出来的药膏呢滋养你的5脏6腑，这是你吃多少的药片胶囊它都解决不了的。
1: 对。
0: 再有就是它独特的寓意文化治病的机理，就是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说你心脏上有了病了，我不治专治你心脏，我除了治你心脏还要治心脏的妈妈肝，治心脏的儿子脾胃，这叫一脏有病3脏同治5脏同养。所以说你很多心脏病的患者吃专治心脏病的各种药都治不好，但是用了皇室膏方以后发现心脏病好了，不胸闷，不气短，不心慌，不乏力，心口不疼了，血压也下来了，也不生气，不着急了，脾胃功能也好，消化也好了。为什么？这就是3脏同治5脏同养整体治疗这种寓意文化的好处。再有一个就是什么，由于它古代是皇室成员的用药，因此用药安全性非常可靠，你不用担心说用皇室膏方说给身体呢我吃不好别吃出问题来，
1: 不会，绝对不会。
0: 你的身体呢赶不上古代那个皇帝那么娇贵。我不是说贬低现在的老百姓，是因为古代呢他有特权阶级，确实他那个古代的帝王的话呢，他对药物的要求呢是非常的苛刻，因此你懂药的人都知道，拿到皇室膏方这个方子里面有一味所谓的虎狼之药吗？有附子吗？
1: 没有。
0: 有蝎子吗？有蜈蚣吗？有斑毛啊。像这些毒性成分的药，有这个马钱子吗？这些药没有吧？没有。这叫虎狼之药，容易伤身体的药。所以说呢，这样一来的话呢，这些都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的。因此，但是咱们节目时间有限，我这一说起来的话就长了。我今天呢最重要的给大家说一点，就是呢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药方，它这种整体实质的这种思路。
1: 整体实质，哎呀，这个杨老我有感触。你看我们有很多患者哈，他们都是一体多病，用了皇室膏方之后啊，有了很好的这个改善，甚至咱们有很多患者就讲说，没想到的病都跟着好了，原来本来说是

0: 这个头疼的，结果哎，睡眠跟着好了，是吧？或者说这个骨病跟着好了，就是没有想到的这种意外的收获特别多。
1: 就是所谓的老百姓认为的，说
0: 是
1: 原来说八竿打不着的些病症啊，现在呢都好了。
0: 这个是不是养老就是整体失智？
1: 对。那么中医文化包括寓意文化的整体观念呢，就是把人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毛发指甲都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同时呢人跟自然界又跟这个社会呢有机的统一在一起的，而不是把人呢孤立的去研究说这个人哪一块哪个地方得了病来去治疗他。如果说脱离开整体观来谈中医的治疗呢，那绝对是庸医。例如说你说治疗胃病，我有胃病了，我单独的用一些治胃的药去治，你比如说我吃点奥美拉唑也舒服，我用点果胶壁呢也感觉不难受，那么其实你已经脱离了这个整体的概念了，你把人的分成零件去治
0: 了，
1: 这就违背了中医理论当中包括寓意文化当中啊这种整体治病的思想了。因此很多人吃了以后，你说这些西药你说它管用吗？也管用。那为什么给你没治好病呢？原因就在这儿了。中医治病呢很奇特，有的时候呢头疼它可能会给你治脚，肚子疼的话呢可能给你治肾。这个对西医来讲呢驴头不对马嘴啊，哪疼就治哪呀，为什么头疼要给治脚呢？这其实正是中医文化最高明的地方，也是中医博大精深的地方。中医它不只是一门医术，而是一门学问，一门艺术。而寓意文化呢又是代表中医文化最顶尖最精华的部分，它是真正的从人的整体五脏出发，所以说呢很多病症呢才能够真正的给它治到病根上来。我们接着说这个胃病，很多人可能觉得说脾胃虚寒，很多人呢也用过一些这个温胃散寒的药，但是我们如果有整体观念呢，我们首先要考虑呢脾胃病的患者，那么肝呢肺呀、肾呐、心呐，这些地方是不是有问题了？包括跟外界的生活环境啊、生活习惯呢，要综合考虑，然后呢才开始用药。你只有整体的观念，你考虑问题呢，你才办事能够更周全。就像下棋一样，你既要有局部观，还要有大局观。
0: 对，
1: 像这种下棋、下象棋呀、下得好的人，都是走一步能看三步以外、五步以外。看得越多越是顶尖的高手啊。如果你没有整体观，没有一个局势的观念，你只是考虑眼前的这点事情，最后呢很多事情你发现呢你不是它没作用，眼面前的有点收获，但是呢往长远一看呢，当时那个决定呢可能是错误的。
0: 对对对，
1: 人的身体其实跟机器一样，你这个汽车出了问题以后呢，是化油器出问题了，火花塞出问题了，还是钢套出问题了？如果一部机器用的时间久了，一个正常的保养维修呢应该是全部的更换一遍，因为你只换其中一个零件的话呢，你刚换了这个那个又坏了，你刚把那个换了以后呢，带的一整套都坏了，这是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其实人体治病的时候呢道理它都是一样的。
0: 对，还真是这样。养老你看现在我们有很多患者哈，得病就是三种药、五种药，甚至是十几种药，而且呢他们都是得了哪个病就吃哪种病的药，哎呀从早到晚，有的时候啊就讲说的根本都排不开号。其实这就是忽略了整体治疗的这种观念。
1: 对，大家想一想，每天那么多的药一把一把的吃到身体里面去，先不说他们之间会起到什么样的反应，就是对胃肠、对肝、对肾是不是有非常大的负担。
0: 对，
1: 你吃一年两年没事，你吃了三年五年十年八年下来以后，你试一试。很多人呢把自己当成药品的试验田，当成那个小白鼠了。我们一定要选择一个真正的整体治疗的好药，这样呢我们才能从疾病的根源出发，而不是说你这边吃了药治病，结果呢那边呢吃药吃了又添了新的病症来，我觉得那样的治疗呢意义也不大。
0: 对，真是这样。就是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哈，咱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就是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呢，我们在选择上、治疗上一定要更科学、更理智。你像养老每天给大家分享这些健康知识，我们大家一定要认真听、用心听，我相信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健康帮助都会非常的大。
1: 对，其实呢我们这档节目呀

0: 开播就一个目的，我希望大家得了病以后呢，咱们能够少走一些冤枉路，少花一些冤枉钱，早一天的把病治好了，别再受这种病痛的折磨。现在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呢，走进黄石养生院，这个说明大家能够正确的认识疾病了，能够理解如何科学的治疗疾病了，这也是我们这档节目的意义所在。我们会继续坚持从百姓的健康出发，尽最大的努力呢，给更多的人带去这种治疗的希望，包括呢幸福的晚年的生
1: 活。真的是太好了！现在呀，我们那么多的听众朋友愿意跟着黄氏养生院一直走下去，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觉得在这儿我们心里踏实，相信养老，相信黄氏养生院的所有的工作人员能够帮助大家战胜疾病。那时间的关系，养老我们不能多聊了。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大家，健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接下来我们马上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现在所有的线全满了。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资，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浩老师您好。
0: 哎，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请讲。
3: 今天跟您通话是深感荣幸啊。
0: 别客气。
3: 我是今年74岁。开始用您的膏方，到现在也接近8个月了吧？这8个月里头有所收获。第一个呢，这我就这个50年来的这个静脉曲张啊，基本上就痊愈了。这个静脉曲张怎么得的呢？这70年夏天，71年冬季啊，三九严寒，深夜在冰上，那当地有个制围的，就割围子吧。不慎把掉在冰空里了，所以得了这个静脉
0: 寒气凝滞，最后得了这个病了。现在好了，
3: 皮肤黑的掉，黢黑啊，腿上叽里嘎哒的蚯蚓上的，现在反正基本上平了，没有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多年的手脚抽筋儿，现在基本上不抽了，哎呀，那个抽筋儿是太难受了，半夜他有时候抽醒了，哎呦。伸不开呀、
0: 对，
3: 现在不抽了。另外一个呢，两个小腿啊肿胀，一嫩一个坑，现在基本上也不那么肿了。另外我的后背左侧有两个那个囊肿，可能有小核桃那么大吧。我现在发现小了。这个也有10几年了吧，那70几年时候的发现的。反正检查说是良性的，所以我就没做什么。通过吃您的药呢，就最近我们家属看后边您的囊肿小了，我一摸啊，哎，也是小了。
0: 对。
3: 还另外一个，我高血压基本平稳了。原来的最高是180以上，低压100左右。现在保持在130多，低压70多吧。基本不吃药。今天量的是高压130多，低压是80多。另外我这个心缓的症状，心脏心缓也改善了不？原来才一 每分钟是五十

0: 下左右，现在60到70了。
1: 哎呦，这是解决个大毛病啊！你说那一堆病都赶不上这一个病啊！
0: 你看他气短呢。
1: 嗯。
0: 完，他去年呢，带我做，我做过两次手术，一个是直肠癌，一个是巨型肝囊肿。肝囊肿抽出来多少液呢？6000毫升。
1: 哎呦呵。
0: 哎呦。
1: 嗯。
0: 我身体可能是遗传性吧。
1: 嗯、
0: 是多发性的囊肿，现在还好多囊肿，肾囊肿、肝囊、小囊肿还有了。
1: 那你这个用红石膏方，你多调一段时间吧。
0: 啊，
1: 嗯。
0: 所以我看您这药还真是不错。我要早遇上您，我不就费也不用动刀去了。另外，我这个吃您这个就这个脾湿引起的大便黏腻，哎呦，太腻人了，擦不净啊！每天得洗内裤、
1: 嗯，
0: 现在也基本上好了。以前是太腻味人了。
1: 那大便黏腻的这种患者，沾马桶池子呀，有脾内有湿啊，像这种情况的患者，这个用黄石膏方很快就能调过来了。
0: 哎、冲多少水也冲不净啊！那天天内裤啊，要别提了，腻味死了。
1: 嗯嗯，那、啊、这个也调过来了。
0: 嗯，反正最近基本上好了，裤子上不见了。
1: 太好了。
0: 反前一阵有、
1: 嗯，
0: 咱去年年底吧，有一段胃酸的要命啊，最近也好了。
1: 嗯。
0: 胃反酸的要命，
1: 这就是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啊。你看通过黄石膏方整体调理下来，这一个方子治了10来样病症，而且呢比你原来那一大堆的要好。
0: 小病我就不说了，还好多了、
1: 嗯、
0: 我这浑身是病。
1: 嗯，非常好，那就再接再厉往下用好吧。
0: 那就谢谢您了，
1: 别客气别客气，咱下次再聊、
0: 啊、祝您身体健康啊。
1: 好，感谢，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享受优质生活。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4: 我听了有一个礼拜吧，我新春听众，我今天我才买来，我挺好的。
3: 嗯，
4: 对我的病，我就是腿、关节，
3: 嗯，
4: 拨了盖儿这哈，我照相，他说我是那个腿就是时候你太狠了，那意思，我这走道啊坑啊，走不了远道，我拄拐棍儿、推小车。上楼下楼都疼，
3: 嗯，
4: 可是我还有呢，这个我的心脏这个左面嘛，我就很在2002年我照一回造影，他说我这个有一块好像堵在的，可是他没怎么发作，
3: 嗯、
4: 啊，我呢有这个肠胃不好，
3: 嗯，
4: 还有那个胃口不老好的，吃完了老憋心，
3: 嗯。
4: 我嗨，我这人我这病啊不少，可是呢我这药呢我不吃，我不吃呢，我现在就管
3: 人比较皮实，得了病呢尤其是不爱吃药的人是吧。嗯，
4: 我呀今年都81周岁了、
3: 啊、
4: 我现在我就把这俩腿要治好了，我就嘛都不怕。
3: 对，老人家你这两条腿呢用得太狠了，其实就是磨损过度导致老年性的骨关节退行性改变，滑膜炎的问题。
4: 对对，没错，我现在啊这个左腿厉害，可是右腿呢也有点发作，这右腿这大脚道啊就好像一阵一阵老妈这两天妈一回，我就
3: 你
4: 磨
3: 的那个神经受压了以后呢，这种病症的患者就是滑膜炎发展严重了，因病致残的，最后残废的有的就是啊。
4: 啊，我就怕这呀，要擦背了。
3: 你想一想啊，滑膜炎是等于那骨头跟骨头磨的那个地方，
4: 啊、
3: 原来呢它上面有一层滑膜，很柔软的，就跟个海绵一样。你现在等于是干磨了。
4: 就干磨没有油了，我腿也觉得我的这个骨头，我，哎，我人家不让我瞒着嘛走，我呀这人呢狠就是狠，我想要老不走，再走不是不行了吗？
3: 那不行，人老了以后啊，你说是刚强，人一听就特别刚强，但是人老了你不得不服老啊。首先第一个不能
4: 是
3: 咬着牙的时候锻炼，这种病不是能锻炼好的。
4: 啊，锻不好了，我这孩子老说我，妈妈你别强量了，你这腿要带坏。

0: 就一步也走不了了。
1: 啊，一步走不了不就完了吗？往那一躺，什么也干不了，
0: 哎、
1: 那不就完了吗？
0: 我说那就别活着了，我说。
1: 你老人家把这个黄氏方法用上，它养足肾精，肾精足骨髓就满了，骨髓一满了，这种黄膜也慢慢能够好好恢复过来了。
0: 我听这个广告啊，听您这个电视，我打这个上个的，我就听了一个礼拜。
1: 啊。
0: 可是我听了，我不接受不了。
1: 啊，
0: 你知道吗？我听了两种，一种是药叉，一种是28味大药丸子。我一听，我吃不了那个。
1: 啊，对。
0: 我一看，我就听您这个了，我听了一个礼拜。我一听一个礼拜，我说我就买一个了。
1: 啊，这是清宫医院当中解禁的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的。所以真的，这种情况的患者非常的多，连那个脾胃，他调脾胃的有12味药材。养心的有8味药材，带你这个腿呀，带那个心脏，带肠胃，这种病症的患者能治，
0: 能治啊。
1: 吃上那么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快的有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啊，有些那个见效快的，半个月、20天的，慢慢这个腿就能舒服一些了。
0: 哎呀，那就太棒了，哥。那我就现在唯一的就是我这个腿。
1: 你按疗程吃就行了，6瓶是一个疗程，你能治，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能治了，能治好了。
0: 我想喝，这不我买了一个疗程吗？我买来了，
1: 你开始用就行了。
0: 我今天买来的，我就开始用。我
1: 开始用吧，按常外老师这个指导的用就行了。
0: 对，他告诉我了，他说的那个我姓傅这个老师，我说的，他说你那个先喝5克。
1: 对。
0: 先
1: 不喝是那么3-5天下来以后呢，你要是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就可以调到10克了。10克吃上半个月，给我们来电话。
0: 好，行，好，
1: 好吧，
0: 谢谢。哎，我就跟您说明了，我把这病情啊跟您说说。我还有胆囊炎了，还有胆结石，还有囊肿啊。
1: 啊。
0: 看我这些病，
1: 早起就给你治了，老人家，你先治吧，你一点点起效了，你心里就有信心了。
0: 啊，行，好嘞，好嘞。
1: 我祝您健康吧，啊。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嘞。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弘扬御医文化，收获健康体魄，百年品质，百姓信赖。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您好，我很高兴跟您通话，我很激动，说话有点太激动了，可
1: 啊，慢慢的讲，别着急了。
3: 我跟您说啊，我就是我们这个老伴儿啊，是从医院查出来他是脑积水，大面积脑积水。而且他还说怀疑可能有别的毛病，什么毛病呢？就说像那叫动脉胶质瘤了，但是不明显，他没确诊。
1: 对。
3: 查了核磁，就照了3次核磁，他都没确诊，他都说。以后我得过半年再复查一回，结果过了半年以后再复查去，找他那个两个片子，他说一看，他说基本没什么变化，但是我们这位体格很不好，心脏也不好，他就说做手术你也做不了这个，我说那怎么办呢？他说这个说句不好听话，没有办法，你这一做手术还不如不做呢。他说你这一做手术，你这四肢很快就说就跟失去知觉就耷拉了，还不咋回家养着去呢。结果这不就是等那个半年复查完事之后，就在这个期间呢，他引起好些毛病来。犯癫痫。就治癫痫去，又去医院治癫痫。他说给你治完癫痫，这脑子里完治不好，你也没确诊到底什么病。完事之后就家来了，到家来以后呢，这一段不知因为什么他又犯癫痫，而且呢他那半拉身子还不会动了，半拉身子不会动啊，大小便呢跟着就有点就是跟失常似的，有时候尿
1: 失禁了，
3: 他也尿，有时候没醉他也尿，拉屎他说尿碎，反正他就是记忆力也不行了，说话也不清楚了。一犯癫痫呢，咱们就得上医院去输液去。他说你这是颅压高。就给输点那个，甘油果糖和甘油酸酯什么的。输完以后呢，就减轻。输完以后。

0: 呢，他腿还就有点劲儿。等合着过了十多天以后呢，又不行了，又得住医院去了。
1: 嗯，
0: 就是二十多天就得住一回医院，二十多天住一回医院。
1: 颅内压力高啊，颅内压力高了以后，导致脑电波异常的放电，出现了引发的癫痫。
0: 啊，回来以后那个大夫他就跟我说啊，说给您咱说句实在，说您这治啊，这治不是根儿，您这根儿在脑子里呢。这个呢，只能说给你缓解现实的这事儿。
1: 对，
0: 我偶尔听您这个讲话是吧？听了三天呢，我就给那打电话了，我说买这药。我说给他吃回试，您看行不行？我现在就找您咨询这个。
1: 胶质瘤啊，脑积水啊，引发的脑电波异常放电，包括有些脑外伤以后导致癫痫的这种患者，我们治过不少了。现在呢，这老是降颅压的话呢，这不是个办法。啊，你老是上二十天住一次医院，这也折腾人也受不了啊。这种情况呢，用膏方把这个膏方呢给他用上以后，你治吧。我们治过不少这种患者，效果非常好的。
0: 就说用这膏方，它能把这个脑里的水能给减轻。
1: 积水，它慢慢的开始往开化吧。这种水是化不开，还是像颠顶的这个阳气不足以后呢，导致呢出现这种的这个积水。
0: 哦。
1: 因此用膏方的话呢，它这种精满随生生发阳气这种作用，尤其是地养百天以后养出的这种药膏啊，升起来阳气就能把这种湿气化开了。积水呢，逐渐的一点点的化，它颅内压力就降下来了。啊，不用去老去医院的用这种甘露醇啊这种的降颅压的药。
0: 现在呢，叔叔的有点好像不管事儿了似的，输三天四天液，两三天翻回来他就吐了。
1: 对。
0: 他现在就说是一吃点东西或喝点水，就跟呛。
1: 颅内压力增高了以后，他那种吐是喷射性的吐，就跟往出那个水管往出呲的那劲儿特别大的那种喷射性的。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是那样。
1: 嗯。这样的病症的患者不敢说能给治好了，能够帮助他呀，将来的时候不用这种老输液这种方法能控制住病情，一点儿让他恢复的话呢是有希望的，但是你要说都治好了难了。
0: 他而且他怎么黑呀，就好像是迷迷糊糊说成心了，也不是成心吧，他也能说话，他不让人睡觉了，不是这事儿那事儿，谁就说伺候他这一宿几乎就睡不着，休息
1: 不
0: 了。不
1: 是，他现在脑神经功能已经严重的紊乱了，你得理解他。他这颅内压力高的话呢，那脑子，我们老百姓好理解的话，脑子都快憋烂了。你想想啊，他慢慢的人的神智会越来越不清醒，尤其是夜间的阴气最盛的时候，他奔着这种患者呢，脑子里又积水了，那就是阳气衰的一种表现。阳气衰败了，到了阴气最盛的时候，他病情就会加重嘛。你看着就好，老像捉人一样，一天的不让我睡觉。白天折腾我，晚上也折腾，越到这晚上越折腾你。
0: 啊，
1: 不是的，还跟他这个病有关系啊。
0: 哦，
1: 你得理解他。就这样的话呢，他能够多陪伴你个十年，你就不管怎么说，这有个伴儿啊。
0: 哎呀，我跟您说吧，他只要说是不折腾人，好好吃饭，不吐，这我就高兴。别还不让他上下去。
1: 但是现在没辙，他就是这么个病，你得理解他。然后呢，给他治就行了。把这个高方的这种病人，我们治过，能用。
0: 哦，
1: 嗯，
0: 那您看，就说他得吃多大的量啊？
1: 他这种情况的患者，先小剂量的，早晚各五克，给他吃上一个礼拜。
0: 哦，
1: 嗯，
0: 别的就不用加。
1: 五克呢，一个礼拜呢，他这个直接就上点药引子，用什么呢？用蜂蜜水。
0: 哦。
1: 把蜂蜜化成水了，拿蜂蜜水把膏方调开了送下去，五克吃一个礼拜下来，跟我们联系。
0: 行，您愣过来了，我再说说我。
1: 嗯。
0: 我这个就是，目前最重要的就是俩腿呀、麻木，走道也就是别超过五分钟去，走不了长道。
1: 嗯。
0: 这个脚啊，就是要是就跟没什么知觉似的，踹东西，就跟那你要眼不看着，就好像他没踹似的，穿鞋。
1: 嗯，
0: 鞋穿上了之后就没什么感觉，脚底板子是这样。
1: 嗯，
0: 从腿上来看呢，它起的是这叫花斑似的，跟一块黑，一点一点黑，一点点点点的这个。
1: 凉的厉害不厉害？两条腿发凉吗？
0: 对，黑下我睡觉得穿袜子，不穿袜子，那就说好像睡不着觉，老也睡不着觉。
1: 走路走的时间长了以后，腿疼不疼啊？
0: 不疼，它麻，麻的你呀难受，就得马上坐着休息。休息会儿你再站起来，哎，再能走还能缓解，可是走走的他还是俩腿也跨过着麻。
1: 嗯，那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呀，怕出现下

0: 下肢动脉硬化闭塞，同时呢合并于末梢神经炎、周围性的神经病变。
1: 我这个还有这个跛了盖儿，俩跛了盖儿疼，上医院看，他说这是髌骨磨损，跟滑膜炎。
0: 嗯，
1: 我那脚趾头。

0: 往下肢轻度动脉闭塞了以后啊，血液循环受阻，整个呢下肢的血就过不去，一个是导致凉啊、麻呀、木啊，还有一个就静脉挛缩。这种患者往往肝血亏得非常厉害，导致指头呢出现那种挛缩的表现。你这个情况呢，用上应该比老伴儿见效快。你不用用5克，你直接就用10克，早晚各10克的膏方。早晚十克的膏方呢，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你吃上半个月给我来电话，你越来越舒服了就。就这么治疗，我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0: 你好。
3: 哎，太好了，跟您通话。
0: 哎。
3: 我在半岛无意中我就听了一次您的讲课，我就我也买了您就这个糟了。
0: 啊，黄氏膏方，那么信得着我？现在打开收音机宣传那么多，就那么信得着我呢？
3: 我呀哈也吃过好多，但是我就觉得您呢哈讲课，我也不知道，也许是缘分，我就感觉您讲的课，我一听我就第一次一听，我就感觉您讲课特别实在，而且就是说话也特别接地气儿。后来我一看，我就买您这个膏方了。我吃了有十几天了，是一个是我的湿疹，就我那个原来湿疹特别厉害，就那个脚上啊，就原来起那小泡，起完小泡啊，它就一破了就流水儿，所以就特别痒。哎呀，一直好，我在好多医院都看皮肤科看，后来给那药抹完之后就起茧子，就那茧就一直也下不去，我就特别愁的哈。就是看，但后来好了不流水，但是那茧子硬的就特别干，就下不去。哎，吃完您这膏也特别好，哎，一点点都脱下去了，哎呀，特别好，就能见到那个本啥人的皮肤也软乎了，也好了。哎呀，我说吃这还真不错。还有一个是嘛呢？血糖，我血糖啊，就是以前就慢的，高吧也不是太高，以前特别高，后来就好点，但是不稳。哎，一吃完这个吧，我觉得这血糖不错，我现在都不吃药了，都不吃那个养不利嘛的了。还有
0: 就是用了十几天黄氏膏方下来，把降糖药也停了。
3: 哎，
0: 我先听一听原来血糖大概是多少。
3: 原来吧哈，就是嘛，它不准，就原来特别厉害时，就是空腹9，有时一吃完饭14、15，就这样子。但是后来呢，我就吃那个西药啦，先吃点那个降糖的嘛的，但是它也不稳。有时也不知道怎么的，吃点东西不对付，马上就高了。哎，反正我就吃这个，反正我感觉特别好。
0: 你这两天你测血糖了没有？
3: 测了。
0: 多少？
3: 昨天测空腹测，有时6点多，有时6.1，有时餐后呢是7点多，有时也是6.89的样子。
0: 啊，这他用了十几天的黄氏膏方，原来空腹最低还9个左右，现在到6个左右了。这就是你要不是自己亲身体验了，你听别人说这个事儿，你信都不信呐。
3: 我真的不信。
0: 哎。
3: 像我还有一个是嘛呢，就是有劲儿比原来，要是干点嘛弄点嘛，就是总觉得那么无力。但是我打吃完这个啊，我觉得你看，我有时候带我们孙子出去这那玩去，他们都说：“哎呦，你还真行。”反正我自己的内心里感觉就有劲儿了。
0: 啊，原来是有心无力，现在呢有了心了，也有了力了。
3: 哎，对，特别好。后来我就说嘛，现在哈整体其实我还是不错的。你说我这个还用点药引子吗？
0: 你现在血糖也好，湿疹也好的非常的好，就人的精气神，你暂时不要加药引子。
3: 哦。
0: 你单用药，你效果就好，你暂时不要加引经药。
3: 哦。那你
0: 这么好的效果，你看这十几天的功夫，用这种御医文化清宫宴当中解禁的预防御药，它这个效果呢就跟你原来吃的药它就不一样了。
3: 嗯，我觉得我吃完这产品整体真的不错。
0: 再接再厉，你再吃这么1个月左右给我来个电话。
3: 哎，好嘞好嘞，
0: 我祝你健康吧。
3: 好的，谢谢，回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我们这闺女啊得的慢带杠。
0: 嗯。
4: 白细胞啊现在得了是得有10多年了吧。
0: 嗯。
4: 他这个白血。

0: 胞啊，才3.09，这血红蛋白呀、啊
1: 嗯、
0: 才4.8。
1: 嗯。
0: 血小板14000。
1: 嗯。
0: 治了挺长时间的。
1: 再照这种病呢，非常难缠的。
0: 是呢，好好坏坏就怕感冒、
1: 嗯，
0: 一感冒还就回来。
1: 嗯，他身体抵抗力又非常的弱，你别人不感冒，他这就感冒了。
0: 对。
1: 嗯。
0: 他就老是手脚冰凉的。从小时候就手脚冰凉，这孩子
1: 阳气虚的非常厉害了，这种患者
0: 是吧，他天热扎着手啊，这脚倍儿凉，还出来好像凉不及的还有汗，就湿的路
1: 凉了，要是有汗的话呢，那还有不仅是有寒了，而且还有湿呢。
0: 对，您说这个
1: 凉了没汗的就没湿，主要是寒气生凉了，要是有首先呢越出汗越凉，越凉越出汗，这种患者呢还有湿气呢。
0: 哦，对对，您说这对、
1: 嗯、
0: 是他有时候大便也不成形。
1: 对，
0: 哎呀，这是把我们都愁坏了。
1: 孩子多大了？
0: 26。
1: 现在主要是怎么治呢？
0: 现在不就是这个别的大夫给拿的那个药，祖传的，说他说祖传的治这血液病。
1: 哎呦，祖传的这个不要吃啊！祖传秘方全是骗人的。
0: 哦。
1: 我就告诉你吧，但凡是打着祖传这种旗号的，就这种东西不要乱吃。
0: 哦。
1: 真正的中医大夫祖传的不说，看好病人以后再说我是家传的等等这些，知道吧？
0: 您说他现在这牙呀，这么大小孩都松动了，
1: 对，
0: 牙花了全肿了，天天就吃点蔬菜，
1: 嗯，
0: 这天人凑合着。
1: 再生障碍性贫血的患者，这种病症的患者呀，把这个清宫宴当中解禁这个玉文化代表的药方给孩子用一用，全国各地就这种病症的患者治过不少，效果非常好的。
0: 哦，也治过这慢再障。
1: 对，慢性再生障碍贫血的患者治了不少了。他这个病症典型的阳虚症，尤其呢阳气虚了以后脾虚的非常厉害了，你吃药片胶囊药丸这些东西本身运化都运化不开，它吸收都成问题。用这种药膏的话呢，它是高倍浓缩的东西，十斤药才出8两药膏，浓缩出来这种，它首先运化没有问题，而且它调皮的就12味药材，孩子用了以后呢，一个月两个月，快的有半个月20天，他第一个改善呢，可能他先是大便开始成型了。
0: 哦，这么
1: 大便成型了以后呢，脾的运化功能证明呢开始增强了，这个时候呢，营养能够吸收的进去了，抵抗力一点一点的提高。再有呢，这个病呢跟肾、跟脾、跟肝都有关系。
0: 哦，对，他
1: 用膏方的话呢，他养肾的十味药材，养肾的养的是什么？养的是骨头，养的是骨髓呀、啊。
0: 对，
1: 肾主骨嘛。养了脾以后的话呢，后天治本，让他呢中焦的运化增强了以后呢，营养吸收能力增强了，这是第二个。养了肝以后的话呢，肝本身有藏血的功能，还有造血的功能，这个时候呢，让他这个功能逐渐的改善，这是非常难治，这属于世界上都是疑难杂症。我不敢说能把这个孩子治好了，但是。膏方解禁了以后呢，全国各地这种患者治疗的情况呢都非常的理想，比他这个用现在这乱七八糟吃这些药效果要好。
0: 哦，我要用您这膏方、嗯、我还吃他那药吗？
1: 那祖传秘方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你觉得孩子吃了有点作用没有？
0: 呀，老不见效，那怎么也
1: 没见效就不用吃了，你要有效果呢我倒不劝你，有效果你就给他吃上配合上用也没关系，要没效果就不吃了。
0: 哦，
1: 对吧，他孩子现在首先阳气虚，他气血经三种能量都亏嘛，为什么牙年纪轻轻就牙齿松动呢？因为肾气亏得非常厉害，肾主骨嘛，牙为骨之余嘛。
0: 哦，对，您说这个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啊，他阳气非常弱了，人就怕冷嘛。为什么阳气弱呢？火炉子里没炭了，人不就火炉烧不旺吗？气血经三种能量都亏了，是不是人就怕冷啊？就跟那火炉子没加柴火没加炭，它能烧热了？
0: 对，您说这
1: 人不就没有阳气就不足吗？啊，黄石膏方呢，补气养血固元精，三种能量足了，造血能力逐渐的增强。这种病症的患者呢，有康复的患者全国也不少，因此呢，给孩子一用吧，应该效果很好的。
0: 行，我那个回我
1: 家里有这么一个病人很难的，你治吧，这种病例因为我们治过，所以说呢，给孩子用点。
0: 我们这时间太长了，您知道吗？
1: 啊，得了，这种病症了，还就是年轻人比较居多呀。
0: 对对对，
1: 老年人不得这种病，得了以后呢，不是时间太长，是不好治，你去哪也不好治，所以说呢，拖着拖着自然就时间长了。
0: 对，是呢，回头
1: 这家里面都是着急，一旦查出这种病，都是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跑的治疗，这不是不治，是这个确实不好治。
0: 对，他有时候长上来了，得点感冒，得点别的阑尾炎， 花啥的都下着，白治这些药白吃。
1: 对，
0: 他也人家
1: 你把膏方给他用上，三个月吃够100天，一个白日周期下来以后，你观察各项指标，你再看他这个感冒呢是不是少了，他大便是不是成型了，孩子吃饭的是不是香了，他马上就不一样了。
0: 哦，
1: 嗯，对孩子放心治疗，治够那么半个月一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0: 好的，谢谢你
1: 啊，
0: 我替孩子谢谢你。孩子他天天每天就这样，孩子还上班去呢。
1: 哎呦，
0: 他干这化工，您说他有，哎呀，我跟您说，我们是农村的。
1: 啊，
0: 我们是农村的，
1: 我们尽量帮助啊，像这种患者我跟他们说一声吧，尽量的给予最大的帮助啊，太不容易了。
0: 您知道吗，他呀，我们这都岁数就大点了，60来岁了，上班没人要啊，就靠打工，靠种地，
1: 哎，
0: 还自个儿说上班挣药费去。
1: 你们帮这个能力有限，孩子全靠自己，你这样吧，我跟他们说一声，尽量的照顾啊。
0: 哎，行，那我谢谢
1: 你。啊，
0: 你
1: 放心吧，给孩子先治病，
0: 哎，
1: 别的都好说，我跟他们说一声就行了。
0: 哎，行，谢谢您啊。
1: 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你好。
1: 你好。
3: 哎，
1: 有什么问题呢？
3: 我呀，我是椎管狭窄，腰间盘突出，完了压迫的，现在目前表现的就压迫这个胯骨轴疼，完了压迫这两条腿凉，特别是右腿，一直到脚丫子肿麻酥酥的。
1: 嗯。
3: 完了早先还有血压低，颈椎也不好。
1: 嗯，
3: 哎，大部分都是骨骼上的事儿。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3: 今年虚岁64。
1: 64岁，这毛病大约有多长时间了？
3: 也得有个30年左右了。
1: 哎呦，
3: 啊，30年
1: 老病啊！
3: 年
1: 轻年
3: 轻的
1: 时候觉得能扛得住，到老了以后扛不住了。
3: 对对对。
1: 比如说走路走的时间长了以后，这腿疼不疼？
3: 走路走时间长啊，腿有点乏。可是我这个疼嘛，能忍，不是说疼的不能动啊。
1: 嗯，
3: 总是这么，哎，有点湿拉拉湿拉，这个就活动就不自如似的，就那么个疼法。不是
1: 歇一歇完了以后腿疼了，完了歇一歇再能走了是吧？
3: 嗯，不歇也行，不歇就是疼能挺
1: 啊。那还好，还不是特别
3: 着重。嗯，着重是这个腿凉，到冬天呢，穿多的东西就那大皮棉鞋，
1: 嗯，
3: 也冻脚。
1: 嗯，后腰这个地方凉不凉？
3: 后腰没啥感觉。
1: 嗯，
3: 现在就这个右腿，明显的右腿。
1: 嗯，
3: 腰我因为啥？我到冬天我有这方面，我自己都注意保暖。
1: 对，
3: 还不咋感觉。
1: 那个血压低到多少？
3: 血压现在正常了。我在没吃，血压现在是135/80。
1: 你原来的血压是多少？
3: 最早的血压是，高压最低低过到过100，低压到过50。
1: 哎呦，
3: 啊，那
1: 时候应该就没有。平常手脚发麻呀、眼睛模糊呀这些毛病应该就有了。
3: 对对对，有，这症状有。
1: 现在是用着黄氏膏方是吧？
3: 对呀。
1: 哦，用了多长时间了？
3: 我现在已经第二瓶快没了。
1: 两瓶用下来以后哪些方面上来了？
3: 两瓶之后，两瓶我到10来天左右，我觉我这个腿疼痛就减轻了。
1: 嗯，
3: 基本现在就可以说就是不疼了。可是这个这腿麻酥酥麻酥酥，这个还没啥，脚趾都发麻
1: 发
3: 凉
1: 发麻，这个情况变化不大。但是疼开始不疼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哎，
3: 那个变化没有。
1: 对，这就好治了。你看这个就是这种，凡是腰椎管狭窄的，腰椎间盘突出的，腰椎间盘旁出的脱出的这种患者，用黄氏膏方，其实很多人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就见成效了。
3: 嗯，我10来天就脚上疼痛就减轻了。
1: 腰椎这个大见成效了，而且你那个血压就开始上来了， 血压上来了以后呢，能够防止老年性的脑萎缩的这个出现，因为你这血压太低了，脑子血供不上去，年龄大了以后就脑萎缩了。
3: 对，我也怕这个，现在血压正好，我心情也挺好。
1: 非常好。
3: 嗯，
1: 哎，你看这种药方子现在开始供应市场了，你用它跟你原来的药一样啊？不一样吧？
3: 嗯，我觉得这个比那个要比别的要强。
1: 哈哈哈哈哈。嗯，这个
3: 好赖它不疼了，现在这个凉快差。
1: 那个治吧，那个一点一点就治过来了，整体照着两到三个疗程就治过来了。
3: 两到三个疗程啊？
1: 对，腰椎管狭窄症的患者，腰间盘突出的，两到三个疗程就差不多了。
3: 嗯，好，那我听您的吧，我下决心把它喝下了。
1: 啊，这个既把这个毛病治好了，五脏六腑气血阴阳到了这个年龄了，我说这个方子是能对人体进行大修的方子。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七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8: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9: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8: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也许歌词，一段回忆。

任素汐，一个从来没有被角色或者身份束缚的演员和歌手。正如他在舞台上说的，不管是演戏还是唱歌，能让你们想起些什么就够了。他的歌声有一种神奇的治愈力，好像是成年人的止疼药和创可贴，能够贴在那些说不出的伤口上。这种治愈力呢，也藏在他每首歌的细节里。

0: 完结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回家的路越来越短的是距离，越来越长的是心情。关于故乡的点滴消息，常常会令我们于沧桑感味处引发共鸣，于怅然若失里触动乡情。借任素汐的这首《岁岁》，想说一声故乡别来无恙，远方的你还好吗？

当年任素汐因为长相普通被嘲讽不配演女主，如今呢，她不仅演了女主，而且还用她的歌声证明了艺术从来不需要标准答案。她的歌声里有人生，有故事，有她独特的对于人生的理解和感悟。

0: 顽疾是因为开始过，
1: 我准备好了。
0: 失败是因为战斗过，
2: 不知道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0: 分手是因为相遇过，失去是因为拥有过。这些道理我们都懂，只是有别人唱出我们的人生，就显得轻松许多。音乐导航，用音符去看清那些重要的东西，让音乐陪你一路前行。
3: 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我是嘉义。2016年《驴得水》这部电影上映的时候，让我们记住了任素汐这个名字，也听到了《我要你》这首歌曲。这首歌呢，曾经让无数人记住了影片中张艺曼的天真和悲凉。任素汐的演唱也特别的有特点，她虽然不是科班出身，可以说是野路子，但是音乐从来

0: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1: 音乐导航，我们来听听对于未来的那些想象。你还记得吗？小时候的快乐就非常简单，一颗糖，一只蜻蜓，一个不用上学的下午。

长大之后，我们总是在追求各种大大的东西，大大的梦想，大大的成就，大大的未来。追着追着，有时候会忘了那些小小的闪着光的瞬间，其实一直都在。

什么是点点滴滴的小美满？比如说今天买到的草莓很甜，比如说路过花店时候我们闻到的香味，比如说在公交车上突然看到窗外有一个小孩在对你笑。小美满来自于周深的这首歌曲，唱的是什么呢？是知足，是珍惜，是哪怕未来很远，也要把当下的每一刻过得像一首温柔的小诗。愿你在奔赴未来的路上，不要忘了捡起路边的那些灿烂的小花。

在关于未来的期待中，最动人的部分往往都和人有关，和感情有关。我们期待重逢，期待拥抱，期待在有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和重要的人坐在一起，说一句好久不见，你还好吗？

0: 相遇之前，记得虽然一个人，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生活，好好长大，好好的走向那个见面的日子。因为你要知道，当你变得更好的时候，想见的人一定会出现。
1: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是双子主播黛莎。
2: 天的尽头是海，海的尽头有歌。
3: 一段时光的旅行，一段记忆的镌刻，窗外风景的倒退，歌声温润如初。
4: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音乐在旅途，且歌且行。

嗨，朋友们好。你有没有发现，每个全新的日子都像是一封装帧精美的信，当我们拆开的时候，总是会忍不住猜想，今天我们会遇到什么样的风景，会路过谁的笑容，会在哪一个转角和更好的自己撞个满怀。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用几首温暖的歌来聊一聊关于未来的梦想和期待。好吧，我们就此出发。蔡健雅，别找我麻烦。

蔡健雅在歌里唱乌云乌云别找我麻烦。你有没有这样的时刻，明明计划的好好的，偏偏天公不作美，偏偏出门的时候忘带伞，偏偏在最紧张的时候出了岔子。可是回头想想，那些小小的麻烦是不是也是日后想起来笑出声的段子。

回来的路上，当然一定不会总是晴天，但是没有关系，乌云来了我们就等一等，下雨了我们就跑两步，摔倒了我们就站起来拍一拍身上的土，顺便看一看旁边的地上有没有长出新的花。

因为相信乌云背后总会有阳光，所以我们不怕乌云的存在，而且每一种可能都会是未来递来的晴天。张含韵，一百万个可能，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每每听到这样的歌曲，都会想，未来之所以迷人，不正是因为它的不可预知吗？

0: 凝视着碧蓝深邃的湖水，时间仿佛都已静止。每一个来到泸沽湖的人都会被它的美所融化。清晨的雾霭刚刚散去，平静的湖水倒映着远山，湖里的白云朵朵绽放似雪莲。北京时间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双子主播黛莎。
2: 坐在阳光里可以什么都想，也可以什么都不想。抵达心灵最丰盛的地方，听出一方自我的音乐之地。
3: 嗨，朋友们好，欢迎停留在 FM88.7，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今天的主播黛莎。我们用一个小时的音乐来想象关于未来的样子。

沙马武给带来的这首《不要怕》。在彝语里面有一句话叫阿杰路，意思是不要怕，不要怕路途遥远，不要怕走得慢。未来的路上可能会有看不清方向的时刻，一定会有想哭的夜晚，一定也会有想放弃的念头，那又怎么样呢？你可以走得慢一点，可以停下来歇一歇，可以回头看看走过的路，只要我们一直在往前走，那就很好。

不要怕，不要怕那些迷茫，不要怕那些挫折。就像春天不着急开花，像河流不着急入海，你也不必着急成为谁，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属于你自己的明天。眼前的每一条路都会通向想去的远方，

你是否记得自己曾经非常的快乐，快乐地站在山顶呐喊，日出多么值得。庄达菲唱的这首《湘江中路》是一条真实存在的路。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的梦想之路，我们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看过清晨的雾，吹过夜晚的风，遇到过一些人，也告别过一些人。走着走着，这条路就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

0: 未来会是我们经历过这条路的延伸，你看不见尽头，但是你知道，只要你还在走，路就会带你去你想去的地方。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继续今天的聆听。
1: 喜欢地调与E大调交锋的超凡气势，也喜欢伴蝉鸣奏响的小夜曲，用五线谱丈量世界，
0: 用五线谱丈量世界，音乐导航。我们今天用几首歌一块来想象未来的日子。
2: 措手不及，遇见你我开始变得不太聪明，心跳加速，有时候呼吸也暂停，身体

望苏龙，像晴天下雨天。小时候我们都喜欢晴天，因为可以跑出去玩，长大以后发现雨天有雨天的好。

晴天有晴天的热烈，雨天有雨天的温柔，就像人生，顺境有顺境的畅快，逆境有逆境的风景。未来的日子当然是会有晴天，有雨天，有笑有泪，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甜的苦的都是滋味，只要心里有光，每一天都是好天。节目的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世界赠予我的，世界赠予我的我都收下。这大概就是面对未来最好的姿态，不抗拒，不慌张，不抱怨。

安全感应该来自于每天变好的皮肤，体重计上你想保持住的那个体重，银行卡里足够的余额，手机满格的电量，以及一首老歌里满满的回忆。

OK，这里是 FM 88.7音乐导航，和我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老朋友娜娜，今天呢，我们要一起徜徉在快乐当中，一起走进当年让我们捧腹大笑的《武林外传》，来了解里头的人，来了解当中的故事。那说到这里呢，我想白展堂的《葵花点穴手》是无数人的童年梦想，特别是男生啊。他是曾经的道圣，却向往安稳的生活，躲进了同福客栈，做一个跑堂的小伙计。他嘴上说着江湖险恶，不行就撤，却在关键的时候总是会挺身而出。那就像这首《刀剑如梦》里的“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道尽了江湖浪子的身不由己，当然也藏着老白对平凡生活的向往。

同福客栈里的莫小贝是混世魔王，衡山派的掌门，却只想吃糖葫芦逃学。他的古灵精怪给客栈添了不少的欢乐。那我想这首《童年》响起，你是不是也会想起小贝和邱晓东斗嘴的样子，想起那些无忧无虑的时光。

0: 接下来带你进入音乐导航的 DJ 室，射手主播娜娜。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2: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一句歌词，一段回忆。
3: 在2026年的开篇，一条郭芙蓉还清了20年债务的消息刷爆了全网，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充满烟火气的栖霞镇，拉回了同福客栈的一方小院。真的是弹指一挥间，《武林外传》已经陪我们走过了20个春秋。当年守着电视机捧腹大笑的我们，如今也在各自的江湖里，学着佟湘玉的沉稳，带着郭芙蓉的闯劲，慢慢的闯荡。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伴着经典的旋律，重访同福客栈，聊一聊那些藏在笑声里的青春与成长。这里是 FM88.7 音乐导航，老朋友娜娜和你一起听经典。

好久不见，熟悉的旋律一响，是不是立刻想起了佟掌柜的 Audition 呢、啊、老白的葵花点穴手，小郭的排山倒海，那来自于武林外传的这首片头曲好久不见啊，就像是客栈的大门一推开，满是热闹与温暖。那当年的同福客栈没有江湖争霸的刀光剑影，只有鸡飞狗跳的日常。郭芙蓉仗着一腔的热血闯荡江湖，却误打误撞欠下48两银子，从此呢就成了客栈的杂役。他嚷嚷着我是郭芙蓉，我酷爱武功，却在擦桌子扫地当中慢慢懂得了责任和成长。就像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同样来自于咱们的武林外传里头的侠客行，漫天黄沙遮不住眼，小郭的江湖从来都不是仗剑走天涯，而是柴米油盐里活成了自己的英雄。

0: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